0: 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阁下，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帮忙。
1: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
2: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
0: 那我真的上去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

0: 薛平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你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薛平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位了，将军。现在我呢驯服了这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
1: 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
2: 你不会自己看吗？此马已被降服，如今上报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
1: 慢着，
2: 威虎，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3: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
2: 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3: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2: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3: 好，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
0: 好。

0: 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追加2000个，名额有限。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来袭，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

0: 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扫码送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领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儿，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夹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福利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是限额的。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直接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0: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厨房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0: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1: 苏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有来打进去了。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总长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2: 一定会问到的。问完李圣丹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父。
3: 你想怎么样？
4: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5: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6: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7: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8: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9: 我肯定是人就在这儿，
10: 常规操作。
11: 那我们就庭上见。
10: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12: 董晓。
0: 你小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9: 你们谁也不要抵赖。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 那要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10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3: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2: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10里路。

小心！驾！

0: 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这，
1: 威哥，你在哪里、啊？
2: 二哥，
1: 威哥，
3: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儿，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嘛。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1: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0: 气死我了！哎，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报，他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
1: 我就不懂了，卫报没事跑来干嘛？就是啊。
0: 哎，也不管呐，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1: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婷的大坏蛋，在二哥训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哎，幸亏老天保佑啊！
0: 金贵没从马上摔下来，那怎么现在要怎么做嘛？
2: 怎么做？接着找呗。哦，让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0: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2: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
0: 我自己去找二哥。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哇！死张卫，你叫什么叫啊？
2: 喂，你看。
0: 这什么？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啊，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嗯。哦，对哦，哦，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魏豹吗？该不会是魏豹他躲在这附近？
1: 然后要害贵哥，好话，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0: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还怎么还在那里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1: 喂，
0: 嗯，
1: 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0: 快了，走吧，
1: 走吧。
3: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4: 这！你怎么不跑啊？啊！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 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嗯。

你千万不要跑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我已经为虎献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怎么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请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玉。
1: 小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2: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1: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大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2: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2: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3: 到底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威将军不就让他得了？
4: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5: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4: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5: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您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
6: 那你让我
4: 母后有吗？
5: 嗯，
4: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5: 凌霄啊。
4: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5: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4: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5: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4: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5: 哎，母后，
4: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0: 婚？
1: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0: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1: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他说吧。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0: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1: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0: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1: 哎呦，戴湛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2: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啊，
2: 公主。
3: 公主，丽娜，你来了。
4: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3: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听说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4: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3: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4: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3: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4: 你就那么笃定？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3: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4: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3: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代战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代战订婚。
1: 代战身为公主，她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那
0: 你要不要听听，代战他是什么反应？
1: 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
0: 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1: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
0: 那明天见了。
1: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代战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0: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代战的婚事，但代战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
0: 看来宝弟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
2: 哎呀，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0: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大姐夫，你这样做。
2: 会让岳父很难堪的。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
3: 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
4: 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还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
5: 哇！哦，我看到贵哥了，大哥，哎，大哥，我看到贵哥在那儿了，贵哥，
4: 真的是二哥，贵哥，
5: 贵哥，
4: 真的是二哥，大哥，哎，
5: 贵哥，走走走，
4: 哎呀，
5: 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4: 没事没事。
6: 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哎，
5: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6: 是是，
5: 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4: 有啊，啊，当时我骑。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0: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0: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琴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0: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嗯，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嗯，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啊就告一段落啊。啊，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嗯，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3: 嗯，我们帮你作证。二哥，嗯，
2: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呢？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是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1: 是，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3: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
1: 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
0: 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
0: 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
1: 程副将，
4: 末将在。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1: 是。
4: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1: 是。
4: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上报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

0: 起的功劳跟项英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0: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

0: 有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0: 虽然我弃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1: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0: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1: 是。
2: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3: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为什么？
2: 此时本来就是为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3: 依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2: 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3: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2: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3: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2: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哎
3: 呦，那可怎么办呢？
2: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3: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2: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0: 大哥，你慢点，慢点。
1: 哎，不行了，哎，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
2: 哎，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0: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2: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3: 是。
4: 哎哎哎哎哎！喂，
5: 你干什么？
6: 程副将，
5: 喂，
1: 我们都可以帮平贵作证啊，这跟平贵无关啊。
5: 是啊是啊，那匹马真的是被那个飞镖射伤的。
6: 就是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们在树林里还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
2: 住口！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薛平贵没有保护好宝马，就是有罪。
0: 程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2: 我不管。

0: 把你扶不扶，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1: 走！
0: 哎，二哥，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
2: 你放了他，
3: 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1: 哎，你这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你卑鄙无耻！
4: 下流！
1: 呸！
5: 大哥，怎么办？
1: 好，好，哈哈哈哈，程刚做得好。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 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
6: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1: 这么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6: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讲，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了篓子。
1: 岳父，这您放心。
6: 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7: 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6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 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 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1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6: 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7: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 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 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

0: 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环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环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

0: 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4: 首先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去把魏有来打进去，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组长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5: 一定会问到的，不管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6: 你想怎么样？
7: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8: 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十四五期间，陕西各级各部门推进法治陕西建设走深走实，书写出新时代法治陕西建设精彩答卷，思想领航指引全面依法治省行稳致远，科学立法完善法规制度体系，严格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公正司法捍卫公平正义底线，全民守法筑牢法治建设根基，涉外法治护航高水平对外开放。5年耕耘，共话法治成果；未来征程，共绘法治蓝图。由中共陕西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的大型系列访谈节目《法治建设大家谈》，敬请关注。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六，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

0: 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看好了啊。
1: 哦，

你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人？走！谢苏将军啊！ 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十面，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在干什么？
1: 啊，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0: 我是你娘子，我相公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
1: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
1: 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0: 当然不是。啊，怎么了？
1: 别，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
1: 没事，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
0: 我去给你拿药。
2: 将军，
1: 将军，
2: 平贵，苏将军，你看谁来了？
3: 平贵，
1: 宝儿，
3: 平贵，
1: 宝儿，
3: 平贵，你有没有受伤？

0: 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1: 来人，把门打开。
2: 是。
3: 平贵。
4: 宝儿。
3: 我很担心你。
0: 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
5: 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3: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一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1: 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0: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1: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5: 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啪啪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0: 那你没事吧？
3: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5: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呢。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
6: 后来我想到了，
5: 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1: 宝钏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3: 认识我？
1: 嗯，
0: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5: 嗯，哎，大姐夫，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1: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3: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
6: 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7: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3: 魏虎，
1: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3: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3: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1: 啊，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3: 那就好。
1: 嗯，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3: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1: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钏，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3: 我要怎么说呢？
8: 臣及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

0: 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1: 臣遵旨。
0: 臣遵旨。
1: 臣遵旨。

0: 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等一下，
1: 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
0: 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好，
1: 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 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是，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2: 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在此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1: 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0: 是。
1: 好，吉时已到。 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0: 是。下令起。
3: 是。

0: 小旭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1: 爹
2: 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4: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4: 你
1: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5: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1: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6: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旭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4: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3: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4: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3: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4: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1: 哎，爹。
3: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

0: 我们可以在这里等着，等着薛平贵。
1: 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我不同意。
2: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10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通贡品的企图，所以
0: 你要治他的罪，
2: 夫人呐。
3: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你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的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你给我住嘴！
0: 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4: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
0: 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嗯，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是啊，爹，
6: 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5: 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 而魏虎却让他骑10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真有此事？嗯，小婿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婿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婿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2: 那好。
5: 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
6: 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7: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都是小婿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
3: 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就是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
2: 所以就爱屋及乌，疼你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报，什么事啊？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是。你们女眷，先下去吧。是，爹。是。
8: 洒家拜见相爷。
2: 公公快免礼。
8: 为何事而来啊？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2: 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啊？

准备。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1: 老臣启奏皇上，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0: 平定叛乱。
2: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0: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
2: 无人挂帅呢？
1: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2: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1: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

0: 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2: 启禀皇上，此人行语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魏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魏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3: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魏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3: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魏虎为副元帅，通风练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4: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真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2: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5: 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6: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
2: 平贵，
3: 没事。
2: 平贵见过苏将军，
7: 免礼。
6: 参见苏将军。
5: 参见苏将军。
7: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2: 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7: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
2: 真的谢主隆恩啊。
7: 只是。
6: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5: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2: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7: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6: 来，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
5: 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哦，是吧，苏将军？
7: 是官。
5: 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2: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5: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7: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你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
2: 没关系的，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胆犯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6: 好，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5: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7: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2: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7: 明日就启程。
6: 啊，这么快？
5: 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
7: 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1年半载。
6: 那多呢？

0: 三年五载也说不定。啊！平贵，啊，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服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1: 有劳了。
0: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
1: 岳父，啊，
0: 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说吧。
1: 设立卫报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老夫知道卫报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0: 多谢岳父。
1: 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0: 多谢岳父。
1: 岳父，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0: 杀了他。
1: 哎呀，不不不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0: 岳父放心。
2: 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3: 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2: 什么事啊？是平贵他怎么了？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娘。
3: 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2: 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宗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
3: 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2: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3: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2: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3: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呀？
2: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3: 哎呀，是啊。
2: 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
3: 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2: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一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
3: 哎呀，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你都不担心啊？
1: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二嫂，给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1: 你呀、啊，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2: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啊！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4: 哎呀，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3: 走啊，走啊！
0: 平贵。

0: 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

0: 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4: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正

0: 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擅长什么？计算还算特长，记忆力也不错。
3: 想拜我为师吗？
2: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4: 金融界盘根错节，
5: 往出杠，文景王，
6: 掏，快点掏！
7: 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把亲眼看到了吗？
2: 男人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
7: 他们是以身在做善终为耻。
2: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此事。
8: 魏若兰，
9: 中国
10: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7: 我相信你很为人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11: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2: 我要去人间，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7: 你在一身雾无言，你在天下必无尘。
12: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
13: 哎，
14: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3: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5: 我肯定是人就在这儿，
16: 常规操作。
14: 那我们就庭上见。
16: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2: 李晓。李晓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8: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板是皇上赐的。
1: 哇，太棒太棒了，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哎，鬼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2: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3: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1: 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4: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4: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2: 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1: 怎么了？
3: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待着。
0: 哦。爹他真的这么说？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红鬃烈马，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0: 我也要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听大姐夫说，短则一年半载。
1: 多则三五年。什么？我们才刚成亲不久，你就要离开我？我舍不得你。
0: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1: 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即刻就走了，即刻！你是说现在？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待会儿冰冰会送来十担干柴，8桶米。 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你就留下来吧。十担干柴8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宝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即使这一去。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
1: 大姐夫都这么说，看来这场战役。

0: 非同小可，我担心。你听我说，这实弹干柴八斗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1: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
0: 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
1: 你怎么这么说？
0: 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你能让我怎么办？
1: 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就算平归你。 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踏进。

0: 你干嘛发那么重的誓？我有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走。

0: 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
1: 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
0: 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了，所以我想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
3: 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1: 哎，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

0: 那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1: 哎，是是。
2: 谢大哥保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
3: 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家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
2: 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4: 宝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哼，
3: 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
1: 大哥大嫂，你们来了。
3: 夏琪，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2: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小琪呀。
3: 你放心，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
1: 谢谢大嫂。大哥，你们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帝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
3: 哼，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
4: 哼，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
3: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5: 哎呀，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魏府啊，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3: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5: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2: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3: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5: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3: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4: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6: 明天卯时教场点兵，
4: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2: 大哥大嫂慢走。
4: 走。
1: 魏二哥，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1: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2: 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安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你不在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2: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1: 魏二哥，你真的要走吗？
2: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也有面子对吗？
1: 面子？我有什么面子？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
2: 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1: 不说这些了，魏二哥，你还要准备什么？

0: 还有那碟放进去。哎，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知道了。
1: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好，
0: 你下去吧。
2: 是。
1: 只不过什么？
0: 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1: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0: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捕捉痕迹的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1: 龙哥，你可要小心啊！
0: 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1: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0: 我知道。 等我，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是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 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他。我知道了，放心吧。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1: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干杯！啊，菜过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宝钏，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平贵聊两句吧。啊，坐坐坐。哎，给二嫂倒点酒。
1: 哦，
2: 我不喝酒的。
0: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1: 对啊，贵哥明天要出发了，喝一点吧。啊，
0: 是二嫂，喝一点吧。
2: 我祝你平安去，平安回。

0: 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1: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嘛，你记得，你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1: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
3: 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哎，
1: 对对对对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3: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
2: 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哎呀，
0: 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哎，好了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2: 对啊，敬你。好。来，那好了，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0: 哦。
2: 来。

0: 还是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
1: 你再迟一点。哎，

0: 多谢岳父岳母今晚
1: 西
0: 别
1: 宴上的盛情款待。
2: 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1: 谢岳父岳母，
0: 谢岳父岳母，
2: 干。
3: 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2: 哎呀，军中兄弟

0: 结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1: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啊。
2: 岳母您放心吧。
3: 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1: 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0: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1: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
0: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钏了。
1: 为什么不提宝钏呢？这宝钏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
4: 娘。
2: 岳母。
4: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我不服。
0: 好了好了，小莲。
5: 相爷，
0: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5: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0: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6: 是爹。
4: 娘，我有话跟您说，我们一起回去吧。
1: 走吧。
0: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呢，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7: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3: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0: 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是刘义大将军平定了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能落人之后啊。
7: 是
8: 是。
0: 来来来，咱们干杯。
7: 请。
5: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9: 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5: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
9: 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5: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
9: 来，我敬你一杯。
10: 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5: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9: 没有啊，我只是在想，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5: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

0: 哥，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哼，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哎
1: 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
1: 嗯。

0: 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真的，太好吃了。
1: 你在想什么？不要担心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我们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
1: 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
0: 是福还是祸？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 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0: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你让徐素，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2: 是啊，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她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
0: 看着真是叫人心酸，真是好景不长，四个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伤心痛有病。
1: 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
0: 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我看得真的好难过，我也忍不住想哭。
1: 好了好了，喂，你们女孩，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
2: 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进来了？你看我就不哭。
0: 你们这些大男人哭什么哭啊？有没有

0: 别再送了。
1: 谢了。
0: 卯时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
1: 别走！
0: 别再难过了，好不好？
1: 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
0: 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虽然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

0: 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
1: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3: 蜜太好，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 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批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1: 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方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0: 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我叫魏若兰，今年23岁，
2: 擅长什么？
1: 计算还算得上，记忆力还不错。
2: 想拜我为师吗，
1: 先生？这一直是我的愿望。
3: 金融界盘根错节，
4: 王福刚，文景王，
5: 掏，快点掏！
6: 快点掏！我死了！
7: 我的房子！
8: 这家伙，他们可以只手遮天，指鹿为马，把黑的说成白的，你们亲眼看到了吧？
9: 在这座山中为耻，
1: 对不起先生，我来就是辞职。
2: 魏若兰，
10: 中国
11: 最缺的就是像你这样子的人才。
9: 我相信你和马云知道，只有魏若兰才能救中国。
12: 中国有句古话，成长风破万里浪。
1: 我要去瑞金，去走我哥走过的路。
9: 你在一身雾无言，你在天下必无尘。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8: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8: 9.9块？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

0: 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开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你的角膜
0: 视力能看到多少？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放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
2: 戴上眼镜就很轻松。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景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我这一去，快则1年半载，慢则3年5载，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4: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
2: 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
4: 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朝清，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
2: 薛郎，你别赶我走好不好？对不起，对不起，
4: 薛郎，我绝不走。
2: 我也不是不相信，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我知道，
4: 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只要你心里记住，吴家坡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 就行。

0: 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北邙，走。
1: 新郎，新郎，新郎。

0: 你这是做什么？
1: 雪狼，我舍不得，我是真的舍不得。
0: 我也舍不得你。

师父的名字。好了，听话，请吧，请吧。

0: 时候已经不早了，我非走不可。
1: 我再送你一程，回去吧。谢了。
2: 谢了。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等你等到牺牲我。

0: 走了，儿子。啊啊啊啊
1: 二嫂，
2: 二嫂，

0: 二嫂！
1: 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宾已点齐，这是名册。
2: 大哥，刚才的鼓声是
3: 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
2: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1: 应该还没到，他是先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3: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2: 这是个好机会。
3: 什么好机会？
2: 提早击出三通鼓。
3: 提早击出三通鼓，
2: 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3: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
2: 大哥，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3: 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的话，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
0: 还有半个时辰。
1: 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 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
2: 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拔。
0: 来，
1: 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2: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个时辰啊。
0: 不行吗？
2: 我说程刚啊，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
0: 哪那么多废话！啊，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哎呀，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
2: 他就死定了。咦？
0: 卯时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驾！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
1: 哦，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0: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3: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
0: 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是不是啊？是，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4: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1: 让他进来。
4: 是。

0: 前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1: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0: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1: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
0: 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1: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0: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笑>
1: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0: 下游，慢走！元帅，副元帅，这是怎么了？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卯不到。元帅。 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没有误卯。
1: 薛平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2: 不要说了。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复军心？
0: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啊，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0: 元帅，
1: 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0: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服军心呢？
1: 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 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
2: 属下遵命，多谢元帅。
1: 你们快放开他。
2: 谢元帅，不杀之恩。连礼，
1: 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知道。先下去吧。
3: 程刚听令，在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
4: 是。
3: 苏龙，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变了薛平贵，实际上你想保他去押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他。
4: 平贵，二嫂，平贵，平贵，别叫了，辉哥早就骑马走了。
5: 平贵他真的走了，平贵，平贵。
3: 怎么样，醒了吧？
5: 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6: 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有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

0: 趁热把他喝了吧，大哥，军队出发，怎么走？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那我要去。
1: 哎，二嫂，你身体这么虚弱，去哪儿啊？
0: 平贵教场点兵出发。
2: 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他。
0: 哎，不行啊！就算咱们用跑的，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哎，
3: 不是啊，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0: 哪怕就远远见一面，我也甘心，我也情愿。 求求你们，别拦我嘛！
2: 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0: 常威，谢谢你。
2: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不然没有体力的。

0: 真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嗯，
0: 谢谢，来，
2: 放心。

手。哎，

0: 二嫂，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
2: 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
3: 没事了，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来，
0: 把你二嫂背起来。
2: 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0: 来，
2: 走吧。
0: 坐稳了，二嫂，
4: 小心点儿。

0: 是苏将军。
1: 姐夫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
2: 哎，那个是不是二哥？
1: 啊，在哪里？在哪里？
3: 哎呀，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1: 去，我来送他。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4: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3: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到平贵的。
1: 哎，二嫂，
2: 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3: 是是是，我们再想办法找到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1: 好了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啊。
3: 先回去吧。
1: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见过，见过，见过。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1: 哦，合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陈刚。
1: 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
0: 元帅，那魏虎和程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怎么说？
1: 当日在长安送红宗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表哥，看来。
0: 你有点怕他，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你放心吧，
1: 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哦，
0: 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
1: 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
0: 我想那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
2: 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难怪，
0: 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
1: 军师来了，
3: 元帅，地图已经查好了，
1: 正
0: 好副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
2: 元帅，军师，如
0: 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
1: 副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动诛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笑>
0: 要不然，
1: 大王和王后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好了，表哥。
2: 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副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
1: 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2: 我也有我的绝活，
0: 撒娇呢。<笑>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副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的让出元帅之位。嗯，我也学会了。丽娜，不可胡说，代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
1: 嗯，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 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
2: 那是当然啦。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0: 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0: 你找我啊？
1: 嗯，坐吧。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二小姐，
3: 娘，你要出去逛逛啊？
0: 银川，是这样的，娘说想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
3: 那正好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1: 我才不去逛呢。
3: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0: 银川，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
3: 嗯，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小莲，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啊，
2: 我
1: 怎么了？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
3: 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
1: 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
0: 哎呀，娘，您又说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
1: 哎，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3: 娘，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
3: 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
1: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0: 银川，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3: 嗯，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1: 嗯，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小莲，备轿。
2: 哦。
3: 小兰。
4: 是二小姐。
3: 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
4: 是二小姐。
0: 银川，你挑衣服做什么？
3: 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0: 是啊。

0: 真该好好想想，送他点什么好呢？
1: 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啊菜的送去给她呀？
2: 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
3: 哎，弟媳妇，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0: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
4: 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得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啊？
5: 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告诉你，他们呢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4: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0: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得还不错，我绣着试试，你不用担心。
3: 那好，既然弟媳妇儿你觉得有事儿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啊。
4: 二嫂，我先走了。
1: 二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0: 可以啊。
1: 好，
5: 好，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0: 我跟你去。
5: 那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
6: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诗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元。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诗飞轮表，真的只要15.8元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8: 千真万确啊，朗维诗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元，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诗飞轮鸟。我们这款朗维诗飞轮鸟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元。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7: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元，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8: 那当然了，
7: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这是为什么呢？
8: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呢，今天只要15.8元，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15.8元，我们请广大老百姓为我们。

0: 我们代言，人人呢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0: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说实话，15.8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只要15.8，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表，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呢15.8拿到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15.8就送表，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这也太

0: 实惠了吧？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表是大品牌，那并且呢，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是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0: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0: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元，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现在15.8元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元，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元，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斯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咱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7: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1: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7: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朗维斯飞轮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只要15.8元，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7: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1: 是，
7: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7: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

0: 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3: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2: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3: 真不错呀，
2: 你闺女真孝顺啊，
3: 让我带两天试试。
2: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3: 好，
2: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承载梦想，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2: 是，
1: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2: 那就太有面了。
1: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
3: 你闺女真孝顺啊，
4: 让我带着给试试。
3: 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
3: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4: 好，
3: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朗维诗飞轮鸟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鸟，成为朗维诗飞轮鸟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啊，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时间长 恒在。

0: 享，尊贵经典，当前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元。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15.8元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浪维诗飞轮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15.8元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表，成为浪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元，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2: 首先，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去把魏有来打进去。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总上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3: 一定会问到的。问完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
4: 你想怎么样？
5: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6: 周周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好，好，
2: 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1: 我跟你去。
2: 那怎么可以？
0: 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
2: 放心吧，叫卖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1: 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2: 好，就这么办。
0: 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
3: 小姐，小姐。嗯，
1: 小莲。
3: 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3: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
1: 啊，我去一下。
3: 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1: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0: 娘。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宝钏呐，你怎么穿成这样呢？
0: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
2: 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3: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2: 宝钏，见过二姐。
3: 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2: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1: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着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4: 二嫂，这是
2: 啊，小青，

0: 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哎，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
1: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2: 葛青姐，啊，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
3: 哦，是哦，我说错了。
1: 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好好啊，还有大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
0: 葛青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
1: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嗯，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
4: 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
5: 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
6: 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0: 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紧回去。
5: 哎，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6: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
1: 啊，二嫂，进去嘛，进去。
0: 好吧，娘，请跟我来。来。

0: 进去了，你不去啊？嗯，
1: 小兰，我们走。
2: 大小姐，里面请。
3: 好好。
4: 娘，娘人，娘，娘，
5: 你没事吧？
4: 这，
5: 娘，你没怎么样吧？对不起，
3: 没事。
5: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1: 我说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我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5: 银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3: 没事没事的，银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5: 娘，你小心点啊。嗯、小心。哎，娘，小心啊！小心啊！
2: 你们也小心头哦。
0: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1: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0: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1: 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
4: 哎，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4: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
1: 好了，没事了。
5: 啊！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哎呀，小心点啊！
0: 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
1: 活该！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
0: 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
3: 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
5: 啊，是娘。哎呦，娘坐吧，娘。哎呀，大姐你坐吧。哎，娘，请喝水。
3: 哎，
5: 大姐。姐，请喝水。
0: 王宝钏，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

0: 上有雀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
1: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0: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2: 银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0: 娘，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3: 银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0: 什么？王宝钏，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哼，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
2: 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2: 宝钏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不就割不到了吗？
3: 是啊，这没
1: 啊，大姐，大姐怎么样？
3: 没事吧？
1: 没关系，我帮你看看，
3: 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0: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她不就得了吗？
3: 哎，银川，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哎，
0: 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3: 我没事啊。
2: 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1: 二小姐，
3: 怎么
1: 样？破椅子，
0: 破杯子，不要动！王宝钏，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给你受罪，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2: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
3: 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0: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3: 银川，
1: 二姐，
2: 银川，
3: 你走开呀！
1: 啊，小姐，小姐，先别怪二小姐了。
3: 是啊，宝钏，算了，让她走吧，走了也好。她那个脾气啊，省得她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1: 娘，大姐，对不起，小姐，
3: 宝钏，起来，起来，
2: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
3: 宝钏，你后悔了吗？
1: 不，我不后悔。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地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很努力地在外面耕种，
2: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3: 是啊，宝钏。再说，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
1: 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
2: 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他。
1: 是啊，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

0: 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
1: 宝钏，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大姐，宝钏，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2: 是啊，宝钏，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0: 娘，军饷处送来了十担干柴、八斗米，吴家坡前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
2: 哎呀，宝钏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一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
1: 宝钏，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2: 对呀。
0: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得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
1: 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
2: 哎呀，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
1: 是啊，宝钏，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呢。
0: 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
2: 哎呀，你这个能卖几文钱呢？你怎么过日子啊？
0: 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
1: 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
0: 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
3: 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0: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
3: 我，
2: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
0: 娘，
2: 锦川，
1: 娘，
2: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
1: 啊，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2: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0: 娘，
1: 娘，
0: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
2: 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0: 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
2: 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3: 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1: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0: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宝钏，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1: 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2: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
0: 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
2: 小姐，
0: 好，娘，女儿答应就是。
3: 娘，
1: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0: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1: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哎呀，起来，小姐，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好了，宝钏啊，
2: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0: 小心，
2: 小林，啊，
1: 你去扶夫人。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2: 夫人，
4: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1: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4: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1: 好，
2: 小心，
4: 慢点啊。
2: 哎，夫人小心。哎，小姐，小姐，你开门了。小姐，小姐，
1: 把门关上了。
2: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1: 宝钏，开门，
2: 小姐，开门呐。
0: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1: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0: 宝钏，你开门呐。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宝钏，你开门。
1: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2: 娘，夫人，夫人，
0: 你起来，
2: 夫人，
0: 地太凉了，你起来啊。宝钏，你快开门呐！
1: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2: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如果你冻坏了身体，香烟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
0: 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
1: 宝钏，
0: 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
1: 啊，不要，
2: 宝钏，小姐，
1: 不要啊！
2: 小姐，你别做傻事啊，小姐。
1: 宝钏，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0: 急了，
1: 好，娘答应你，娘什么都答应你，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娘走，娘走就是了。
2: 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她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
0: 好，娘，女儿不孝，请娘回去吧。
1: 我的宝钏呐，我的傻女儿啊！
0: 娘，女儿答应娘，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

0: 彻这个傻女儿，你说就为了一个贫困，你值得吗？值得吗？我的傻丫头，我的老天呀！
1: 娘，娘，
2: 夫人，
1: 夫人，
2: 小莲，
1: 快
2: 点，
1: 娘，娘，
2: 夫人，夫人，
1: 夫人，
2: 夫人，
1: 夫人，
2: 上轿，
1: 走吧，
2: 走，
1: 慢点，
2: 小姐，小姐，我们会再来看你的，
1: 娘，你慢点，
2: 夫人。
1: 娘，你慢点，
2: 小心啊！
1: 快歇轿。
0: 宝钏，我的宝钏呐！
3: 小心，
1: 宝钏，大姐，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照顾娘，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我要向娘叩一百个响头。宝钏，现在知道你心意已决，姐姐这儿有些银票，你拿着。大姐，我不要，我不要相府里的东西。宝钏，这是姐姐的私房钱，你拿着。
2: 大姐。
1: 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好不好？好，宝钏，既然你心意已决，大姐也不怪你，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兵力全部集中到一处，确保我们的守军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
1: 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哦，元帅，我们还不知道那西凉是谁带的兵。
2: 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
0: 所以，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到底结果怎样？
3: 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西凉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0: 为虎卫报，
2: 在，
0: 你们听好了。
4: 瓜州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就危险了。
2: 是，元帅，先别担心，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嗯，
0: 汇报，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的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
2: 多谢元帅夸奖，
4: 保卫家园，人人有责。
2: 无卫报。
4: 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好，粮草可曾运到？
5: 粮草在运来的途中，玉良关已经去催了。
4: 粮草是军队的生命，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
5: 元帅，这您放心吧，卫报他肯定会办好的。
4: 启禀元帅，魏公子、副元帅，什么情况？
5: 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 不到50里路，
4: 什么？怎么会这么快？
1: 志刚，你马上再去探探。
5: 是。
1: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
0: 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到明天再跟他们决一死战。
1: 是。

0: 等等，元帅，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
1: 小心点。
2: 将军，久违了，久违了。没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
0: 非也，主帅并非我凌霄，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哦，
2: 代战公主。
0: 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
2: 我乃大唐平西元帅，
0: 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
2: 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再次谢过了。不谢。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笑>
0: 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
2: 终于可以洗清了。
3: 好深的心机啊！
0: 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苏元帅，何出此言？哼。
2: 那么，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0: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
2: 自会派人出战。好，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3: 明日上午辰时，一决胜负。
2: 这，众将听令。
4: 在。
2: 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
5: 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6: 是。
2: 好，下去准备。
7: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6: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2: 元帅，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7: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做儿戏？
2: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甘愿受罚。
7: 哦，这是你说的。
2: 是。
7: 嗯，
2: 好。
7: 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 如果打了一个胜仗，本帅一定会奖励你。但是，如果吃了败仗，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
5: 多谢元帅。

0: 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

0: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

0: 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

香的味道，待会儿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

0: 手扑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要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植。

0: 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4: 书记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有来打进去了。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总长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5: 一定会问到的，不管李圣丹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问题，接着回答我。
6: 你想怎么样？
7: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2: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3: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4: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5: 我肯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6: 常规操作。
7: 那我们就庭上见。
6: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8: 吴晓。
9: 你找飞宇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10: 你们谁也别想抵赖。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

0: 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4: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3: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我们这些人，看来这西凉武士练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两位将军，你们先行退下，这里就交给平贵了。
1: 走。

0: 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这个 守兵，元帅，这不能怪魏豹了，是程刚武功太差了。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啊！
1: 元帅、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
2: 没事，
1: 没事，
2: 啊！谢谢你。
1: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你要注意身体，就别再伤心难过了。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金川啊，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可是她选的路，她要的生活。
1: 你劝了，我说了，他听吗？他不听，他什么都不听。这个宝钏呢，他现在真是变了。
0: 夫人，小姐是您的女儿，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是啊，娘，宝钏没变，从小她就是这样。
1: 倔强、执着，
0: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样惩罚我！
1: 娘，你就别再怪宝钏，怨宝钏了。从小到大，只要他觉得是对的，他就去做。你和爹。 不也一直顺着他的吗？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
0: 娘没错，宝钏她也没错，要怪只怪造化弄人。
2: 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0: 小莲，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数你最贴心了，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
1: 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
0: 可是事到如今。
2: 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
0: 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相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小莲我。
1: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回来啊！我有办法了。娘，你有什么办法？
0: 金川，你赶快叫苏龙来。叫苏龙回来干什么？发讣文。啊，发讣文。
1: 就说我死了。
0: 娘，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1: 娘没糊涂，叫苏龙把符文发到武将坡。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他能不回来奔丧吗？他只要一回来，娘就把他留下，不许他再回去。
0: 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是啊，
2: 娘，夫人。
1: 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哎呀，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她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她，我每天能偷看她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娘。
0: 您别说了，您别再说了，这样行不通的，行不通的呀！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
1: 起来，起来，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
0: 娘，你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嗯，
1: 好，好，你跟苏龙说。 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
0: 是，娘。
2: 看呐，宝钏，你怎么心那么狠呢？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
3: 饭桶，你就是个饭桶！
4: 元帅，
3: 大胆！身为先锋，首战居然被人重伤，程刚，你该当何罪？
5: 元帅，
6: 启禀元帅，末将不敌西凉将士，请元帅降罪。
5: 元帅，此事都怪程刚，本来魏豹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3: 不用说了，我全都看见了。啊，来人呢？
7: 在。
3: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4: 元帅，元帅饶命啊！元帅，副元帅，副元帅救我！救我，救我呀！
5: 什么？你还想让我救你？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首战即败。要不是魏豹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
4: 走，魏将军，救我！魏将军，救我！魏将军，魏将军！
6: 元帅，副元帅。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并不是有意落败，求元帅开恩。
3: 不用说了，既然副元帅也同意，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
4: 走，元帅饶命！元帅饶命！
7: 走，
4: 元帅饶命！
7: 刀下留人！
4: 元帅，刀下留人！饶命！
8: 末将参见元帅、副元帅。
3: 年礼，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5: 薛平贵，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
8: 同为大唐一员，克敌本是应该。
3: 好，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
8: 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3: 讲，
8: 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啊，
3: 哦，
5: 不行，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8: 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
6: 元帅，薛平贵说的有道理，请元帅开恩。
3: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把他放了。
4: 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3: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薛平贵听风。
8: 是，
3: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8: 谢元帅。
9: 元帅饶命！
0: 咱们居然先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10: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11: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0: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11: 元帅，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0: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11: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
0: 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退下。
9: 多谢元帅。
11: 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先锋叫程刚。唐宁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
0: 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宁之中是什么职位？
11: 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一定是厉害非凡，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铜锤阵。 他居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
0: 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11: 元帅，凌霄请战，写下战书，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0: 好。傅元帅，咱们这次能否顺利地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薛先锋，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你这做什么呀？来，快快请起，快！哎呀，薛先锋，
1: 我陈刚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
0: 之前蒙你相救，程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程刚就不是人。哎，哎呀，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来，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哎，其实呢，只是谁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哎呀，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祸福与共。
0: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
1: 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好，好，好。<笑>
0: 那以前的事，
1: 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魏虎、魏豹同在唐营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
0: 是是是，我明白。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1: 那不如这样吧，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我请你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杯。
0: 不，我请你。好，好，好。
1: 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先锋官。为什么？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哪有计较的道理？只要能够养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
0: 你说的太好了。我程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 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我程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1: 哎，
0: 在所不辞。
1: 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记得我们的约定啊！
0: 谢谢你，平贵。
2: 元帅，这战帖上怎么说的？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3: 魏虎，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
3: 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 他居然敢去笑我们，这口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魏虎，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但是当初在驿馆。
2: 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你可不能轻敌呀！哼，元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以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
3: 也好，那你一定要小心。
2: 好，先行告辞。

薛先锋，啊，嗯，好，这是银鹰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这么贵重的东西，平贵受不起。有道是宝剑赠英雄。 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破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

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谢元帅，平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跟我不用客气。 我只是担心。你担心什么？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元帅之前跟西凉副元帅交过手，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献红鬃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 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
1: 魏虎，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的事，你这么说话，很失你的身份。
2: 你废话少说！
0: 魏虎，我问你。
2: 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
0: 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魏虎，你有没有胆量？ 跟我一决生死，
2: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0: 来吧！

0: 副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
1: 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薛平贵，山水有相逢，你我又见面了。嗯，
0: 但是我没想到，我们相遇在战场，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凌霄一向恩怨分明，我要还你一个人情。
1: 哎，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不必跟我客气。好。
0: 两军交兵为重，那我与你相约，三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
1: 一言为定。
0: 告辞。
1: 副元帅，你没事吧？
2: 回应。

0: 傅元帅，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三天之后单独一战？嗯。他到底是谁？
1: 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0: 傅元帅，元帅问你话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
1: 啊，我并不认识。
0: 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我当然有。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打破唐军了。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
0: 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是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
1: 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哎，公主，不可，你是主帅，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
0: 是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傅元帅去处理吧。在大梁，谁不知道傅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
1: 哎，丽娜，代战身为主帅，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
0: 大家倒是自家人，也用不着那么夸我嘛。<笑>不过，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那我真的是手很痒，很想跟他对战一下。要不然这次做主帅，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无聊啊！哎，
1: 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0: 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
1: 你放心吧，到时候苏龙出阵，我一定让你上。
2: 平贵啊，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不敢。
3: 哎，平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宝弟啊，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2: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3: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
2: 哎，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
3: 有过当罚，
2: 为虎
3: 啊！
2: 在，这次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嘿，
3: 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嗯，
2: 好。
3: 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
2: 哦，有这样的事？嗯，
3: 平贵，你觉得如何？
2: 元帅，有道是。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
3: 嗯，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2: 谢谢元帅提醒，我知道了。
3: 嗯，好，本帅这样去巡营。

0: 您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走，
1: 是。
2: 大哥，
0: 宝弟，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呢？
2: 是啊，
0: 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
2: 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
0: 哎，你先听大哥说完。
2: 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这样就可以谢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0: 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笑>
2: 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哼，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 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你说的
0: 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不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种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
2: 大哥，还是你想的周密。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刚才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锦川呐，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看宝川房里灯还亮着，我以为娘她又想宝川了，所以过来看看。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1: 爹，你也想宝川了吗？
0: 我怎么会想他呢？没想他，您到这儿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爹，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锦川呐，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
1: 担过心，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
0: 就像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你也未曾反对。
1: 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
0: 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川找的那个魏豹，真的就那么不好？
1: 爹，魏豹没有什么不好，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
0: 那你说，那宝川他为什么就不肯呢？
1: 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远”字，宝川他不喜欢魏豹。再说，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0: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是啊，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川回来了吗？
2: 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无。

0: 老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来一觉，酸枣仁无包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2: 来一觉，酸枣仁无包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3: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4: 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升级5合1配方，我们不但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无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无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5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无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原价128元1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6: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还多买了几盒。
2: 这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1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无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呢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能睡到4点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 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8: 我在药店工作啊十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啊、都带了一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啊，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9: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呀、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5: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9: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啊、每人1组。
5: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9: 为啥呀？
5: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9: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5: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啊、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9: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6: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7: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 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抢抢抢！

来一笑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1: 来一票酸枣仁五毛粉，双菊五合一配方，我们都在吃。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笑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五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3: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40，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一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4: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吃过很多产品，钱没少花，效果呀都不太好。如果你也睡不好，就赶紧扫码试试，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都便宜到姥姥家去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5: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我妈吃了以后啊挺好的，第一个啊就是睡得快，睡得香，一觉啊能睡到自然醒，第二呢是晚上睡得好，白天有精神，黑眼圈也没有了，第三呢我妈现在别的都不信，就信来一觉，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7: 我在药店工作啊10来年了，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呀，效果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还有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公公婆婆呀，都是睡眠不好，我给他们每个人呢、都带了1个周期。吃完这个来一觉，感觉真的是特别的好。现在呀，这个失眠还有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多梦易醒，睡眠质量差的叔叔阿姨呢，都指定来买它。
2: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为改善中老年睡眠质量，来一觉酸。

0: 藻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藻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你好。我吃来一酱酸枣仁五宝粉，哎呀，吃的特别的好。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2: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酱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献前100名。
1: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儿啊每人1组。
2: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 为啥呀？
2: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献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1: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儿啊再扫描2维码再订1组。
2: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儿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1: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2: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效果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1点点时间，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3: 我扫了屏幕2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5: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我现在呀，晚上睡得好，白天跳跳舞。跑步心情特别好，
0: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会。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
6: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7: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1: 出监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若来打进去了。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总算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2: 一定会问他的，问完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父母。
3: 你想怎么样？
2: 魏若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便为难我。

0: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0: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8: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可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宝钏他不喜欢魏豹，再说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19: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
5: 是啊爹，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钏回来了吗？
19: 爹是想让他回来，可他就是不肯呢。
5: 如果您想的话，女儿可以。
19: 算了，好了，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她的绣楼里来了。
5: 爹，爹。

0: 怎么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
1: 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好，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
2: 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
1: 怎么会这样呢？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
2: 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
1: 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好了，不说她了。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
2: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1: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2: 好啊。
3: 你们看我干嘛？
4: 不是，你来干嘛？
5: 我知道了，
6: 漂亮啊！
5: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7: 哎，我管他，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8: 还有我们钱啊？
9: 还有钱买啊？
10: 哪有钱啊？
8: 就是
10: 啊。
4: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傻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去去去去去，要钱去！
5: 就是啊，快点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4: 去呀！不是，你没做过生意，你会吗你？

0: 哎呦，
1: 来呀来呀，快来看呐，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呐，要不要买回去擦头擦脸擦身体？还是你家小孩子吐奶受到惊吓哇哇叫拿去塞嘴巴？还是你们老人家怕着凉拿去垫屁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啦，来呀来呀，今天开业大酬宾，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呢，
2: 买光光我就赚翻。
1: 是买光光，我就祝你好运旺旺。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送给你媳妇儿用吧。
3: 神经病啊，我还没成亲呢。
1: 哦，是啊，不然买一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啊，
3: 我娘守寡这么多年，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走走走。
1: 哎，不买就算了，还这么凶。哎，来呀来呀，赶快来买手绢呢。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好不好？
4: 啊，去去去，我哪有什么姐妹啊，啰嗦。
1: 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啊？哼！奇怪，喊到嗓子都快哑了，就是没人来买。一条手绢嘛，才几文钱，这些人真是啰嗦。啊，大哥，土豪哥，有没有水可以喝？
5: 哎，我们是出来要钱的，还带水啊？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助手。
6: 是小青，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可还是卖不出去一条手绢。嗯，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6: 你的姿势不够好。

0: 我姿势不够好。那你姿势就很美，是不是？你很美很美吗？那你去吧，你去吧。
1: 好了好了，小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卖手绢啦，卖手绢啦。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
2: 嗯，就是啊，
0: 是这样子啊。
1: 嗯。
0: 哦。哎呀，手绢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
1: 哎，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
3: 叫，叫，吁！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
4: 多谢夸奖。平贵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那敢问戴战兄呢？
3: 他没来。
4: 他没过来。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西凉的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
3: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
4: 跟你回西凉？
3: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4: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邦呢？
3: 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降我西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5: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只能各为其主。
4: 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3: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4: 献丑了。

你什么意思？三招已过，接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哼，都说我凌霄傲，没想到你薛平贵比我凌霄更傲。

0: 承认，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半招，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哼，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平贵知道。
1: 好，可惜现在无酒啊，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是真心诚意的想交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

0: 嫂，你帮我买那么多东西，真是让你破费了。
1: 不过花了点小钱，有什么好破费的？再说，要是我那胞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利了。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威尔哥一直跟我说，大嫂很疼他，比大哥还疼他呢。
1: 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结果又生了宝川。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鲍弟这个小弟。这鲍弟呀，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又很乖巧，所以我也特别疼他。
0: 是是是，威尔哥常常提起大嫂你，而且你对他好，也对我好，我真是心存感激呢。
1: 小琪，人家说爱屋及乌，惜花连盆，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好了，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0: 好，走走。
2: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0: 大嫂你等我一下。
2: 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赶快来买。
0: 葛青，
3: 雪琪，很久没看到你了。
0: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3: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0: 是啊是啊，你早就该换回女装了。
3: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0: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3: 手绢呢，喜欢吗？得，那我送你一条好了。
0: 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吧。
3: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有开张呢。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等一下。
3: 哦，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呀、啊、你不是个叫

0: 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啊、
1: 什么叫花子啊？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呢。
0: 大嫂你看这绣得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2: 是吗？我看看。
1: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
0: 哼，这是不是王宝钏绣的？王宝钏？
1: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有字吗？
0: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2: 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
1: 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0: 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1: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0: 葛琴，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1: 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
3: 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0: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1: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0: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1: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个姐姐，你不配呀、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4: 哎，你是骂手绢还是骂街啊你？
1: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是看手绢，要不要买了？买一条，来买两条了，要不要买？
2: 老板，
5: 哥哥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0: 大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6: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0: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6: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0: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7: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0: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2: 普天之下能让副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

0: 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一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1: 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0: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1: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0: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1: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0: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1: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0: 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2: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0: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2: 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 那怎么办啊？
0: 好，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2: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副元帅，你这……
0: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可是
0: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
1: 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0: 你是戴湛？
1: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0: 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找我？
1: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0: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1: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0: 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1: 我是西凉的公主。
0: 西凉的公主？
1: 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0: 你想怎样？
1: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
2: 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0: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0: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1: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是其主，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0: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1: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0: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1: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看动。

0: 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我怎么有狠得下心来杀你？
1: 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
0: 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受命。
2: 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0: 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
2: 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傅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0: 谢公主。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公主，请说。
2: 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好吧，我答应
0: 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你说的是真的？真的。
3: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正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 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了还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4: 俗话说，人老腿纤老，树老纤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 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0: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1: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0: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

0: 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 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

0: 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滋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 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三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8: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9: 苏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有来打进去，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组长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10: 一定会问到的，不管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11: 你想怎么样？
12: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13: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14: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15: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6: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17: 我肯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18: 常规操作。
19: 那我们就停上去。
18: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20: 吴晓。
21: 李小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22: 你们谁也别想进来。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

0: 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

0: 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8: 你说的是真的？
7: 真的。
8: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
7: 嗯，
8: 我走了。雪冰棍，
7: 啊！
8: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7: 当然。

0: 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
1: 你做的非常对，
2: 元帅。
0: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
2: 贫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
0: 哎，如果由我对阵代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2: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
3: 救救
0: 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2: 贫贵不敢。元帅，
0: 哎，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
2: 贫贵，感谢元帅。
0: 哎，我们走。
2: 好。
0: 这。
4: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5: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他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
4: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
5: 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4: 真不甘心啊，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5: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6: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7: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6: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7: 丽娜，刚才不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6: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7: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6: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7: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6: 他要杀你？
7: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
6: 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7: 去去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6: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7: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6: 咱们现在就退兵？
8: 我不同意。
7: 你说什么？
8: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7: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8: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说我大梁退兵了？
7: 正是。
8: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7: 李潇，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8: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7: 你傅元帅，

0: 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0: 凌霄，我告诉我，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对呀。
1: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0: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1: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0: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1: 没错。
0: 你好卑鄙呀。
1: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0: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1: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0: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1: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一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0: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1: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0: 慢。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戴战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1: 戴战，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0: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攻溃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1: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1: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太厉害了，真厉害啊！
2: 傅元帅，
3: 在，
0: 这次要给薛先锋好好记上一功。
4: 元帅，你放心，我都记下了。这一次能这么快平定西凉，真是个奇迹。嗯，
3: 是啊，没想到薛先锋武艺这么高强，一个人就能打退西凉。恭喜薛先锋，
5: 恭喜薛先锋！
0: 多谢多谢。
3: 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好，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谢元帅，
0: 元帅，
3: 下去准备吧。
6: 是。
3: 走，林贵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0: 谢元帅。
3: 嗯，平贵啊，啊，什么事啊，傅元帅？嘿，你还叫我傅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0: 不敢不敢。
3: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3: 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
0: 哎，元帅不是下令犒赏？

0: 三军了吗？
1: 哎，他靠上三军是他的事儿。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2: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0: 这，
2: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1: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0: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多谢傅元帅。二姐夫。
1: 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0: 李娜，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不会怪罪于你的。
0: 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
2: 是。
1: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0: 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
1: 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圆。
0: 什么叫宝马圆？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
1: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0: 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
1: 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收拾铺盖回家了。
0: 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
3: 来
4: 平贵兄，我为报敬你一杯。
3: 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5: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
4: 请说。
5: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4: 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5: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他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4: 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
5: 既然他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他一点。
4: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他的。
5: 好。
6: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建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5: 好。
6: 来来，请。

0: 来，满上满上。好，好酒量，好酒量，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1: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0: 哎，不会的。 来，那我先干为敬。好，满上。好酒量。好，好。满上。
2: 好消息，好消息。
0: 怎么了？
2: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 元帅已经收下了，真的，那太好了！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0: 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3: 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0: 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2: 我们再喝两碗。还喝？平贵兄，
0: 请。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啊？
2: 不，我喝。
0: 来，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2: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刚告退。
0: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4: 谢副元帅。
0: 哟，怎么样？怎么样？
3: 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我真的没事，不能再喝了，
2: 没事了，开心吧，开心吧啊！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喝酒的。
3: 哎，平贵，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2: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嗯，大哥，咱们怎么动手？薛平贵，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0: 怎么了，程副将？
2: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 如何处置啊？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这，
0: 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0: 说，
2: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
5: 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再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 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箭塔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笑>这倒是个好办法。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 只要有人能救下平贵，就好了。 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0: 怎么可能呢？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来，快带着他出去。

0: 副元帅，如果不绑着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里的人听见了声响，不就发现了吗？
1: 陈刚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要是掉不下来怎么办？
0: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1: 照你的意思办吧。

0: 启禀副元帅，
1: 什么事？说。
0: 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红宗烈马，
1: 傅元帅，
2: 薛平贵，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0: 这是干什么的？
1: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进出玉门关做啥？
0: 来西凉看我。
2: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宗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2: 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哎，
1: 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2: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1: 不要再说了。
0: 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降表即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元帅，虽然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了。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可杀了他，我下得了手吗？
2: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1: 你说吧。
2: 这件事情，你是魏公还是魏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魏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魏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
3: 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
2: 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1: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2: 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1: 我不准你杀他。
2: 元帅，
1: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2: 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1: 你说什么？
4: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1: 快报名救心丹。
2: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1: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4: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1: 不要再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4: 元帅，
1: 丽娜听命。
4: 是，
1: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4: 是。
2: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呐！
5: 在。
1: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5: 是。
1: 表哥，
2: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1: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2: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恐怕就永无机会了。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1: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3: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4: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2: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了。
5: 林香，怎么，你在吃醋？
3: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湛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5: 你说的是真的？
3: 只是戴湛，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她的命。
5: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她的，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3: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湛。
5: 凌霄，保护好自己。

0: 什么？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2: 下去吧。
0: 是。
3: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 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爷。

0: 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那可
1: 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1: 是，
2: 老人三件。

0: 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手指又僵又麻，你就踹一踹。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

0: 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手指用家用码，你就闯一闯。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将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8: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 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9: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姜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姜麻全赶跑；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8: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8: 真
4: 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9: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拿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手指用姜用麻，你就戳一戳，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不僵硬。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姜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2: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3: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友来被捕的消息。
14: 苏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友来打进去了。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组长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15: 一定会问到的。不管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
16: 你想怎么样？
15: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啊，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1: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
2: 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0: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2: 可是薛千峰好像不同意。
0: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啊，
3: 是。
0: 启禀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了。嗯，
3: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0: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3: 我得去找他。哎，
0: 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3: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0: 回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4: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2: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2: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这。
0: 吁！苏元帅，
3: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用？

1: 两宵一较高下。
0: 好，傅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傅元帅。
1: 请说。
0: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有。
1: 洪宗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0: 人呢？
1: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1: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
0: 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1: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了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哼，
0: 原来如此。
1: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 告辞。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0: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哼，好。 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1: 好，接招！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嗯，苏元帅，告辞。哎，且慢。嗯，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0: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
1: 埋在什么地方？
0: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2: 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0: 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的。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2: 元帅，

0: 怎么样了，元帅？
1: 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
0: 被乱刀活活砍死。
2: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
0: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向我大唐求和，那咱们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3: 是。
4: 败仗回来了，啊！怎么会这样呢？待战怎么说的？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铜锤阵给破了。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铜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铜锤阵。究竟是谁？
2: 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待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
4: 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

0: 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1: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0: 你怎么了？
1: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2: 是。
0: 没事吧？慢点。
1: 我没有什么事。
0: 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1: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0: 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1: 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
0: 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啊，
1: 王后，你回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什么？代战回来了？嗯。
2: 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她真的……怎么样？启禀公主，
0: 废话少说，她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2: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她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0: 是什么？快说！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药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3: 是。
0: 代战，怎么了？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 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3: 是是是。
0: 快走吧。
4: 好。
0: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大王驾到。
5: 臣参见父王母后。免
3: 礼吧。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啊，
2: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3: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
0: 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3: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嗯，
0: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3: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2: 代战，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0: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哦，
3: 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0: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3: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0: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3: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0: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3: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0: 母后。
3: 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3: 是，女儿知错了。
0: 好吧，
3: 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
0: 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1: 丽娜恭送孝文王母后。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

0: 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嗯。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1: 二小姐，
2: 你很会打扫是吧？
0: 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要保持的跟她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
2: 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
0: 我
2: 小兰。
3: 二小姐，
2: 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
3: 二小姐，我
2: 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3: 是。
2: 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统统扔了。
0: 小兰，不要搬，不要啊。我求求你，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小姐的东西啊！求求你啊！
2: 不要动是吧？我就偏要动！
0: 二小姐，我求你，别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求你！
2: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1: 住手！小莲，你起来。
0: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1: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2: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1: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2: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1: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2: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1: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钏。爹疼宝钏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2: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钏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1: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钏我也疼宝钏，因为宝钏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2: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0: 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2: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1: 林川，我再警告你一次，

0: 我在这儿保穿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1: 大姐，你
0: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1: 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2: 你再动动看。
1: 大小姐，
3: 大小姐，
1: 大小姐，
3: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你去。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1: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2: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1: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
4: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5: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1: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4: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1: 大小姐，大小姐，来。
2: 爹娘，
6: 相爷夫人。
5: 锦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2: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4: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1: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6: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5: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6: 谢夫人。
5: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川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2: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川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啊。
1: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爹，你就把宝川的绣楼给我吧。
5: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川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7: 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4: 呈上来。
7: 是。
5: 相爷何事这么高兴？
4: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嗯，
1: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4: 是啊，
5: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4: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爹，

0: 娘您说的没错，爹。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1: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2: 起来吧。
1: 谢大王王后。
3: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4: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5: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戴湛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3: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4: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5: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4: 中原人士薛平贵。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7: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6: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

0: 揭、密、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糕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1: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糕这一年呀就能卖到100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 但这一万平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
0: 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哎，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高滋，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 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哦，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

0: 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嗯，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哦，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哦，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哦，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 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1: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儿搁。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岁月沉淀温情，时光守护安康。
6: 喂，我还在加班。
5: 当皱纹悄悄爬上父母的眼角，他们的步履渐缓，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担忧，总藏在心底。怕花钱看病，怕检查麻烦，更怕一句身体不适成为子女心头的牵挂。其实，国家早已为老年朋友准备好了专属健康保障，65岁及以上老年人年度免费健康体检服务，常年温情护航。无需奔波，无需付费，只要携带身份证，走进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家门口的专业健康守护。血常规，尿常规，及早排查健康隐患，肝肾功能，血糖监测，全面了解身体机能，心电图、B 超、胸片，深度筛查潜在风险，更有家庭医生1对1解读体检报告，当面解答健康疑问，让健康真正有依靠。从孕期的悉心呵护到孩童的疫苗守护，从慢病患者的定期随访到重点人群的精准管理，国家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如一缕暖光，全程守护万家安康。让健康陪伴生命每一段温暖旅程。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惠及全民，守护一生。
7: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8: 苻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去把魏有来打进去。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总算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9: 一定会问到的。不管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10: 你想怎么样？
11: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

0: 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8: 九块九？
7: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金融大战，风云变幻，
9: 若来愿尽毕生所学，报效国家。
10: 说得好。
0: 虎狼之子，孤勇前行。
11: 身逢乱世，好好的替大家伙赚点钱。
12: Money，Money！
13: 他们用性命换来的真相，真的都被活埋了吗？先生，
14: 你跟我哥的坚持，真的能救中国？
15: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
13: 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头，那些人是疯了吗？
16: 魏若来。
17: 恩断义绝，
0: 看热血少年信仰为帆，追风不止。
13: 我为了来就算豁出几条性命，也要跟他们拼死。
18: 当初你做了什么，把你变成现在这样啊？
19: 因为信仰。
0: 王一博、李沁、王阳领衔主演《追风者》，每天19:30，陕西卫视正在热播。
20: 你这样年轻漂亮，借着勾引往上爬的。哎，
21: 那几个孩子可能也是嫉妒他。
22: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23: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
24: 我们公司的人就在这儿，
25: 常规操作。
26: 那我们就庭上见。
25: 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27: 毒枭。
28: 你小飞与查查外外之间，并非是矛盾关系，而是承揽关系。
29: 你们谁也不要抵赖。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3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2: 赶紧拨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赶紧拨打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8: 苻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去把魏有来打进去。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总让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9: 一定会问到的，不管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10: 你想怎么样？
9: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居林药业。
7: 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
8: 苏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去把魏有来打进去。他哥哥为革命牺牲了，总算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9: 一定会问到的。问完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10: 你想怎么样？
9: 魏有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正在收看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秦之声戏迷大叫版。那么接下来有请一号选手登台。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

0: 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98。

镇上，我只知道下雪天，狼在山里捕食吃，才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不言，
0: 武等发声。
4: 武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者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

0: 眼镜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镜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西安晴天26到3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26到35度，榆林晴天转阴天21到32度，延安晴天转多云19到30度，铜川晴天24到33度，宝鸡小雨24到36度，咸阳晴天转多云25到34度，渭南晴天转多云26到35度，汉中晴天转多云27到37度，安康晴天转小雨26到38度，商洛晴天24到35度，阳明晴天转阴天25到35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度，上海小雨转阴天29到33度，成都雷阵雨转多云27到37度。

0: 好汉，成年千年，谢莫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2: 文武不言，吾等发声。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积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城市矿产升金，能源产业增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正加快形成；
1: 打通群众就业路和企业用工链，我省各地从供需两端发力，精准化、精细化、常态化做好就业用工服务；
0: 商洛市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我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支持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面对近期高温与局地强降雨频发情况，各地落细落实各项措施，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积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品，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陕西积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废弃物从破铜烂铁变身城市矿产，成为循环利用的宝贝，而科技赋能也增加了能源开采的含氯量，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正加快形成。
2: 在日常生活中，报废的荧光灯去了哪里？他们又会经历怎样的旅程？在咸阳市礼泉县再生资源产业园就能找到答案。荧光灯含有汞等有害物质，随意丢弃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在这家企业，一根根废旧的荧光灯被送入全密闭的无害化产线，经过破碎、分选、蒸馏、提纯，大约20分钟就完成了一场绿色的蜕变之旅。
3: 那一个荧光棒呢，通过我们的规范的处理呢，它可以形成铝、钨丝、铜、水银、玻璃、稀土等非常重要的可以循环的资源，那么可以把它转移到下游进行精细的加工，最终让它再次使用。
2: 荧光灯迎来重生的同时，在企业另一条产线上，从废旧的汽车家电中拆解下来的线路板，有了环保技术的加持，也从电子垃圾逆袭为铜、铁以及贵金属等宝贝。像这样的再生资源企业，园区共有18家，每年可处置工业危废15万吨，固废10万吨，拆解的废旧家电、汽车达到150万台。
4: 在我们循环经济行业人的眼里，垃圾其实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像我们的这些废旧家电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些，可再利用的金属、塑料，可以制造新的产品。这样的利用率会比我们从原始矿山里头提纯的更节省我们的能源能耗。所以，这是我们城市赋予我们的矿产。
2: 作为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园区的回收再利用网络覆盖我省关中地区和周边省份，并新招引锂电池等项目，再生资源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
5: 资源化的这个拆解物，这个利用率达到了90%以上。同时呢，是引进一批这个绿色低碳的先进技术，在这个绿建。

0: 职工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方面啊，这个增强绿色动能，全面推动产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
1: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陕北是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在油田开发过程中，通常用水把藏在地下的油赶出来并开采，而现在区油利器正在从珍贵的水资源变成二氧化碳。位于延安市安塞区的延长石油化38注气站，三个500立方米的储罐装着零下20度左右的液态二氧化碳。这些液态二氧化碳正不断注入地下1300多米的地层中。虽然室外超过30摄氏度，但输送二氧化碳的管道却结着一层厚厚的冰霜。
2: 进口温度是零下14度，进口压力。因为差不多二氧化碳是液态二氧化碳，它是低温的，零下20摄氏度，所以说现在结冰现象的就是正常现象，正常运行现象。
1: 这些二氧化碳是从位于榆林的能化企业运输而来，原本工业排放的废气变成了区油的利器。更关键的是，驱动这套减碳系统的是100%的可再生能源。
3: 化38景区目前的风电的总装机容量达到1500千瓦，光伏发电总这个装机容量达到2400千瓦，年发电量大概是600万度，基本实现了用电的自给自足。
1: 目前，延长石油正加紧建设输送管道，更多能化企业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不间断输送到靖边和安塞的170多口油井。
4: 目前采用这个汽车的输送二氧化碳，吨功率0.8到0.9元，如果采用管道输送的话，成本呢可以就是吨功率0.4元到0.5元，所以成本大大降低。据我们评价，鄂尔多斯盆地如果把这项技术用到咸水层，可以埋存二氧化碳1000亿吨。
5: 就业一端连着民生福祉，一端连着企业发展。面对群众就业、企业用工难题，我省各地通过精准化、精细化、常态化就业服务，在供需两端双向发力，打通群众就业路和企业用工链。
1: 在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路街道佳汇社区工厂，邓莎莎和工友们正在进行成衣缝制作业。针对辖区宝妈兼顾家庭就业时间受限的难题，社区创新推行党建引领社企共建居民参与模式，盘活闲置用房，引进本土服装企业，打造城市社区工厂，同时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开设多类适配工种，让居民实现灵活就业。社区工厂落地后，邓莎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培训，
6: 然后就是听朋友说咱佳汇这个社区加工厂这个时间比较自由，所以我就来这儿来了有3个月，反正各方面我感觉挺好的，就是我也推荐就是像我这样的宝妈也可以来这儿，就是利用空闲时间，然后就是也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
1: 截至目前，佳汇社区工厂已吸纳35名辖区居民就业，预计年承接订单10万余件，带动就业居民月增收3000元以上。
7: 岗位设置包括制板师、裁剪师、整烫员、后整包装员、质检员、缝纫工、生产组长等。下一步的话，我们还计划增加缝纫机等相关设备30余台，可以在目前岗位的基础上再提供40余个就业岗位。
1: 秦都区马泉街道打造秦大姐手工坊特色就业阵地，推出珠花缝制等灵活就业项目，加工单件酬劳从8元至40元不等，支持居民就地务工，居家接单。
8: 整个人精神头都好了，现在在这儿做手工，给家里添点家用，自己手头也宽裕多了，不用总伸手跟孩子要钱，心里特别踏实。
9: 一方面，我们增加养老护理、美甲、化妆等项目，扩大群众的培训就业渠道；另一方面，通过网格入户走访，持续收集居民的就业需求、生活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同时，社区充分挖掘辖区企业门店的岗位需求，形成资源清单，两者按需匹配，形成项目清单，坐实3张清单工作要求。
1: 一边是群众就业难，另一边又存在企业用工难。安康市汉滨区组建由组织部门牵头的重点企业人才服务专班，便企业上门求助为专班蹲点服务，一起一策破解企业用工难题，助力企业稳岗扩岗。炎炎夏日，饮用水进入销售旺季，安康龙王泉富硒矿泉水公司的订单翻了一倍，可销售人员短缺让企业负责人急在心里。专班上门了解后，立刻联动人社部门把碳企直播开进了车间，
10: 通过我们的直播短期内解决二十余人的这个求职需求。
1: 人员到位了，专班还推动企业与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省内高校合作，让一瓶水有了更硬核的科技支撑，为企业后续扩大产能、吸纳更多就业打下了基础。这样的合伙不是个例，安康康源医药公司因产业升级缺技术工人，专班牵线安康学院博士郭林新，把实验室搬到生产线旁手把手培训。汉科包装印务公司一块历史遗留土地卡住了扩产项目，专班多部门现场会诊，逐环打通，并精准招引印刷人才。
1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们不只做企业的保姆，更要做与企业并肩前行的合伙人。企业有需求，劳动者有期盼，我们就有响应，把稳就业的服务做得更细更实。
12: 7月12号，中煤榆林煤炭深加工基地48套装置单元全部完成中间交接，项目正式进入联动试车阶段。该项目总投资206.12亿元，历时754天建成，比计划提前36天，创下国内同规模大型煤化工项目建设新纪录。作为国家级低碳煤化工标杆，项目多项工艺设备实现国产化创新，数字化环保指标行业领先。下一步，项目将推进联动试车，力争2026年底产出合格产品，助力陕西能源绿色转型与地方产业升级。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商洛市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商洛市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2016年建成的商洛市商州区荣城国际小区，由于资金链断裂，224户业主无法取得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陷入办证难的困境。不动产登记中心干部联动多个部门，经过反复调查核实，采用证缴分离、试行转移登记方式，打破了开发商欠费导致业主无法办证的僵局，保障了购房群众的自身权益。这两天，商洛市商州区荣城国际小区的业主们领到了期盼已久的大红本，长达10年的烦心事儿终于得以解决。
15: 站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都很高兴了。有了房产证，大家住的也安心。
16: 我们将健全部门联动处遗长效机制，深化推进交房计交证改革，从源头防范新增办证难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商洛市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意见。商州区城关街道金泉小区的住户反映，他们一直没有物业管理，小区不仅环境杂乱差，安全也成问题。今年5月，商州区相关部门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了专业的物业服务。
17: 现在这个啥，经过改造以后，你看这个整体环境护栏也改变了，这绿化也好了，而且卫生也有人打扫了，有摄像头，我们在里边住得很安心。
14: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商洛市已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先后选派128名干部到基层一线进行跟岗锻炼，解决群众就业、住房等民生问题1361个，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81个，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
18: 我们将深入推进5个一活动，常态化推动干部到基层一线，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发展、为民造福中出实招、求实效，让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
0: 可及。
1: 省人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日前联合发布实施意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支持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意见明确，将持续发挥苏陕协作机制作用，健全完善结对帮扶地区劳务协作关系，帮助有意愿的帮扶对象有序外出务工，延续落实就业帮扶车间、社区工厂、税费减免、场地租赁及水电费补贴等帮扶政策，持续发挥春风行动等专项服务活动牵引性作用，常态化开展小金砖就业服务活动，统筹用好乡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稳定家庭收入的帮扶对象，延续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代缴政策，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按照相关政策标准及渠道代缴部分或全部保费，支持发展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就业帮扶车间、社区工厂入驻县级以上科技园区、产业园区等，有效扩大就业容量等。
5: 面对近期高温和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的情况，我省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紧盯防汛薄弱环节和重点风险点位，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抢险、监测预警等工作，科学统筹防汛减灾与保民生、保生产工作，以严密防控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4: 从昨天下午开始，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天气，关中东部局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道路积水、淤泥堆积。渭南市大荔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各部门迅速集结，全力开展清淤排涝、交通疏导和群众转移工作。
19: 21辆洒水车进行连夜清淤。12日早6点，我们环卫中心出动各类车辆128台。按先重点后外围原则，人机配合清理淤泥杂物，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道路整洁畅通。
20: 一二，
14: 大荔县住建局联合公安交管、消防救援、街道办等多方力量，100余名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对积水、汇水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同步开展人员救援撤离工作。截至今天上午，城区所有积水点位积水全部消退，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
20: 连夜实施交通管制，紧急搜救、转移救助受困群众。12日凌晨3时，雨势停歇，抢险人员依旧坚守一线，在维持现场秩序的同时，逐一清理雨水笔、排水井口的杂物、淤泥，依规开启井盖，加速积水排放。
14: 针对汛期地质灾害多发、风险隐患突出的特点，铜川市印台区三里洞街道立足辖区边坡崖体多、老旧危房集中、地质条件复杂的实际，压实基层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制度。街道党员干部全员下沉网格，对山体松散、切坡建房、老旧危房、低洼地段、河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雨后隐患回头看，逐项建立台账，逐项消耗整改，及时疏通沟渠，处置险情隐患。
21: 姐，最近咱这个雨情比较多，所以咱平时有网格员给你提醒的时候，改车的时候你就应该赶紧撤
22: 啊，好，
21: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23: 每次降雨过后，第一时间复盘排查，及时处置松动坡面、积水淤堵等新增隐患，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14: 进入主汛期，汉中各地河道水位多变，险情隐患一发多发。汉中南郑区搭建智慧防汛一体化系统，在涟水河全域布设水位雨量内涝监测设备，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化防汛管护体系，实现雨情、水情全天候实时监测、智能研判、精准预警、高效调度。
24: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对全区56座水库和21座河道断面进行实时监控，提前发现河道水库隐患，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14: 安康市平利县白河县在深洪灾害危险区布设安装雨量监测报警器，实现精准预警、智能监测。平利县老县镇凤桥村地势低洼，群众沿河居住，村内共有三个山洪灾害点、三个地质灾害点，涉及群众229人，汛期风险隐患突出。当地水利部门优先为村里安装预警

0: 设备，同步开展实操培训、入户宣讲防汛知识，全面提升村组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避险意识。
1: 以前我们是知道下雨了，但是不知道雨量有多少，没有准确的判断。现在好了，能及时通知我们雨量数值，我们能提前采取防抢车措施，应对山洪灾害。
2: 一旦上游有洪水，下游的住户将会接收到预警信息。我们通过村上的大喇叭、微信群、手摇炉、扩音器等器具，组织群众有效进行撤离。
0: 商洛市正安县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各工作组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全面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实操性，锤炼基层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渭南市公路养护部门针对汛期道路杂草遮挡视线、堵塞沟渠等安全隐患，集中修剪清理国道沿线杂草灌木，消除弯道视距盲区，疏通道路排水系统，有效防范路面积水、坑槽破损等问题，全力保障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3: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以多云见晴为主，部分地方有阵雨天气。陕北南部局地、关中北部和西部局地、陕南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陕南河谷地带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7月14号至15号，全省大部有降水天气，陕北南部、关中大部有小到中雨，关中北部和西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陕南有小雨或阵雨，大部分地方仍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4: 延安市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群众急难筹盼，破除部门壁垒，打通民生服务堵点，积极推广融救助创新工作机制，构建起市县联动、县乡村三级贯通的一体化救助服务体系，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
5: 在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业务大厅，郑庄镇南沟村村民张启仁正在咨询救助申请。此前，他的妻子突发脑动脉血管破裂，导致长期瘫痪在床，医疗费用报销后，家里仍需承担11万多元的支出。来到融救助中心后，工作人员现场梳理家庭情况，对接退役军人关爱基金、医疗二次报销、临时救助、红十字救助等政策，帮助他进一步申请救助。
6: 这里有好多人都来给我帮助上，这个政策非常好。
5: 助学、助医、临时救助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群众申请救助往往要来回跑。现在延长县整合17个职能部门，归集6大类46项救助项目，实行集中受理、统一处置，
7: 并运用智慧民政、易救助、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优化这个救助流程。
5: 富县牛武镇牛武村村民王瑞琴的孩子因意外严重烧伤，后续治疗和康复费用让一家人压力很大。通过融救助平台，医疗报销、低保保障、康复帮扶等政策实现一站式办理。
8: 比如说医疗报销了、低保保障了，然后我的后续康复治疗了，通过他这融救助平台可以一站式给他办理。
5: 目前富县已整合民政、医保、教育等18个部门43项救助事项，覆盖医疗特殊群体关爱等8大领域，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同时当地还把救助服务延伸到居家养老、上门照护等领域。据了解，延安市融救助机制自2024年全面推广以来，已构建起以县级中心为枢纽、乡镇街道服务点为支撑、村社区信息源为基础的三级服务网格，累计救助困难群众15.5万人次。
9: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技术平台，让数据跑起来，让干部跑起来，最终让群众少跑路得实惠，推动社会救助实现高质量发展。
0: 最近，不少路过西安市高新路与南二环交叉口的市民都发现，在一处地铁施工区域，一个净高约30米、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白色气球拔地而起，将整片工地严严实实笼罩其中。那么，这个巨型白气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0: 这个就是西安地铁试用的这个气膜大棚，白色气膜内就是咱们西北工业大学站一体化改造工程的施工区域。为了严格落实这个环保和降噪的管控要求，我们这个工程创新使用了全封闭气膜大棚，降低噪音，把施工

0: 鸟之大，挡着模拟，修着源头。
1: 记者走进气模大棚内部，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基坑作业，内部采用无立柱大跨度空间结构，可以同时满足渣土车进出、装机、土方、开挖等多道工序同步施工。
0: 咱们这个气模采用 B 级阻燃材料，大棚外部配备了交叉钢索和风力传感器，可以实时的监测风力的变化，自动调节棚内的气压，保证这个模体的整个安全性。同时在气模内部安装了空气质量传感器，粉尘超标它就会自动开启这个新风系统。我们整个大棚体系搭配了智能环境监测设备，可以抑制95%这样的这个扬尘扩散，还能消减25分贝以上的施工噪音。
1: 作为劳动南路片区城市公共空间更新改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地铁西北工业大学站与周边地区一体化更新改造工程将重点对车站的部分出入口、封停等进行更新改造，完善南二环地下过街通道，打通地铁站与周边的商圈高效连通脉络，进一步方便市民通行。
2: 2025年第三批、第四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近日发布。我省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施娟子，汉中市佛坪县长角坝镇沙窝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吴方森两人入选。施娟子是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带头人，2003年至今，带领医院生殖医学实现从无到有，并跻身全国临床重点建设专科。他积极投身辅助生殖技术研究，建立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出生人口队列及生物样本库。吴方森在30多年前回乡自费筹建村卫生室，经过多年钻研和实践，逐步整理出一套较为系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除日常诊疗，吴方森还肩负着全村公共卫生服务的任务，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为老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进行体检和随访，及时掌握村民的健康状况。
1: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典型名单近日发布，铜川市耀州区红孩儿宣讲团成功入选。组建于2018年7月的红孩儿宣讲团，扎根红色沃土，讲述照进革命故事、中国故事，让红色基因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的生机。截至目前，累计有42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宣讲活动。
3: 今年暑期，我省文旅教育部门结合各年龄段青少年需求，策划6大主题研学线路产品，分别是以西安、咸阳、宝鸡等地为核心，开展周秦汉唐优秀传统文化研学；以延安为核心，辐射赵金、奉献等红色基地，开设红色精神传承研学；依托秦岭国家植物园、翠华山等资源，开展秦岭自然生态研学，以及航空航天科技研学、农耕劳动实践研学和黄河文化探源研学。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日前完成所辖96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厕适老化改造，配套安全扶手、紧急呼叫等辅助设施，让老年司乘、残障及行动不便群众在高速出行时更加省心安心。后续将持续聚焦司乘的需求，提升便民配套设施，深化智慧服务落地，不断升级全省高速公路网公共服务能力。
4: 夏日炎炎，我省各地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漫步青山绿水之间，苍松密林隔绝暑热，山泉溪流相映成趣。
5: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料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

0: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2: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旱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旱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3: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盐碱地的容种需求。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4: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6: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7: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6: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 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9: 这样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6: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10: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12: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1: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1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

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

0: 灰、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钟一头。
6: 你这回家是
7: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
3: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 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

0: 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2: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2: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温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2: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2: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5: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2: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5: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2: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一至六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利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国防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

0: 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先生，现在报纸上都是魏有来被捕的消息，你说说这对您声誉是多大损害啊？
1: 这不是若来一个人的事儿，
2: 即刻起省部问就被停职了，正好可以陪家人好好过个年。
3: 最近有首饰进货了，这个书记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有来打进去了。
1: 哥哥为革命牺牲了，就让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
4: 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睛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睁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十、五，好汉，成年千年，谢幕潘强南哥，往事君记，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4: 文武不能发声，无等发声，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打太狠了，万一人不是他杀的，回头咱们跟沈腾南也没办法交战。
1: 那怎么不是他杀的，就是他杀的？
0: 是不是也没什么区别了？康爷想要微软来做突破。

你这小子嘴还挺硬，受过特训吧？你哥是共党，之前应该教过这些文当。我知道你在等什么，你在等沈腾来捞你。以前有可能，但最近啊，江西剿共失利，南京震怒。 所以与共党有关系的犯人，谁来都不好使。

0: 你为什么要刺杀李胜呢？我要杀，
1: 那你抢枪干什么？你是沈图南的主人，你想要枪可以申请。
0: 也就是说，沈图南早就知道你想要高一把枪，是吗？
1: 先生生活危险，担心我。
0: 沈图南早就知道你是共党的家属，非但没有把你辞退，还给你涨了薪，这太蹊跷了吧？
2: 李小子，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别激动，李学总。沈头南的政治立场，日后自然会有高层亲自质询。但是在此之前，你还是要说清楚，这沈头南在这次金条转移事件当中，到底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他肯冒险花大力气保你，背后是否有共党的手？
1: 李教授，让李永华对付新手，做梦！
0: 你还是太年轻，没有正确理解忠诚的定义。一些小恩小惠，你就把命交给人家了？
1: 幼稚！

0: 你们也就热点儿，他的口吻很重要。
1: 强，哎，康爷，嗯，魏老来在小区的坐了没坐了？
2: 哎呀，事关硬骨头啊，还挺着呢。
1: 康爷，要尽快啊，小心叶长梦多啊！
2: 哎，个小助理嘛，沈图南不会保的，也保不住。
1: 我们家已经打好招呼了，叫孔先生、白松先生、阿烈，叫伊不得不答应，不军不出距离来出入搿桩事体。
2: 凡是跟沈图南关系比较好的人，侪要经过询问调查。
3: 哦，如此一来，大家都会跟沈图南划清界限。我们金融界呀、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行规呀、啊，明哲保身，追涨杀跌。沈图南的扛不住的。
2: 涉嫌通共，那是官场大忌呀、啊。这次谁也保不住沈图南。
3: 他活该！抢我的通商，吞了于老的心下。
1: 我们这次一定要借魏若兰这颗棋子，好好的整治一下沈图南。
4: 明君啊，
1: 嗯，搿就有效了。只要拿沈图南搿块扳机子扳脱，拿伊的所作所为，侪跟通共绑死，搿官司该搿还哪能弄啊？
4: 勿好弄了呀，只好作废呀。
1: 哦，包括伊搿几年辣盖央行的苦心经营。
4: 这只好全盘推翻呀！啊，哎呀，还是于老想的明白呀、啊！跟着您呐，弟兄们下半辈子就有着落了。
2: 来来来，嗯，
4: 康爷，
2: 兵贵人少，侬要追住啊，要尽快进入央行，
4: 有多少桩事，侪朝沈都南身上拍，要阻止伊通共的事实，搿只案子一定要办成功铁案。
5: 我亲自带队办他，
6: 明君啊，哎，
5: 到保家去走动走动，花眼钞票，拿舆论好好扫一扫，
6: 明白？来，李老，哎，像你这种情况，身体基本痊愈了，以后啊，我也不用过来复查了。
5: 嗯，
6: 哦，对了。 李主任告诉我，那个跟你输血的年轻人，最好也过来做个复查，他输血太多了，
5: 身体机能啊会受影响。没问题，有时间的话我带他过去。
6: 好，到这里。
5: 哎，医生，先生的身体没事了吧？
6: 没事了，放心吧。
5: 啊，谢谢您啊，谢谢您。
6: 哎、
5: 先生，嗯，现在报纸上都是魏若兰被捕的消息，文中大肆杜撰，他通共。
7: 还说您也，嗨，这个魏若兰，他干什么不好，非要被扯进杀人案，还和共党有牵连，你说说这对您声誉是多大损害啊？
8: 你错了，从云，这不是若兰一个人的事儿。
7: 对方真正的目标呢，是我，是宋先生，是咱们这么多年集中改革的所有成果。我跟宋先生打过电话了。 这个案子呢，跟共党有牵连，所以他不方便插手。这一次，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查封中央银行，所有人未经允许，不得出入。

0: 这个上头的意思吗？
1: 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至于惊动您吗？这还成立调查组，把我们央行查得半死不活的。哎呀，
0: 抱歉呐，这都是上头的意思嘛。涂南兄，不要怪罪啊。毕竟央行是蒋主席金融战略的中枢重地嘛。
1: 绝不能有一丝闪失啊！是是是，但这康爷，你这效率也真的是太高了。两天成立调查组，进驻我们央行。我想问一下，你说的这上面是谁啊？你不用套我的话，官场上捧高踩低不丢人。啊，刚忘了，即刻起，沈顾问就被停职了，正好可以陪家人好好过个年。 好了，那康某就得罪了，
2: 不送了，康处长。
1: 好。

0: 谢谢。来来来，过来。齐老板，
1: 哎，过年好，过年好。
0: 大过年的还不休息啊，这么辛苦啊。
1: 让店员休息了，我值班。过年了，给您带了些东西啊。好，好，好，好，
0: 这么好，
1: 太好了，好，好，好，谢谢，谢谢。
0: 还有啊，
1: 我朋友从德国给我带了一些治疗肩周炎的特效药，
0: 是，
1: 你记得吃。
0: 我还想，我这肩周炎呢，德国的还是，来感谢了，来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你看看这个。
1: 你别这么辛苦，注意你的老毛病。啊，最近有首饰进货了，看这个。苏坚本来是咱们的任务，却把魏柔来打进去了。
0: 哥哥为革命牺牲了，就让希望我们想尽办法把他营救出来。他被侦缉队抓了，又是大案，林乔松会很紧张，24小时盯着。
2: 你哥哥什么态度啊？还不确定。不过，魏若来是我哥的助理，如果他出事儿，应该会牵连到我哥。哪怕是为了自救，他应该也会出手的。
3: 希望如此。
2: 苏先生，嗯，您在上海吗？在的话，我想去拜访一下你，给您拜个年。
3: 这个时候就不必了吧？有事直接说。
2: 调查组呢，已经进驻央行了。
3: 知道是谁要搞你吧？嗨，
2: 还能有谁啊？就是那些关税改革既得利益受损的买办们呗。他们恨不得现在就把我整图拿拉出去，一枪给毙了。
3: 天理之低，毁于蚁穴。你那个小助理啊，真的是共党。
2: 宋先生，这完全是污蔑。
3: 我之前查过了，魏若兰没有任何问题。一个助理误触轻重，即便不是共党，也不能成为他们要挟你的筹码。
2: 早切割吧，宋先生，我觉得现在切割的话已经来不及了。他们一定会把魏若来是共党这个事实给坐实，然后继而再把所有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来。那么之前吃下通商，星下，还有关税改革都有通共之前，那样的话，他们会把这一切一并推翻的。
3: 蒋主席最忌讳通共，他们这一刀又准又狠，你躲不过去的。
2: 我知道。 但是我再说一遍，魏若来不是共党，而且他这次抢枪呢，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我，于公于私，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他给扔了。而且呢，我现在放弃的话，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会掉过头来穷追猛打，所以，我决定反击。

0: 九桶，
1: 哼，四条。
2: 沈太太是会打牌的，今天下午放了几炮了？
0: 哎呦，就是不会打呀，不输你们才怪呢。
1: 哎呦，我要是像你输成这样，回去可得费点功夫哄我们家老康开心，老惨了。
0: 图南不管钱的，也不问，我们呢就开开心心的玩。
3: 沈太太真是好福气哦。
0: 哎呀，挣钞票工作那是男人的事儿，我不懂的。只是我知道图南跟两位先生打交道不少，所以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还请两位姐姐多多包涵。
1: 我没听说有什么事儿啊。
0: 男人嘛，小孩子一样，打打闹闹要面子，不像我们女人懂事识大体。此书啊，就想拜托两位姐姐，再大的事情也都还是朋友。
4: 我今天呢就跟你摊牌了，我来呢是看在吴太太的面子上。
5: 你先生的事儿可不是小事情，过去的账呢就算了，彼此心里清楚就行。
3: 哎呀，姨太太呀，这些都是小事情了，咱们姐妹今天在一起玩，哎呀不要提那些了。
5: 我怕你是赢钱赢昏头了吧，通共那是小事儿啊，吃饱了饭了。走，
0: 于太太，我想你应该是误会了。我今天来呢，不是来求情的，而是规劝你们，栽赃陷害不磊落。这事情要是做过头呀，是会有后果的。你们也都是出身名门，这个道理应该懂的。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说哪能弄了介许多你们欢迎来了？
1: 先生，
2: 没事。
0: 哎呦，
3: 于老，
0: 沈哥啊，嗯，哪能介巧啦？
4: 哎，侬不是停职了吗？今朝哪能有空过来了？
3: 于老啊，这个节骨眼儿您来有何贵干？
4: 侬搿搭勿是出事体了吗？央理事会一定要聘我当特别顾问。嗯，
0: 没办法呀，
4: 为了国家利益，我只好过来帮忙。哎，从今后开始，阿拉就算是同僚了，还要请沈顾问多多指教。
3: 辛苦了，我先告辞。
4: 哎，好好。
2: 走。
0: 好，咱好。大家辛苦啊！
5: 闭嘴！你叫什么名字？
6: 说话，
7: 你一遍又一遍的。
5: 闭嘴！
0: 小外甥，好好讲啊！好好。
2: 辛苦了。
8: 爷，我进去。
5: 下一个。
9: 先生，您说他们到底什么意思啊？这还没正式交锋呢，他们就准备投敌了。
10: 坦然点，没事儿。
9: 邓科长，您看看，
11: 开我的车。
3: 不用了，避避嫌吧，不想连累你。
11: 我就不相信你通共，别说是一台车，就是要我这个乌纱我也给你，我不怕。开，
3: 谢谢邓科长。

0: 你好，沈处长。
1: 你有事吗？我是军事委员会的高参，
0: 沈图南。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来探望魏若来。
0: 不好意思，沈先生，必须要有康处长的手谕才可以开门，您多担待。
1: 电话能用一下吗？
0: 您请。
2: 请问吴处长在吗？我是沈图南，中午已经跟他约好了。啊，沈顾问，实在不好意思，处长临时有事出去了，要不你晚点。一群强盗走，这个沈图南，要么极其小心，要么就真是洁身自好。
3: 调查组把央行查了个底调，都另什么找出任何一丝对他不利的证据。哼，以底之硬，那就行原谅啊。搿魏老来已经捉起来好几天了，但是到现在，连一个像样的口供都没。难道拿轻易来是吃饭的吗？所有的证据都用上了。
4: 但是这个小的都骨头太硬，一个字儿都没动。
3: 伊只不过是个小助理，来央行之前，连饭都吃不饱。
4: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才格外感激知遇之恩，用命来护沈东南。
3: 那是不是听说过有一种进口货，叫巴比妥针剂吗？

0: 轻松，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很快就可以回家了。舒舒服服的洗个澡，好好的睡个觉。沈先生和阿文还在等着你回去过年呢。喂，只要你说了，就可以回去过年了。回答我，你可是公道吗？
1: 是。
0: 他来找你干嘛？
1: 接头。
0: 在哪儿接头？
1: 银行。
0: 在银行接头的时候，光大有没有来？
1: 没有，没有。
0: 回答我，为什么抢张明权的枪？
1: 保护先生。
0: 你记错了，你抢枪。

0: 上殿行，
1: 大哥，他身体扛不住了，再弄下去，人就够呛。

0: 菜齐了。
1: 嗯，吃吧。
2: 妈妈，爸爸呢？哎
3: 呀，他还不下来吃饭。
1: 他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厨房，叫谁都不要去打扰他。
3: 还在加班吗？
1: 宁愿若来。
3: 我去看看。
1: 我们先吃，好吗？嗯。

0: 哥，吃饭了。
1: 我不饿。
0: 还在为若来的事儿担心吧？他怎么样？
1: 落在林娇松手里，能好到哪儿去啊？
0: 那他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出来，要么呢就是事实搞清楚了，他没杀人；要么就是他杀人了，被拖出去枪毙了。
0: 那有没有可能，魏若来没有杀人，但是被屈打成招了呢？
1: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
0: 那有什么对策？
1: 宋先生跟我说了，说他是一个小人物，让我尽快做切割。
0: 那你怎么想？
1: 这事儿呢，归根结底啊，是冲着我，冲着央行的新政来的。我如果这个时候服软的话，之前所有的努力就全都化作泡影了。

0: 你想要帮他，但是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也会很麻烦。
1: 若来这次抢枪呢，是为了保护我，而且之前我挨那一枪，他舍了命给我输了那么多的血，也算是救了我一命。他现在这样，你觉得我能舍下他不管吗？可是我担心一点，他确实杀人了。
0: 林乔松他们会严刑逼供，就说明还没有过硬的证据。我之前了解过一些共产党、地下党的新闻和案例，对付李胜达这种叛徒，他们有专门的人负责，哪轮得到魏若来动手啊？魏若来你还不了解，开两句玩笑都会脸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得了这种刀口上舔血的亡命徒？
1: 也就是说，只要证明杀李胜达的人另有人在。
0: 想要杀李胜达的人太多了，无论是共党、黑帮还是仇人，怎么轮都轮不到魏若来啊。

0: 搏。
1: 这不是赌博，这是基于对魏若来平时言行的判断。我确信在李胜达这件事情上，魏若来肯定是无辜的。你们央行有权利和责任查清真相，不能让那些狗腿子一手遮天。
2: 说句不该说的话，你当初就不应该把他留在行里。
0: 时至今日，我也不后悔这么做。
3: 为了咱们央行的声誉，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坐实魏若来通共，否则咱们之前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2: 你就真的能确认这个魏若来不是共产党？
3: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他不是共党。邓处长，你知道我现在停职了，不方便出面。在央行里面，你是我最信任的人，只有你能代表央行出面去处理这件事，拜托了。
2: 这个事儿啊，我确实也有责任。当初你一意孤行，非得用它，我就应该坚持到底。
0: 董事长，我知道你有难处，但你就给我个痛快话，这事儿你能帮还是不能帮？
2: 这不是我不帮，心有余力不足。论胆识，我不缺，无非是赤膊上阵跟他们拼杀。可是论实力，我照着那些老江湖差得太远了。你应该知道于世清背后是谁，现在别说是上海，就是他们从南京随随便便给我打个电话，我都扛不住啊。
0: 那如果南京方面也出手呢？宋先生已经请动了蒋主席侍从室的人。
4: 大哥，不行的话咱就上鸦片，李胜当都拿下来搞不定，乡巴佬。

0: 喂，
1: 沈小姐。
0: 哎，您说，
1: 您要请我吃饭？好，您说个时间，没问题，我们到时候见。再见。

0: 要从什么时候到？
1: 1:30。
0: 尽量拖住。
1: 放心吧。

0: 沈小姐好，请客往来。这边请。这边。沈小姐坐。
1: 谢谢。
0: 沈小姐，你需要点什么？你看一下。
1: 先来杯水，谢谢。
0: 好嘞，您稍等。

0: 处长安排我来接你，你跟我来。沈小姐，来了，快请坐。
1: 想喝点什么？
2: 沈小姐找我是想打听魏如来的消息吧？

0: 方便吗？不方便。现在这个案子是上到亲手抓的大案要案，请顺利吗？不方便，吐了任何与案件相关的细节。哦，那算了，好好吃饭。不过呢，这一次你请客。
1: 当然，吃饭本来就跟男人买单。
0: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挑贵的点了。
1: 沈小姐，请随意。小姐，您看点点什么？
0: 不行，其实我也不想来，还不是因为我哥。魏若来是他的助理，他出事儿，我哥也很头疼。他觉得咱俩关系不错，所以让我来探探口风。
1: 那沈小姐觉得魏若来有问题吗？
0: 当然。为什么？像魏若来这种人，在古代就是草民。
1: 小门小户出身，他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突然被我哥看中了，瞬间跻身于金融圈，就是典型的穷人乍富。他哪见过这个呀？完全没有抵抗诱惑的能力。他在我哥身边就是个雷，迟早要出大事的。两位，法师面包，
0: 谢谢。
1: 沈小姐不客气，请慢用。
2: 那沈小姐，你知道你哥为什么对魏若来如此青睐有加吗？
0: 林队长，这是在套我的话吗？不
1: 敢。我们之间不是朋友，在闲聊吗？我也是好奇而已。我就是不明白了，
0: 康爷他们暗算我哥，有实际的利益。林队长，你呢？你图的是什么？我这是暗算吗？不是吗？不准确。
2: 魏若兰确实有通共的嫌疑，甚至很大可能就是共党。你哥这么保他，我也无法理解。
0: 林队长，听说你有个教官是共党，你却常说他是你的恩师。是。那你也涉嫌通共啊？至少。
2: 有投敌的可能，所以
1: 我亲手把他杀了，还抓了他的全家，否则我的公职早就丢了。
2: 荆轲刺秦，得先送上樊无忌的首级。欲
1: 加之罪，何患无辞？
0: 你们不也是这么对付我哥的吗？
1: 沈小姐，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上面已经发话了。
0: 这次魏若兰是被定死了，
1: 他出不来。还是屈打成章那一套。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讲，但是我敢保证，一个抢劫枪支、涉嫌通共，且已在党政重要岗位潜伏的人，出不来。

0: 先不说这些，说来我只问你一遍：你要跟我说实话，李胜达到底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掌门圈的枪其实是我枪的，但是我这么做是为了……
0: 说话。
1: 枪确实不是，但是人我真的没有杀。

县长，如来莽撞，必有此劫。你愿县城今后多保重。

0: 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7: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8: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朕的兵马？没有啊。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爷，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无言，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6: 上面希望杨衡政风处、军法处侦缉队，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枪械专家，一起组成专案调查组。正式展开调查，
7: 你一定会问到的。问完李圣诞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我提前回答否。
8: 你想怎么样？
7: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
9: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4: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1: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2: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1: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3: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4: 爷，石像咋说话了？
3: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1: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无言，
3: 吾等发声。
0: 吾等发声。

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0: 灯。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是50多岁眼睛就开始老花了，平时看手机看电脑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楚。偶尔的机会吧，听朋友介绍超视力，看远看近，就是一副眼镜，我就尝试的配了一副啊。现在感觉呢确实非常好，每天也不用摘上摘下的，就是正常佩戴，不管是看近的手机还是电脑操作，上下班开车在路上各个距离现在感觉都能看得清。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怎么到？大家请坐吧。魏若来涉嫌通共一案，波及面大。不论是对央行还是对国府，既往金融改革之形象，都影响恶劣。而且舆论还在持续发酵。为了彻底查清楚真相，上面希望央行政风处、军法处、侦缉队以及独立的第三方枪械专家一起组成专案调查组。
1: 正式展开调查。
2: 请蒋主席放心，本案确实面极大，性质恶劣，淞沪警备司令部上下一心竭尽全力秉公办理。
3: 央行也一定积极配合调查。
4: 第三方专家组一定全力配合。
1: 央行希望在调查的每一个环节中，各方均有参与，相互了解，最终达成共识。
4: 应该的。
1: 我们通力合作，办大事。邓先生，您跟沈先生私交甚笃，这次有没有避险的必要性啊？
2: 林队长，这就不劳您操心了。关于这个案子，宋先生已经定了调子。如果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绝不推脱，该查查、该办办、该杀杀，绝不姑息。如果不是我央行的责任，我们也不背这个锅，免得被有些人借题发挥。
0: 好了，都先坐下。坐下。警告诸位，作为专案组组长，客观公正是我唯一的要求。

0: 就是从李尚达体内取出的子弹，刚从检验科拿出来的。
1: 有人看你？
0: 没有。
1: 牢里还有死刑犯吗？
2: 有。
1: 第一，要保密。

0: 兄弟，对不住了，上边给的压力大，我们也没有办法。下辈子，你好好托生，当个人。邓俊已经落实了，下一步给魏若来换一个大点的牢房，要人多的。
1: 啊？
0: 老公。

0: 先生，抢不坏啊！大哥，疼不？这是你的部位，又来一个啊！
1: 来一个小白眼，
0: 还能爬？

0: 小姨不错啊，哎，来都来都来了，哪里人呢？江西吉安，
1: 我老乡，
0: 吉安，王小姐，今年多大了？
2: 23。
0: 成家了吗？
2: 没有。
0: 你呀，这钱在哪里搞酒啊？
3: 苍天有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再来。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脑科手术难度很大，开颅之前最好先确定血肿位置和大小。前年有个葡萄牙医生发明一项新技术——脑血管造影术。我们刚定了设备，还在运输途中。我最不喜欢别人把我当成傻子。没有，没有。别紧张。
1: 外科医生没有了烧纸，可以转去内科。林队长，请放心，我尽快安排手术。
0: 什么时候？
1: 马上，马上。
0: 谢谢。

0: 多配合水，渴了就喝尿，喝了，老子这里有柿子。来，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尝 50，50，50，哥，这50拿好几年也赚不来呀，50啊！
1: 都是老子的血汗钱，洗老子的血，养活你们这帮畜生！
0: 如果你赌钱赌输了，我会去埋怨庄家了。
1: 哎，哥，别打了，别打了，出人命！
0: 把你家小子住处为虐，非要用户。哥，他是银行的，跟他没有关系。就是俺小姐，小姐，小姐。你们都在顾世界的家，妻子赔钱。就说他，老戴，听了你们央行刘乡里的话。 把祖屋拿去抵押，买了通商的股票，倾家荡产。大壮就想风风光光娶个亲事，买了新下的股票，结果把媳妇给亏跑了。上次令，他娘用救命的钱买了花县的股票，就想给儿子攒钱买套房，结果老娘人都死了，钱还在股票里套着。
2: 你说是私人干的事情吗？我娘就是被银行害死的，
3: 那都是我们的血汗钱呐！
2: 炒的什么股呀？啊，你跟穷的更穷，富的更富，收了我们那些钱，你们亏不亏心呐？
3: 亏不亏心呢？你们？
2: 是不是前两天？
0: 去赵府闹事，
2: 又去交易所打砸抢，将被抓进来了。
0: 不出手，出不了这口恶气。
2: 那如果你们再赌场赔了钱，你会把赌场砸了吗？
0: 小偷！
4: 哎呀，不，哥，干嘛呢？
0: 干嘛了？
4: 哥，回去！
0: 回去！
5: 提审魏如来，走。

0: 现在开始第一次正式提审，你只需要回答是或否。魏若兰，我们有一个证人是乞丐，他指认你把这块表扔进了垃圾桶，而这块表正是张明权。你承不承认是你从他手中抢走的？
1: 手表和枪是一起被抢走的，你是不是也抢了他的枪，准备刺杀李尚达？这是两个问题，我可以分开回答吗？
0: 可以。那你是不是抢了张明权的枪？
1: 抢枪的动机是否被他杀人？是。但郑登防卫也可以杀人，并不是为了杀李胜达。我没有问的问题，你无需回答。
0: 你一定会问到的。我问李胜达还会问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沈先生指使的问题，已经回答了否。
2: 你是不是想死？
1: 否。
3: 你哥因为李胜达投诚而死，你就没有想过要报仇？回答问题。
4: 我想过，但我不敢。
3: 我甚至不会开枪。
4: 你抢了枪，你说你不会用枪？
5: Gibt es in der Nähe einen Schießstand?
6: 威廉先生问有没有靶场，他想做个测试。没有这个必要吧。
4: Wenn man ihn verurteilen will, muss man es aus verschiedenen Blickwinkeln ausreichend beweisen. Sonst ist es schwer, die Öffentlichkeit zu überzeugen.
6: 如果你想给犯人定罪，就得从不同角度拿出充分的证据，否则难以服众。
7: 我也觉得有这个必要。

飞过来，我知道你会开枪。从你家搜出来的那把枪上到处都是你的纸，平时在家没少玩吧？对着靶子开枪，开枪。

0: 这鞋穿咋样？
1: 还行吧。
0: 以后我钱我要有钱我都买，我一定买。
2: 豆子来了，
3: 股市怎么样？快快快！
4: 怎么样呀？股市跌了呀？啊，
3: 跌了，跌多少？
4: 跌了。
3: 看看我这个
5: 恒美啊，嗯
3: 啊，
2: 走。
5: 还行，没涨也没跌，算不错。
2: 比咱那个强。
3: 我就讲嘛，恒美还是有实力的。等这次赚了钱，给你们换个新轮胎。
2: 好，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3: 再给二丫换个新书包。
2: 好。
3: 再给小结巴搞个墓地。收石头墓碑。
0: 收石头了。
3: 你说什么？
0: 恒美这盈利的业务都在干嘛？
3: 那又怎么样？
0: 那你觉得江西脚控是一天两天就完事儿了吗？
5: 哎不，那个恒美在武汉和长沙都有买卖，还挺挣钱的，还公布过财报呢。
0: 那就祝你们发财吧。
2: 我发什么发财？
4: 不是不懂懂
5: 什么？不知道。
3: 你什么意思啊？小子，你也懂股票？
0: 干嘛？
3: 你在央行做什么的？
0: 我这是打杂的。
3: 这些都是我好兄弟，我叫张虎豪。
5: 我豪哥他是大人物啊。
4: 对呀，
2: 是大人物。
3: 好家伙，你刚刚说恒美会跌是吧？
0: 会跌得一文不值，破产清算就在眼前了。

0: 连尸体都被火化了吧？林队长，你们提供的证据越多，案子调查的就越快。任何阻挠案子调查进展的行为，我都会向南京报告，提出严正抗议，严厉谴责。
1: Ohne einen Obduktionsbericht und ohne Augenzeugen gibt es überhaupt keinen Fall.
0: 看来调查是进行不下去了，我要向蒋主席侍从室的明达主任提出申诉。
2: 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3: 那足够了，
4: 那大家都满意了，回去吧，撤。

0: 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玉泽南面两面， 哎，怎么样？
1: 治病。
0: 来，有没有纸？
2: 有。

0: 这是什么呀？这是干啥？危险！金玲，快帮我看看，写什么呢？
1: 大横面粉，新民纺织。江恒运吧？
0: 不是，这都什么烂票，根本就没有涨过。
2: 新民纺织我都趴了一年都没有赚到过。
1: 是啊。
0: 对呀，
1: 这三只是垃圾啊，大哥，这不是骗法吗？
3: 小汉，那怎么写？
4: 5天内必涨，2个月之后必翻。5天内必涨？
0: 开玩笑呢他。
3: 行，来吧。
5: 涨了，跌了，
0: 跌了。
5: 哎呀，我就说嘛，这人不靠谱，信他干什么？连续跌三天了。
0: 你看这个跌的，
5: 跌的不够狠呐，这个。
0: 我说今天快到7块了吧？这个
6: 跌那么多，哥大跳水了，这个都啊，
7: 这连着三天都在跳。
6: 对呀。这个也跌了，
8: 哥，
9: 这
8: 不是全跌了吗？
9: 你看这报上写着，
5: 浦江航运遭遇台风，所有船只无法出港。这个大横面粉遭遇了火灾，出产量下跌了。
10: 完了，都烧。
5: 还有这什么新民纺织遭遇了财务欺诈，都已经立案了。
4: 是啊，应该是在洗盘吧，先放利空消息，把一直不坚定的人都先洗出去。
5: 你还信他？你这把还吹是不是要坑死我们啊？
11: 我们不是说了5天吗？这才第4天，你是记性不好还不是说？
4: 松手，
5: 哥，
4: 松手。
12: 明天要是跌，就跟飞尿盆里去。
11: 那明天要是涨了？能给我换一个好床头吗？
13: 金振，
14: 哥早。嗯，
13: 陆来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吗？
14: 不太顺利，林乔松各种不配合，一直各种推诿。
13: 他的精神状态还好吧？
14: 还行，你就放心吧。要是一般人受了这种大刑，精神早就崩溃了。
13: 有机会替我转告他？
14: 没有机会转告他。所有人都盯着呢，
13: 我送你。
14: 不用了。
15: 哎，老王，来，
16: 第五天了，祝你小子好运。
15: 谢谢。我怎么了？
17: 涨了还是跌了？
4: 杀猪放血要用大盆抓，杀庄赚钱不赚白不赚。
17: 确实有两把刷子，我江虎豪没有富贵身，以后我们就是兄弟，有任何事情找我豪哥。
18: Nun, die Browning von 1903 nutzt 7,65mm Kugeln.
14: 威廉先生的意思是，这枚子弹的口径和这把枪的口径是一致的，
19: 所以魏若来就是杀人凶手。各位，没有异议了吧？
14: 等等，我这边还有一枚弹壳，是那天在案发现场找到的。
13: 沈小姐没有必要开这样的玩笑。那天大家都去哪儿？什么都没发现。威廉先生和邓先生都可以作证。当时我在死者的身上发现了一个弹头，
1: 那足够了。
13: 回去吧。
1: Jinjin, what's that?
14: 看我找到了什么
1: ？Eine Hülse.
13: 那你们想怎么样？来，
14: 测一下这枚弹壳的口径。
1: 7.65 mm.
14: 这把小口径的枪，怎么会射出这么大口径的子弹呢？
13: 沈将军。 那是一个野马刀，正常时间过去了，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也许就在那地方发生了别的枪杀，是别人留下来的。你怎么那么确定你发现的这个弹壳就是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呢？
14: 李胜达是什么时候被枪杀？10天前。这枚子弹上的血迹。 和氧化后的锈斑根本就不可能呈现现在这个样子。据目测，这颗弹头最多不超过5天。跟着我来家里搜出来的那把枪对得上吗？对不上。
2: 包里还有死刑犯。
3: 有。
2: 第一，有保密。
3: 我强烈要求第三方法医介入调查。另外，我还需要根据这颗弹头上的血迹和李顺达做血型交叉对比，否则该证物无效。
13: 林队长，有蒋主席侍从室盯着，
3: 你们侦缉队还敢提供伪证？
13: 自然不敢，也许是证物室里面的物证太多了，拿错了，我马上复查。
14: 林队长，这一次可千万别再拿错了。

0: 7,65 mm。
1: 所以，射杀李胜达的子弹，并不是从魏若来的这把枪里射出的。
2: 林队长，种种证据证明，真正的凶手另有其人啊！魏若来确实是抢了枪，但他确实没有杀人。我看

0: 这个案子可以结了，魏如来跟这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走。沈小姐，请留步。案子查到今天这一步，已经算是水落石出了。我们做笔交易怎么样？魏如来脱罪，我会吃瓜老，但是高层的压力我可以扛。
1: 只是沈先生那边，现在想起来和解了，有点晚了吧？
0: 魏如来还在牢里，只要我能豁得出去，他就别想活着出来。
1: 你想怎么样？
0: 魏如来的命我可以保，但是您要保证，沈先生别为难我。你想太多了，就算是要算账。
1: 也轮不到你，你只是个小角色。这两天你们辛苦了，我请你们喝咖啡。
2: 好啊，沈小姐，请。
3: 走，想喝什么？
2: 只能喝咖啡吗？
4: 大哥，就这么让他们走了？
3: 不然呢？这个案子连蒋主席都盯着呢，
2: 出了点状况。
3: 康爷可以往我身上怼，我往谁身上怼啊？
2: 那个子弹如果不给的话，他们也查不出来，那么算是伪证。
3: 沈金珍现场捡到的弹壳也能对上子弹口径，
2: 也未必就是那个子弹呀。
3: 李尚他现在就在医院里面躺着，
2: 那么多个证人。
3: 这事儿只要露出一点风声，他们全队都得被革职。普通的案件你可以玩花火，但是现在是高层之间的大对决，背后是官署的控管权。你真把他们惹急了，活活的砸死！

0: 小辉哥，
1: 。若来就是我们的亲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以后在上海，谁敢欺负你？你一句话，兄弟们都来。
2: 你们出去后就别再吵了。
3: 啊？为啥？不吵。
2: 目前股市还是资本家的游戏，如果不想赔的太多，就尽量远离吧。或许某天。国府能够真正的花大力气进行金融改革，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良性的股市，才是咱们老百姓真正的投资乐园。
4: 不抓紧，
1: 兄弟，你说这些我们都听不懂啊。不过你放心，我们全都听你的。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心脏平安。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6: 林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5: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7: 想拜我为师吗？
8: 这次误杀的他们对苏区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5: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凤台，必须得抓，无杀，我让你一刻都没有。

0: 造就了一个中国陶瓷界的一个传奇。
1: 真品的概率呢，可以说微乎其微。
2: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3: 欢迎收看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郑月，欢迎您收看。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欢迎大家。马上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4: 您好，主持人您好。
3: 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专家你们好。
3: 怎么称呼您呢？
4: 我叫张金星。
3: 张先生您好，带来了一幅书画作品，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欣赏一下。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是马进的《拴马图》。我来的目的啊，就是想来跟那个让专家无处遁形的那个兄弟啊，跟他较量一下。
3: 哦，那个视频
5: 我会用简单的切磋，与专家切磋，会让专家无处遁形，会让他们现出本来的面目。
3: 当时那个视频发布的时候，有好多朋友都看到了。
4: 没错。所以说啊，我看了那个小视频之后呢，我就拿出这幅画啊，跟那个当时的那幅画啊比较了一下，
3: 跟那位藏友当时拿的那一幅比较了一下。
4: 对，我觉得区别挺大的。
3: 哪些区别呢？
4: 像那幅啊，它是套马，是动态的。
3: 嗯，
4: 我这幅呢是静态的。
3: 嗯，
4: 我就是想请专家啊给看一看，给个结果。
3: 嗯，
4: 给那个人也展示展示，给大家看一看
3: 到底真的画作是什么样的，是吗？
4: 对，
3: 您对您的这幅藏品非常的自信。
4: 我听专家的。
3: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吧。
4: 啊，好。
3: 好，
4: 发送了。
3: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0000元。您为什么估60000呢？
4: 我觉得这幅画，根据现在市场的价格啊，我觉得60000也就是那个价格。
3: 嗯，好的。那么我们说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河五千年，闻名一脉传。这位藏友呢带来落款为马进的双马图。鞍马呀，自古以来都是一种传统题材。从唐代以来呢，涌现了很多画马著称的名家，比如说唐代的这个韩干，他有名作《照夜白》。到宋代的时候呢，画马最著名的就是李公麟，他在美术史上呢留下了两幅名作，一幅呢是《李公麟麟为眼木放图》。这张画呢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有一幅就是流落日本的李公麟的舞马图。到元代以后呢，这个时候呢是画马的这个高峰，这个时候名家辈出，比如说任仁发、公开都是以画马著名的。还有呢就是赵孟頫的祖孙三代，赵孟頫、赵雍和赵麟都擅长画马。他们祖孙三代呢有一幅名作叫做这个《三世人马图》，现存美国。这个画马这个题材呢，到明代以后呢，这个题材就相对沉寂，一直到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啊，这个郎世宁政起，他引西润中啊，中西合璧，改变了千年以来画马的这个传统和画法，所以把这个郎世宁允推为一代宗匠。这个马进呢，他是学郎世宁的画法，这也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呢，是马进的父亲呢在贵公府做事当差，所以马进呢自小在贵公府呢看到了这个饲养的马匹啊，心生喜爱，并且呢又有独特的机缘呢进入这个内府看画，看到了郎世宁的作品呢，对郎世宁的画法呢尤其倾慕。我们知道这个郎世宁的作品啊，这个有一幅很具代表性的作品叫《百骏图》，画的马特别多，场景特别繁复啊。这张画呢，马进先生前前后后临过三遍，我们就可以见

0: 马进对马用的功夫是有多深。然后基于以上原因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曹兄好啊，这个刚才听了您跟主持人的这种对话哈，确实这种现在每次海选呢经常能见到这种事情发生。实际呢作为我们一个业内的行家呢是志同道合的，跟苍友我们一直就本着认真严谨的态度给一个圆满的一个答复，是吧？实际这个马进先生的画呢主要就是它是一种工笔写实的一种这个技法，既有这个中国画的工笔这个细而不拘啊又有这个西画这种非常写实的风格，所以这种感觉看上去呢非常的舒服。这幅作品呢从画面来讲呢是两匹马，一个正脸的一个侧脸，一深一浅，而且呢这幅作品里边呢有几方章，马进、湛如还有一个湛华馆，这是都是马进先生的一个常用的这个图章。具体这幅作品呢是真是假呢经我鉴定。

0: 真迹。
1: 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此幅双镜图为马进先生作品，真迹。实际这幅作品出处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民国京津画派的一个画集里边就有这幅作品。而且呢，马进先生呢画马呢，实际呢研究它真假的主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什么呀，它呢主要是以淡墨勾勒，勾勒完以后渲染，反复的渲染，然后呢醉墨加色，一层一层的，是吧？所以从它咱们看那画面，这两匹马甭管是正面的还是侧面的啊，它的皮肉骨非常明显，包括它这个用这种墨笔画的这竹子，还有这种小的这个草啊，都非常逼真，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而且呢，这两幅双章的李氏的那方章呢，现在的拍卖市场呢偶见，说明这个人呢，民间的这个藏家呢，他的这个藏品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从这个几方面来看呢，这是一张马进先生的作品真迹。根据以上的鉴定结论呢，我给你一个鉴定估值。
2: 好，我们的鉴定估值也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3: 蔡总你好，马进作品呢，市场上啊，就赝品率呢也挺多的。因为是这样的，像马还有狗，就是咱们接触的是比较多的，受众群体也比较大的。但是呢，马进先生作品呢，存世量相对来说呢，也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就衍生了就很多的仿品，就也造成了就市场它的价格呢很多参差不齐。但是这幅作品呢，在2023年啊，就是瀚海的春拍，我曾经也见到过，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最起码路子是比较正的。第二个呢，这幅作品呢有出版，还是有据可查，还是给它加分了，所以说呢是特别受当今现在市场追捧的。2023年瀚海秋拍的时候呢，有一幅呢是叫松阴双骏图，那尺幅呢比这要大得多，它成交价呢是172500。综合以上呢，我给一个现在特别好流通的一个市场参考价，我的市场报价是。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90000元。
3: 超值。
2: 来，一起揭晓鉴定估值。

0: 元，揭晓文化赋值9万元。
1: 太好了，
0: 开心。
2: 谢谢专家。
0: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会获得华盛顿建班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我们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来，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3: 大家好，我是刘丹磊。
0: 刘女士您好，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3: 应该是明清时期的双耳杯。
0: 哇，好漂亮啊，这是怎么得来的呢？
3: 这个是当时我上大一的时候的暑假，我作为交换生去到英国的时候，在一个古董店里头淘到的。当时那个商家跟我说是从中国流落到国外的这么一个宝贝，然后我当时就一眼相中了它。我觉得首先它看起来很高档，放在家里应该挺好看的。另一方面呢，也是我觉得也是让我们中国流落在国外的这个宝物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吧。
0: 其实这几年有很多的华人，特别是留学生在外上学的时候，都会去逛一逛那儿的古董店，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中国的古董想要买回来。
3: 对，
0: 是一份爱国的情怀。
3: 对，但是我自己回到家之后，就是上网搜了一下，我发现很多明清时期的这个双耳杯，它们都是白色的，然后很清透的，但是我这个杯子吧有点黑，所以我就怀疑它是不是做旧呀，或者是被处理过的。所以今天就带过来，想让各位专家老师帮我看一看，然后鉴定一下是不是真的。
0: 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3: 好的。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6万元。为什么是六万呢？
3: 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就花了6000英镑，然后差不多，
0: 算了一下，
3: 对，就是6万块钱人民币。
0: 那么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
1: 这位藏友呢拿过来一个双耳杯，那么这个杯子呢，它整体呢呈现出这种双花耳、花卉纹耳，在元明两朝，尤其是在明代出现的非常多。实际上这类杯子呢，在当时它的禄分等级都是比较高的。为什么呢？这类东西呢仅能观赏。在那个古代的时候，就是一个家境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的审美到了什么样的高度，是吧，他的社会地位又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高度，才能够作为一种观赏器，就是我家里头观赏的东西都是用玉做的啊。您仅有只有一件玉器，你只能挂在脖子上或者挂在腰上去把玩。所以说这样的东西呢，禄分等级都比较高。第二个呢，它的选料比较难，因为它毕竟要有那么大的完整的料，你才能做一个器皿，否则的话你做不了，对吧？你只能用一个小馒头大的、小拳头大的那么一个小东西，你做个手把件或者做个牌子。第三呢，它的制作工艺，因为它就要经过了掏膛，像这个呢属于薄胎，它经过掏膛，再精细打磨，然后做出这种立体的这种双耳，再加上双耳呢要经过这种拉丝镂空，工艺难度又比较高。所以说这类东西呢，作为当时的这种叫文房雅器，一般尺寸都不会太大。尤其是这种小尺寸的，基本上一把抓的这样的一个尺寸，所以等级是很高的。那么基于以上的文化解读啊，我给您这件杯子一个文化赋值。
2: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0: 您刚才说呀，说这个看到市场上啊这类的东西都是白白净净的，是吧？
1: 对。
0: 完了，唯独您这件显得脏兮兮的，是吧？
1: 嗯。
0: 其实可能是件好事儿。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呢？一会儿我会揭一个秘密。
1: 嗯。
0: 那再说您的这件东西，您这件东西呢，一看胎体比较薄，双耳过墙上来。啊，明代的碑型有两大类，一类是以青铜簋为造型的，那种器型在明晚期比较集中啊，器型比较矮，上面多是鲁丁纹，胎体比较厚，玉质不太好，这类比较多。另一类呢，就是以这种碑型的啊长口，胎体做得很薄，做得很精细，比如像这个万贵墓出土的。万贵呢是成化宠妃万贞儿的父亲，他的墓葬里就陪了一个双螭耳碑，碑型一样，双螭过墙，也是这种薄碑体。那么您的这件呢，如果这个东西要是对的话，仅凭它这个耳过墙，还有中间的一个凹槽，你看了吗？这个花卉中间有一个打的一个掏膛，它就要远高于市场上所有类型的这个碑。为什么？因为它跟万历皇帝棺材里西南角出土的是同款，然后呢，这个凹槽是干什么呢？是镶的宝石，下面应该还有一托盘，或是玉的，或者是这个金属的。那么如果您这件器物要是对的话呢，它的级别是非常的高的。那说了半天呢，您这件东西是真是假？经我鉴定，

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件明代双花耳杯。首先，明显的有以前出土的痕迹，因为它通体的沁。我们看啊，这上面呀脏兮兮的，仔细看呢，有其实是有红色的，还有这种黑色的。但是侧面一看啊，光气很厚，就是说先是沁入到里面，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共同氧化，又形成了光气，把以前的沁又包进去了。那么我们看前国公穆瑞墓出土的那件重沁满沁，江苏板仓村墓出土的那件明墓出土的件重沁满沁，包括万历皇帝出土的那件全是重沁满沁。这件东西跟市场上我们看到那种干净如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啊，就像这种器皿类的东西啊，在过去的时候是级别非常高的，我们从它的出土的这个文献来看，都出在这种明代最顶级的这些达官贵人手里头，数量又非常少。但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这种东西又很多，而且全是干干净净的，完了很白。你要看它的工艺呢，是老工艺，也是活沙在这儿碾的。然后看它的皮壳呢，它又有一定的皮壳，又是一种传世的状态，这就很奇怪了。如果说传世的话，明朝到今天五六百年传世下来，无数的战争和变迁在里面，作为这种器皿类的，很容易打，很容易碰，很容易碎，没有磕损，白白净净的，没有沁，没有使用痕迹的保存下来，几乎是个伪命题。但是市场又这么多，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我说揭一个秘密，清朝灭亡以后，清朝的工匠为了生存，尤其是这些以前就是专门给皇家做玉的人，做了大量的仿古器，就是这类的。然后呢，5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为了创汇的时候也做这类的仿古器皿，我们称为创汇漆，这个的量呢更大。你今天看我们主流的玉器市场上，是不是有大量的这种所谓的明清的东西，全是干净如新，但是又是老工艺，又是有皮壳的。做的这批料当时唯一有一个缺陷，就是我们国家在做这仿古玉的时候也用的是老工艺，但是为了解放人的双脚，只把过去的水凳的脚踏的地方改成了马达，变成了电机，效率提高了。但是在150倍到200倍的这种细微的显微镜下看它的工痕，这个沙的走向有同侧朝向，就是过去踩是正反转啊，我是脚踏，这个舵机正转反转，正转反转，这个出来解玉

0: 沙出来是沙痕状，它也是转，沙子也是活的，但是它单朝向走，就这么一点点的区别。那再说您的这件东西，我们先看一处莺歌县的沟底，虽然是反复的驼，但是里面可以见活沙的状态啊，非常清晰的活沙移动的状态，以反复碾磨略带脚抛光啊，整体的氧化，皮壳跟外面一致。最后我们看它杯底，杯底的地方有一块啊黑色的钉状沁，这个被称为黑钉沁，所以这是一件大开门的珍品。那么基于此呢，我给一个我认为合理的鉴定估值。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藏友你好，您带的这件东西呢是明代时期的一个就是陈设器，但是呢明清时期的玉器呢离这个两个时代呢离我们今天非常近，所以呢它的纯饰量的东西呢相对性会大一些。我结合市场上包括拍卖公司在2014年伦敦苏富比拍了一件同类型的，所以当时的成交价的话呢是6万多一点人民币，那是2014年，时至今日的话也有十几年了。这十几年过程中的话，我们在收藏上的话呢，会有一个价值的一个增值。所以介于您这件东西，它是全品，所以呢，我给您一个目前市场上它一个我认为可以流通，而且并且比较好流通的一个价格吧。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给出的报价。8万元，现在我们一起来揭晓鉴定估值。16万元，来揭晓文化副值。7万元，所以我们的文化副值和市场报价是给出了一个比较低的价格。
3: 实际上它的现在的这个收藏地位应该是挺高的，但往往这类东西呢，去现在市场表现呢，却卖不过一个所谓的手把件啊，或一个牌子。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人更多的想，我拥有一件玉器之后啊，怎么去拿去给朋友看，说你看我收藏了一件东西啊，随身能够佩戴，这是符合很多通常大众的这种收藏心理。这种东西它只有更高级的审美的人愿意掏更多的钱，比方说我要想收藏一个明代的文房雅器的这种系列的器皿类的，那我可能把这件东西看得就非常高，对吧？
0: 我呢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是很多这个价格成交的是创会期的东西，而它这件呢肯定不是创会期的东西。再有一个呢，就是它本身的禄分，它本来是镶宝石的，这是跟万历皇帝和故宫的那个编号那个87824是完全一样的一件东西，而且这个禄分可能比万历那个年份还要早，它做得更夸张一点。这个
1: 两位也是同意这个说法的吗？
2: 还是同意赵老师。
1: 好，
2: 部分认可。
1: 所以我们三方给出的这个价格都是有合理性的，供您来参考。
4: 我已经很开心了，高于我自己的心理预估价了。
1: 而且这么好的一件藏品，它就属于你了，真令人羡慕。
4: 只要是真的，我就很开心了。
1: 那么这件藏品呢，也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
4: 谢谢。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持宝人登场。您好，欢迎您。
5: 哎，主持人好。哇，大家好。
1: 来，先为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5: 我姓王。
1: 王先生，您今天带来的是一件什么藏品呢？
5: 是乾隆年间的一个汝窑的香炉。哦，
1: 好漂亮啊！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呢？
5: 这个是我一个朋友，欠我点钱，借了我200。
1: 哦，200万。
5: 对。完了年底呢，也没周转过来。押给我的。哦。据说，他说的啊，从国外拍过来的。而且据说是乾隆用过的。
1: 乾隆皇帝本人用过的，
5: 本人用过的，
1: 哇，那可厉害了。
5: 说是这么说啊，我看也没有办法，就先拿着吧。
1: 您平时有收藏的爱好吗？
5: 没有，我老实讲我不懂。哦，
1: 也不懂啊。
5: 完了，他一说乾隆用过的，我就有点合计了。为啥呢？那不就是宫 故宫里的东西吗？那故宫里的东西如果要是出来，这个是不是有点什么，有没有问题？
1: 嗯，
5: 反正我心里就觉得
1: 就不踏实。
5: 哎，对，就这意思。
1: 嗯，
5: 我寻思正好赶紧完了，请主持人和专家，帮我看一看。
1: 嗯，让我们的专家来鉴定一下。
5: 哎，是的、
1: 那您对这件藏品还有哪些了解呢？或者还有哪些疑问呢？
5: 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完了值多少钱？
1: 对，得看能不能抵上您的200万。
5: 哎，对，就这意思。
1: 嗯，好，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5: 哎，好嘞。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200万。您希望这个东西它就值200万，能抵了您那个钱。
5: 哎，对，是这意思。
1: 好，那么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非常有艺术范儿的老先生，给我们带来了一件精美雅致，釉色很迷人的一件小香炉。不禁使我想起了一句话啊，叫“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句话呀，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的话呢，是这个后周时期啊，这个世宗用来形容这个柴窑的。但是目前柴窑呢，可以说在这个考古界没有形成一个定论，也找不到窑址，也找不到传世的这个瓷器。另外一个说法的话呢，是说是宋朝的这个徽宗，也就是我们知道的最不像皇上的一位皇上啊，这个大艺术家宋徽宗赵佶，他说的他说的是用来形容汝窑的。也可以说是宋徽宗的高级的这种审美造就了一个中国陶瓷界的一个传奇，也就是汝窑瓷。不论哪个朝代，汝窑的这个收藏都是天花板。尤其在这个乾隆时期啊，他呢可以说是一个超级的古玩的玩家爱好者。然后所以呢，那个时期呢，有一个知名的这个督陶官叫唐英，为了满足乾隆的这个喜好，对这个宋朝的各个窑口的这个知名的这种瓷器的这个模仿呢，就非常多，都烧成功了。但是单说这种汝窑的这种仿制吧，在乾隆时期呢，他不追求形似，也不追求神似，因为烧制很难，他只追求釉色，啊，就是竭尽全力的去追求、去探寻这种雨过天青云破处的这种意境。据此呢，给您这件器物呢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练价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老先生带来了一个仿汝釉的一个香炉啊，就是仿宋代的汝窑。那么它的这种釉色呢，它是天蓝中啊带有一点青啊，又带有一点点灰，其实挺难用语言去具体的一个描述。所以在中国陶瓷史上，汝窑被推到了极高的一个地位。那么到了清代，在陶成记事碑中呢有明确的一个记载啊，当时在景德镇御窑厂的督陶官唐英成功仿烧了仿铜鼓鱼子纹汝釉啊。那么可以说唐英是宋代汝窑的传承人和继承者。那么我们具体来看看您这件香炉啊，是一个双耳炉的一个造型，通体施的都是这种仿汝釉，器身上有细微的这种开片，底部圈足啊，圈足里还有大清乾隆年制啊一个六字的篆书款。那么这种汝窑啊，包括汝釉的瓷器啊，像在我们今天的市场上啊，这种仿品应该说是最多的啊，没有之一啊，主要是太有名了啊，所以在市场上如果碰到一件这种汝窑或者是仿汝釉的这种瓷器啊，它的真品的概率呢，可以说微乎其微。那么您这件带来的仿汝釉的香炉啊，到底是不是一件真品呢？经我鉴定，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是，这是一件清乾隆仿汝双耳炉。那么，这只香炉看老的这个原因有几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釉光，它湿釉很厚啊，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啊，这个光线下，釉色会有轻微的一个变化，这是它给我的一个感受啊。那么它的这种蓝中啊，这种微微的啊，有一些泛青的这种颜色，确实啊，非常的美。那么再有呢，就是它器身上呢啊，我们看它布满了这种开片，那么我们俗称为蟹爪纹啊，古代呢一般称作鱼子纹。那么这种开片它是怎么形成的啊？那么其实它是在烧窑的过程中啊，在冷却时，由于它速度比较快啊，那么汝窑它的这个胎和釉的这种膨胀系数不同啊，所以造成了这种开片。那么真品的这种开片啊，往往是不是很明显啊，它是隐隐约约啊，而且呢这种开片很自然啊，它是这种错落有致的。最重要的也是啊，它在经过常年的这种氧化以后呢，它的这种开片中啊会有细微的这种沁色。那么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底啊，有很特殊的一点啊，跟其他瓷器不同的是，它胎上刷有这种褐色的护胎。我们其他的这个品种基本上都是细白胎啊，只有在这种仿汝、仿官、仿哥上啊才会看到这种褐色护胎。那么这件呢，其实它是为了仿宋代汝窑的这种香灰胎的颜色啊，所以刷的这种褐色护胎。最后我们说说它这个款制啊，那么底款是大清乾隆年制，一个六字三行的一个篆书款。仔细观察它的这个行笔啊，这个笔韵，起笔藏锋啊，落笔回锋，笔道呢也是非常的细劲有力啊，凝练有神。那么乾隆的乾字，我们看它上面是一个五字出头的一个写法，那么这是典型唐窑的款制啊。那么这件呢，应该就是啊唐英在景德镇御窑厂啊给乾隆皇帝仿烧的。那么刚才您说这个故宫里啊，这个瓷器怎么能出来啊？那么其实呢，这一件它不一见得一定是故宫啊，那么有可能在圆明园啊，有可能在颐和园，它的一些园子里也有可能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今天啊有大量的这种珍贵的艺术品，它不在我们国内，它在海外。那么造成的原因其实就是当时晚清的时候啊，由于这个打仗战败了嘛，需要赔款啊，所以我们抵押了很多的这个艺术品。你像这个英国的大维德基金会里面所有的这些高部分的这种瓷器嘛，像汝窑啊，包括斗彩啊、珐琅彩啊，大量的啊，其实都抵押给了他们啊。这件香炉呢，刚才我又仔细看了一下它的这个品相啊，有一些轻微的这种科补啊，那么根据它的这个品相以及它的珍稀程度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已经输入到了我们的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蚕蛹你好，非常恭喜你得到一件这么精美的艺术品。这件器物我们查了一下资料，2011年在香港苏富比拍了47万5000港币，所以说当时大概15年前，这个价值就是40多万。当时这种香炉生产的数量是非常少，影响这只炉子的价值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口上还是有一些小毛病，如果是完整的话，绝对会超过你的200万这个价值。所以说基于你这件器物的品相，我给一个现在市场上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1: 好的，我们现在一起来看一下市场团会给出什么样的报价呢？120万
3: 啊，那也不错。
1: 现在来揭晓鉴定估值，150万。来揭晓文化副值，120万。您觉得？
3: 起码，我心落地了，剩下的事儿，好办，这就好办了。万一那个我朋友他翻身了，他回来赎了，我想应该是。
1: 对，毕竟是这么珍贵的一件藏品啊。
3: 那不赎的话，我收藏，
1: 也
3: 不错，
1: 也值得好好珍藏。
3: 也不错。
1: 好，那么这件藏品呢，可以获得华山论剑颁发的珍品证书，恭喜您，有请。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欢迎您。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4: 主持人好，老师们好，我是张明。
1: 张先生带来的是书画作品，我们就通过大屏幕来欣赏一下吧。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吧。
4: 我带过来的呢是一幅这个吴昌硕大师他的一幅寿桃图。他的落款的话写的是55年，所以应该是大师在1918年左右，那个时候画的。
1: 哇，那很厉害了，他是诗书画印都非常的绝。
4: 是的。
1: 这您怎么得来的呢？
4: 这个的话是我的爷爷说他的爷爷，当年的时候是用5根金条换过来的。
1: 当年5根金条？
4: 是的，那个时候也是非常价值不菲的嘛。
1: 哇，是啊，5根金条啊。那今天为什么来鉴定呢？
4: 因为这个是作为我们家族的这个传家宝，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也是想着能拿到一个专家们的认可，顺便呢也可以问一问这个它的价值价格。
1: 那就先请您来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4: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藏友输入的心理预期价格是1000万元。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作为这个吴昌硕大师嘛，他本身的知名度和他的水准，然后也是市场价格，去了解了一下。
1: 好，其实决定一件藏品价值的是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文化团带领我们长河写真。

0: 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这位藏友带来的是一幅属款为吴昌硕的这个寿桃图。吴昌硕的这个绘画渊源啊，他主要是学的这个明末的这个陈淳和这个徐渭，再到清初的八大和石涛，再到清代中期的这个扬州八怪。但是呢，除了这些名家之外呢，其实还有两位画家对吴昌硕的影响可谓巨大，但是呢，一直被学界所忽视。有一位是乾隆嘉庆时期的，有一位河北沧州的画家叫张次林。第二位呢叫做张梦稿，这位张梦稿呢是在道光时期任钱塘县的这个典史，啊，我们在吴昌硕的画中呢，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吴昌硕，啊，临摹他们的作品，说明吴昌硕呀，他不但学这个大名家，还学一些中小名家，所以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啊，要广泛的师法。诸家之长，最后融汇成自己的风格，啊，最终呢形成吴昌硕博大雄浑的这个，个人的艺术语言。然后呢，对于吴昌硕呢，齐白石十分崇拜，他也写过一首诗，叫《青藤雪个远凡胎，佛老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可见齐白石对这个吴昌硕的推崇之情，啊，基于以上因素呢，我给你一个文化复制。
1: 文化复制已经输入到了系统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鉴定席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

吴章硕先生呢是中国近现代十大家之一，他既占了绘画又占了书法，所以呢他的篆刻、他的书法、绘画都是顶级的。首先呢，他的构图呢有其独特的风格，可以讲他的大写意呢是在总结前人的这个绘画的技法基础上呢，形成自己独特的大写意风格啊。他一般构图呢就是一般都之字形或女字形啊，这幅对角线型的画的这个桃子山石，他这个呢就是有一个长题是吧，然后有两方章啊，一个是俊卿之印啊，吴俊卿就是他的一个叫法，还有一个是苍硕啊，也是他的一个别号。具体你这幅作品是真是假呢？

经我煎料。经我煎料。

0: 赝品。我个人的鉴定结论是，此幅陶瓷图为吴昌硕仿品。为什么是仿品呢？啊，其实有几点。看吴昌硕的作品呢，主要呢还是看他第一看他的笔，第二看他的墨，啊，第三看他设色，这三点呢是决定吴昌硕先生作品真假重要的一个依据。看这幅作品呢，首先呢用笔呢感觉呢就是非常的软啊，包括他的这个主干呢，包括尤其是山石的这种画法，没有一点棱角，没有一点力度。包括它的这个叶儿，一个叶筋的割落，是吧？一是一顺腿，二是呢它的这种起势的那种勾筋的特点也没有出来，所以这是笔。第二呢是它的墨啊，它的墨呢有它独特的特点，一是它的身份和它的当时的那个条件所用的墨是非常好的，这个墨一看呢，就没有这种浓黑的那种透亮感啊，非常的浑浊。第三点呢，在色彩方面，它的用色是非常纯正的啊。你包括这个陶石的这个果实，包括它那个红，包括它那个柠檬黄，这个相互之间的这个交融感没有出来，感觉没有质感啊，一点立体感也没有出来。所以这幅作品呢，是一个仿品。
1: 好，这是我们鉴定席给出的结果。现在再一起来听一下市场团的分析。
2: 2020年呢，朵云轩呢拍过一个，就是吴昌硕1917年做的千年陶石，就是题材跟这差不多。它的成交价呢是1667.5万，就是这作品可以说是吴昌硕的代表作。就是它的存世量是非常非常的稀少，因为吴昌硕的作品呢，大多数比如像他的画的山石，这个花卉，或者说他单独的书法，相对来还有一些小品比较多，但是这种大尺幅的，毕竟画寿桃的这个作品呢，市场上特别特别的稀少。就是说他追捧的人很多，就一旦这个作品如果是真品出现的话，是一个大热门，这都可以当拍卖的封皮儿。也是提醒咱们广大藏友，在看到这类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综合以上呢，我给咱这幅作品呢一个市场参考价，我的市场报价是，
1: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团是否会给出报价。没有给出报价。我们一起再来揭晓一下文化复制。没有报价，所以三方的意见是一致的。您这个落差应该非常大呀。
3: 行，没关系，也能接受吧。啊，作为我的，也算是我们的传家宝嘛。虽然说它可能是一个仿品，但是毕竟是从我的爷爷的爷爷一代一代的传到我这边，所以对我来说，最起码我的亲情价值在，我还可以继续往下传。
1: 说的真好，那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3: 好，
1: 谢谢。
4: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着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如炬，意志如钢，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
5: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好的，本场的所有藏品就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的精彩分享。在这里呢，我们也要感谢北京天涯古玩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张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区严禁给我，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大人，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千年谢幕，潘强人格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
0: 无言，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6: 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不是都说吗？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说真的，我挺羡慕那些说走就走的人啊。重庆有个博主，网名叫做李奥德，平时爱拍点生活视频。6月26号那天，他在重庆街头拦辆黄色出租车，一上车就跟司机说了：“师傅，我要去拉萨。”你想想，重庆到拉萨2000多公里啊，开车得开那么多天。石师傅当时就懵了，心里直犯嘀咕：这人怕不是这块有问题吧？
7: 去西藏拉萨去不去？
8: 拉萨拉水哟，我那是拉人的车的嘛。
7: 我的意思就是说，拉我那个人去西藏的拉萨。
8: 不对，你那个是黑粉吗？现在高铁飞机恁个发达，你要坐出租车去拉萨？
7: 啊，你去不去嘛？耿直点嘛。
8: 费用啷个算呢？
7: 就打表噻。
8: 那那个过路费？
7: 过路费吃住我给你全包了。
8: 哎，那个确实大方。可以，可以去。哎，但是一个问题，到拉萨有2000公里的路。我多喊个驾车的路，安全还是最重要的，是吧？
7: 多喊一个人，那我还是按照达标来算哦。
6: 就这么着，三个人，一辆黄色的重庆出租车，沿着318国道一路向西，一共开了7天，跑了2000多公里，吃住加油，连司机最后从拉萨飞回重庆的机票，加起来花了10000多块钱。到了布达拉宫脚下那一刻，李奥德激动的眼泪唰就下来了。结果旁边的石师傅来了一句话：“你先别哭，你先把车费结了再哭。”就这一句话把全国人民给逗乐了，成了全国爆梗。后来呢，他把这一路的视频剪出来发了出去，22小时点赞破了1000万，他自己涨了几百万粉丝啊，连西藏文旅的官方账号都跟着涨了5万多粉丝啊。热闹归热闹，真正让所有人意外的在后面。西藏自治区文旅厅和财政厅7月5号联合发一个公告，说这视频呢符合他们之前定的一个规矩，宣传西藏旅游，点赞超过500万，一次性奖励50万。公告一出来，全网刷屏了，都说西藏可以呀，大气呀，说到能做到。后来呢，李奥德也说了，奖金到手之后要献给俩司机1人1万，剩下的扣完税要代表所有网友全捐掉。2000多公里的川藏线啊，高原反应，复杂路况，这些风险不是闹着玩的，安全永远第一位。但是啊，这事儿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是一个普通人因为一个念头拍了一个视频，政府部门因为一个信用爽快地兑现了承诺，民间热情往上冲，官方履约往下接，两头啪他给接住了，这事儿就成了。50万的奖励啊，它不是一条爆款视频，它其实奖励的是真实，是信用，是那份说到做到的体面。当自发的浪漫热忱遇上了靠谱的公共守信，你看这样的双向奔赴，其实才是旅途上最美的风景线啊。再跟您说说贵州通天河漂流翻船那事儿啊！贵州通天河漂流这几天特别火，我那天刷视频刷的都不歇火，看了最少半个小时。火的原因是因为太刺激了。您听听，包捞包活，跟保熟保甜似的。可问题是，15米的落差砸下去，水底下全是石头，你救生员再快，你能快过落水那一瞬间的撞击吗？游客图啥呢？图刺激啊，图好玩啊。网上全是玩梗的，什么不翻船的漂流不完整，包捞包活刺激加倍。但是啊，生命是您自己的呀，你不能指望着别人一句话就把底儿给你兜了。 花哨的宣传话术抵不过扎实的安全举措，安全防线一定要落在实处啊，而不是落在悬浮的口头保障上。玩归玩，闹归闹，别拿生命安全开玩笑。这要我说，出门在外啊，真的安全最重要，咱就别碰那些风险太大的项目，真的，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它不值当啊。说完漂流这个，我再给你聊一个冒险沾边的啊。深圳大鹏新区有一个20多岁小伙子叫小刘，刚从火车上下来，行李还存在火车站呢，临时起要去爬山，还有个姑娘跟在一起。你猜姑娘脚上穿的什么？凉鞋、拖鞋，就是那种咱们夏天穿的塑料拖鞋。俩人啥都没准备，一头扎进了没有开发的野山里，结果迷路了。当天晚上，多个部门联动，海陆空立刻全体搜救，连红外无人机都出动了。他们忙活了4个多小时才把俩人找到，租了一条民船给拉回来。2000多块钱，小伙儿掏不起这钱，最后承担了几百块，剩下的怎么办呢？穿上红马甲，当了3天志愿者，算是公益代偿了。这事儿过了没多久啊，深圳大鹏新区出了一份征求意见稿，挂在了官网上，就说以后啊，违规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遇险的，救援费用可以追偿，明码标价啊，救援人员劳务费1天8小时180块钱，餐费1天不超过100块钱，住宿标准每人每天不超过450块钱，装备费要按照市场租赁算。有人一听就炸了，哎，救援不是免费的吗？怎么还谈到钱了呢？是不是太伤感情了？可您看一组数据啊，2025年一年，光深圳大鹏这一个区，山地救援198起，出动了3465人次，救出了412人，有的时候一晚上3-4起求助同时都来啊。你看啊，命比钱大，这没得说。有人遇险了，咱必须不顾一切去救，这也没得说，这是社会良心，是生命的尊严。可救了之后呢，事儿就完了吗？就翻篇了吗？那不行，该追责的得追责，该算的账那得算啊，这跟见死不救是两码事儿啊，这叫做对任性的必要纠偏。户外运动啊，其实没一点问题，但您得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而不是光想着反正出了事儿有人帮忙，对吧？对吧？公共救援资源它是全民共享的宝贵安全兜底儿，你不能这么任性啊。这个世上啊，没有那么多免费的包劳包活，你自己的路自己得走，自己的险自己得扛，该花的钱也得花，实在扛不了了，你就千万不要轻易去走那一步。接下来我再跟您说说孩子的事儿啊，您刷到过那种视频没有？3-4岁的娃被逗得哇哇大哭，镜头啪直接怼在脸上拍，标题写着萌娃反应太搞笑，两个小孩又打又骂又嚎又哭的，文案写着相爱相杀的旗号。您看到的时候可能笑一下或者皱下眉头直接划走。前些年有一个3岁的小丫头被她亲爹亲娘喂到70斤，号都被封了，汉堡炸鸡烤肉堆满盘子，小姑娘喊着别弄了别弄了，我不吃了爸爸妈妈。他爸他妈根本就不理他，直接一碗饭又端在跟前，账号里写着马上突破100斤。您发现没有，用孩子换流量的套路他没消停啊，而且变本加厉了。您问了为什么这事儿越来越离谱啊？因为算法认这种极端呢，孩子打得越热闹，俩娃哭得越喊，俩孩子跟干嘛似的不停地喊不停地吵，情绪没有1分钟是稳定的，哎，人就爱看，播放量越高。孩子要正常点谁看呢？不就要看孩子不正常吗？越疯越爱看，孩子越不像孩子，钱来得越快，一条整蛊视频能赚10万的播放，骂声也是热度，黑红也是红啊。当然如果您说了小白我就指着这挣钱呢，我就指着我孩子演呢，我就要演我的孩子，我要给我的孩子拍，因为有流量，有流量我才能带货，我才能挣钱。那好，那我只能说您是生意人，那孩子是您的产品。可是如果拿孩子的健康兑换流量收益，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得踩一个永久的刹车。咱们当爹当娘的最大的责任不是说把娃捧红拿孩子赚流量钱，而是护着他好好长大。明天他长大了翻到这些视频，他心里会不会想，会不会觉得我爹娘当年就为了那点流量为了钱然后把我当猴耍。您可以记录生活，但是不要把孩子当成内容产品，娃不是你的作品，他是他自己，让他健康快乐的长大，真的比啥都强。前阵子啊，山东东营有一所中学在新生入学登记的时候啊，给家长发了一张信息采集表，您猜上面写的什么？学生姓名、年龄、住址正常，往下再看呢，家长职务、单位性质，再往下家庭车辆品牌、购置价格，连车价都要填，家长群里啪就甩出这张表，大伙就炸了。你这干嘛？你这干嘛？给我们家做财产登记吗？这事儿一下就上了热搜。
3: 我记得是 问那个车的型号和车牌号。
9: 没有就点不就点，你看滴滴，你自己去点。
10: 那我看他那个还要写这个车的价格是为啥呀？
9: 有的学生要申请低保，
11: 我们已经观测到相关的问题了。
6: 当地教育局赶紧叫停，把数据全删了，全是排查。可问题是，这不是头一回了。之前深圳有幼儿园问：“你们家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呀？”小朋友们，房价是多少钱呢？山西有个小学把学生分成了领导子女、企业老板子女等十一类，这股查家底的风气真的是跟长了脚似的到处跑。校方解释，填车架是为了治理校门口违停，那您登记车牌不就完事儿了吗？关车架什么事儿啊？教育部2022年就明文规定，严禁采集家长的职务和收入信息，白纸黑字在那儿摆着，为什么还有学校这么干呢？入学关口不该打探家庭贫富，教育公平最忌讳的就是设置出身的隐形门槛。教育的起点啊，不应该是一张资产登记表。说了好几件让人生气的事儿啊，跟你说个暖心的环环啊。许先生老两口啊，退休之后住在上海，许先生的爱人他的户口啊在浙江嘉善，每年都得回去啊给老伴儿啊办一次医保报销。今年6月30号本来算好的时间，结果大雨给堵路了。到了办事大厅取了号一看，11:24，窗口午休11:30，就剩6分钟了。手里的厚厚一沓子报销单据、病历啊、发票零零散散的，心里咯噔一下，完了，这得等吧。
12: 他是借着手机和电脑的灯光一张一张的和我们核算。哎呦，我和我爱人当时觉得非常感动，知道吧？所以说就写了这封表信。因为我爱人他是从嘉善退休的嘛，因为我们常住上海的，医保嘛每年一到两次要到嘉善来报销的。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上海正好下雨嘛，路上嘛又堵，我们到送物中心的时候已经是11:24了，对吧？按道理说他们是11:30，他们要中午休息要吃饭的。

我们牢了号以后，我们就碰到钱先生一直为我们办理。哎呦，首先谢谢你们。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还要感谢嘉兴社保政务中心的领导风。

0: 这是一整套成熟的服务理念在支撑，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就能少跑腿，甚至不跑腿。有人可能会说呀，这有什么好夸的，这不是应该的吗？可是我想说，应该这俩字恰恰是最高级的评价。当延时服务从额外付出变成了职责所在，当我一定给您办完从个别好人好事变成了窗口服务常态，这就不是一个人在发光了，而是整座城市的政务温度在升温。这不是形式啊，而是把便民的细节落实到群众日常的刚需之中。希望全国各地好好跟人学学。我再给你说个暖心的事儿啊，6月29号上午啊，住在浙江温岭的华爱平骑电动车，带着4岁的儿子豪豪去妇幼保健院做康复治疗。到了地方，他低头一看，哎呀，坏了，孩子手腕上就那个磁吸医疗手环不见了，脑袋嗡一下就懵了。
1: 说这个掉的话很麻烦啊，没有这个手环会出现呼吸急促啊、脸色发紫啊这种情况。福宝医院那条路走到这边。找了一下没找到，小心能捡到还给我。
2: 啊，大概就在这个位置。我一看，哎，怎么有运动手表一样的东西？
3: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做了对比之后，最终我跟城东派出所的值班室打去电话，让他帮我联系一下。
4: 我们接到这个求助电话之后呢，我们也考虑到这个手环十分重要，关乎我们这个小孩的这个生命安全，家属肯定十分焦急啊，所以我们就挨个的试了一下我们当时联这个联系方式，终于是跟家属取得联系。
1: 这个他们帮我捡的还给我。千言万语汇成一句感恩，真的很感恩他们。
0: 当天晚上12点，豪豪的爸爸赶到店里头，手环回到了家人手里。而就在那个深夜，豪豪真的发病了，手环就在枕边，病情被及时止住了。有的时候啊，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在于地标建筑有多高，不在于楼有多高，而在于陌生人愿意为你的孩子弯多少次腰。温岭那天晚上，不知道有多少人弯了腰去找手环，他们不知道娃长什么样，甚至不知道手环长什么样，就凭一张模糊的照片就愿意停下来俯下身仔细看。社区没有敷衍，派出所没有推脱，足浴店的员工没有嫌麻烦，每一个环节都接住了。再小的微光聚在一起就是灯塔呀，再普通的善意连成一片就能兜住一个家庭的希望。祝福大家夏日安康，感谢收看今天节目，下周同样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5: 我出去之后不会说你坏话的。
6: 李某等的就是这句话，
5: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林队长送我的礼物。
7: 想拜我为师吗？
8: 这次误杀的谈判对苏区太重要了，所以就算是冒险我也必须去。
9: 这次看这个德国老街头的风采，必须得说误杀，我让你一刻都迈不出。

闪耀中华，这里是陕西卫视。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

0: 报告吧，
1: 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0: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2: 他简直是梦想。
1: 刘明基同志，
2: 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1: 是。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华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下边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是。 对，这个尖齿窗的铁盖子。 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go。 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我誓死为旅长尽忠。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
2: 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迫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2: 预备。

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赤霞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是，你看，你这里往下，通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是，你这里往上。 又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
1: 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霜，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2: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1: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
1: 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2: 奇怪。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先啰嗦地提醒您，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1: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哎，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

0: 反扒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回去。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1: 进来。
2: 电报。
3: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机扰敌后方，胡宗南。
3: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4: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使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5: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4: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5: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4: 围困和封锁呢
6: 也花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5: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4: 李明基同志，
5: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 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浦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爬上去过，
6: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怎么样，
5: 林文基同志？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这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5: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儿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呀？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造城墙一定有道砖缝啊。
5: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5: 对，
4: 找一找，找一找他。
0: 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有他吗？你听。
1: 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是，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走。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 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 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
2: 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它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

0: 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林欣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
1: 是的。
0: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
0: 10000瓶
1: 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那么这么好的膏方来自哪里呢？
0: 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华亳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0: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0: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0: 你好，
4: 要酸枣仁，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4: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有句话说叫一勺膏资，10碗汤药，差距有10倍之多。
1: 10倍啊！
0: 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您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0: 好，
4: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其实他们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 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

0: 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1: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4: 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0: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就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万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提升生活质量。29元，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2: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 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3: 这金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一块喝。
1: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呢。
1: 刘参谋，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呢。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
5: 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5: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5: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

0: 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伟，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兴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华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夫接不受！
1: 快
3: 深沟里响枪，走。
4: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3: 快说。说，我要你。
0: 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5: 大娘，你坐着吧，
1: 坐着吧，大娘。
5: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1: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1: 哦。
0: 这会儿他还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3: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1: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1: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6: 儿。对
3: 对，你们在这儿。
7: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3: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1: 同志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6: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1: 没关系，大娘，
0: 不行。
5: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5: 大娘，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0: 呢？
1: 多对不住同志们。
0: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有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1: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1: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3: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她？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
2: 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4: 杜克夫，
2: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3: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灵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你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了，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灵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同志们，同志们！

0: 刘参谋。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盛林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大娘，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1: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3: 老常，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1: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有你给我们带路，有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3: 对，
8: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
9: 现在我们谈谈担子吧。你坐，俺到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9: 据你的估计，从长城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城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
10: 参谋长，你谈谈吧。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9: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察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长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长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0: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林家吗？
1: 能。
10: 不会发生意外吗？
1: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很有把握。
9: 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尺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尺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10: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机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时， 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9: 就这样，叫方子乔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1: 太好了，
9: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1: 好的。杨小宝，
2: 哟，
9: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吗？
10: 当然能了。
9: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10: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6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 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到现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沈烈他爹报仇。
2: 对，给沈烈他爹报仇。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看着了没有？叫陈总。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1: 走吧，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3: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4: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2: 刘参谋，
1: 走吧，
2: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个。

0: 刘三郎。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参谋，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燕巢，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2: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

0: 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 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3: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0: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 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8: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刘参谋，

0: 刘长龙，我来。
1: 老孟。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说你因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来来来来，
1: 他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啊，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儿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五样青衣，板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局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 第十。
1: 听，兔崽子们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子们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3: 老唐同志，牵制窗的上边是白志霞。
1: 是啊，
3: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了白志霞呢，
1: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3: 牵制窗响起枪来，西凤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3: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0: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
0: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上爬上咱们怎么回去啊。
3: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0: 他妈的！
1: 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搞下北风。
0: 对，搞下来，就这么办。刘参谋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1: 走，跟刘参谋说说去。
0: 怎么？
1: 就咱们这几个人？
0: 是的。
1: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峰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峰，把住在西峰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段路，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2: 对，
1: 不行，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峰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峰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0: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1: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团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一切的防备是对着眼前的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着。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的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备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要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
2: 没问题，可以了。
1: 防备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得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北方一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方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方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方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头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现在情况更清楚，杨小白，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完了还打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方后，你去见识汤龙林。
3: 是，
0: 王胜军。
4: 有，
0: 你去见识钱志忠。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

0: 谢谢夫人。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1: 谢谢司令，
2: 谢谢司令。
0: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

0: 马栓子，上岗了。马栓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走，下去，快，走，快，别，
2: 搀着，别动着。

0: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这
0: 什么这个样，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2: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1: 报告关院长，是哨兵走火了。
2: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3: 混蛋，再走火枪毙！
2: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1: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2: 我啊，还待会儿呢。
3: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2: 今晚上好好休息。
3: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的，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1: 你是排长？
0: 是是。
1: 叫什么？
0: 我叫梁德明。
1: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点。
2: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1: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2: 是是，那一定一定。
4: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5: 哟，
4: 白尺墙再加个哨兵。
5: 是，
4: 都给我睡去，睡去。
6: 胆儿小鬼。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4: 找的事儿。
7: 有，
4: 上百十家加岗去。
6: 去吧。
1: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4: 试试。
1: 部落怎么样？
0: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部落，
8: 一个叫他跑不了。
0: 谢谢你老师傅，
1: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8: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1: 好。那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提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藏龙岭，查住西风。
0: 是。
1: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8: 偷袭恐怕又困难，
1: 白尺峡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厅，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花！侯小花！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怎么了？
2: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1: 啊，这可怎么办呢？
2: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警，韩警，上次到守到完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1: 啊，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4: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
5: 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2: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
1: 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2: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3: 喂，朋友，你闹清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1: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0: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1: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受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4: 不要动！交枪！
0: 哎，我被交枪！
4: 交枪！

0: 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丛林，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丛林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丛林。
2: 英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3: 要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胜接小汤包，把信号。
0: 美峰，美峰，
2: 怎么了？
0: 美峰，
2: 怎么了？
0: 前指窗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3: 什么？
0: 前指窗，前指窗，
4: 报告司令，司令，
5: 报告司令，前指窗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3: 是怎么了？
0: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统帅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4: 是。

0: 司令，司令，
1: 司令，
0: 报告司令，北风怎么了？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子强，
0: 你这个废物，犯蠢，天窗，天窗，天窗，天池窗，赶紧集合新兵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天池窗，把天线拿回来。

0: 子乔。
1: 去接手了，
2: 家乡，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0: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
2: 再走。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着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奇迹的战士，属于我们伟大。

0: 走过老街，眼中会留下这条街的色彩，心中就会记住这条街的美丽。平江路就是这样一条充满魅力的老街。作为苏州最有水城味道的街区，1.6公里长的平江路依然保留着800多年前的传统格局。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水乡人家，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建筑布局，展现出疏朗淡雅的江南风格。街边有河，河中有船，船上有船娘哼唱的吴侬软语的船歌。游人如织的繁华背后，8000多户苏州人家尽享着水乡的从容生活。
1: 每天清晨都能在平江路上看到许多老街居民骑车上班的景象，偶尔响起的车铃声也给这条千年古街增添了一份现代生活的忙碌气息。这儿的房屋啊，大部分都是沿河而建，老街人就是靠着一座座石桥沟通起河道两岸的交通。像这样前街后河，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100年来都不曾有大的改变。在我身旁就是著名的平江图，古人就是用这块碑刻记录下了这里原始的风貌。
0: 南宋时期的苏州叫做平江府，这块高2.7米、宽1.4米的石碑，详细记录了当时平江府的格局。时光虽走过千年，但老街里仍然可以找到许多与古碑刻相对应的河道桥梁。东起外城河，西至林顿路，南起甘江路，北临白塔东路。这片116.5公顷的老街区里，有100多处文物古迹，城墙、桥梁、街巷、民居、园林、寺观、古井、牌坊等古代城市的风貌完好地保留了下来。
2: 它一个就是和跟街并行，建筑跟街道相邻，形成一个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这个格局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少有的。原来中国都是方正型城市，洛阳、开封都是，但是城市建设慢慢发展变化以后，这样的格局没有保存下来，而唯独平江路保存了下来。
0: 小桥流水依旧，星罗棋布的园林、古井、民居，交织出苏州的韵味，展现着“君道姑苏见，人家尽枕河”的生动画面。据《中吴纪文》记载，自唐朝以来300年间，苏州地区没有发生过战争，富足安定的生活吸引了很多家族到此居住。平江路一带成为许多名门望族的首选。仓廪实则知礼节，当地逐渐形成了家家礼乐、人人读书的传统。
2: 我们小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每一个老人会跟你讲，哎，要好好读书啊，这家有一个状元，那家有一个秀才，然后这条街上讲状元不是一个两个，是一个群体。
1: 状元多？
2: 对，非常多。
0: 历史上平江路先后走出了17位状元，老街因此被人们称为状元之乡，文风之盛，雄冠江南。宋景佑年间，范仲淹任苏州知州，他设立了当地第一家义庄，不仅为人们提供粮食和住所，还开办义学，让许多穷苦人家的孩子有了读书的机会。一时间，老街上朗朗书声不绝于耳。在书香文脉的浸润中，当地人不仅读懂了诗书礼义，更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读到了心里。万历年间，老街走出的状元申时行回到故乡，那一年他57岁。 这位当朝首辅太子太师幼年贫寒，曾在老街的道观中读书，受到出家人的恩惠。回到故乡的他一直想要回馈乡邻，当时申家老宅旁有一家梳子店，由于经营不善，生意惨淡，家中时常传来孩子的啼哭声。
3: 小孩饿了没有吃，要肚子饿要哭的，那么他听见有啼哭声，那么他就知道这户人家可能他的生活遇到的是真麻烦了。
0: 位极人臣的申时行深知贫苦人家生活不易，就让管家买了很多梳子回来，暗地里帮邻居一把。
3: 就买了又买，买了又买，还买了还送人，市场消费的引导作用就出来了。当时也没什么广告的嘛，这个口口相传。
0: 很多人拿到曾经的状元首府赠送的梳子后，都觉得很珍贵。梳子店的名声由此传开，购买的人越来越多，孩子的啼哭声也慢慢化作书声朗朗，萦绕在院落深处。
3: 那么他就是想，我与其这样帮卖梳子，一户只有帮一户人家，那么能不能也做一些事情，做义庄这个事情，有一套机构，有一个机制，有一个事业，慈善事业。
0: 要建义庄就得购买土地。正当申时行琢磨在哪儿选地时，梳子店老板找到他，表示愿意把房子让出来给申时行办义庄。申氏义庄的建成影响巨大，名门望族纷纷效仿，鼎盛时仅在老街上就有八家义庄，一时间义学兴盛，文人汇聚。
1: 山水相映，廊桥相依，一座座精美绝伦的江南园林组成了一方诗意的文人天地。泛舟水巷，好像还能听到周围这些整合人家的院落当中所传出的阵阵读书声。一代代老街居民在教化子孙读书明理的同时，也把一份文人之意践行到了生活当中，伴随着这清澈的河水传承了千年。
0: 苏州是一座飘满墨香的城市，公交站台上看不见商业广告，却随处可见柔中带刚的书法作品。孩子们学习着百年前的拓碑技艺，坚实有力的敲击声中浸满了墨迹，也把一丝文人之气夯实在了孩子们的心底。至善作笔，修复古籍，老街院落里的生活古朴典雅。繁华热闹的平江路深处，老街人过着淡然平和的日子。历史上老街不仅文风兴盛，也是巨商大贾云集之地。清朝时，来自安徽、山西等地的商人纷纷在此建立作坊会馆，一时间丝绸织造业在老街兴起，逐渐形成了东北半城万户鸡声的景象。李庚堂曾是清代富商潘元淳的宅邸，那时潘家的生意做得很大。有一次，潘元淳和好友汪毅在西藏经商时遭遇土匪，土匪让两个人留下一个，另一个回去拿10000两银子来赎人。离开就有生的希望，留下则有可能遭到撕票。性命攸关的时刻，两人都要求自己留下。生死关头，汪毅向土匪编造了一个谎言，
2: 偷偷的跟土匪说，我呢父亲还在，他呢父亲已经不在了，我父亲知道我被绑了，我的父亲就很快的把钱会拿过来来救我的。
0: 土匪听完后果真放走了潘元淳，留下汪毅作为人质。匆匆赶回苏州的潘元淳筹好10000两银子，马不停蹄地回到藏区，却找寻不到土匪的踪迹。 没能救出舍身相救的好友，潘远淳痛心疾首，为了报答汪毅的救命之恩，从此立下家规。
2: 每一次顾街的时候，把汪家放一个酒盅，放一双筷子，纪念汪毅三爷。还有我们潘家的子孙都跟汪家有联姻，这样一种义气，在我们世世代代都是很敬佩的一件事情。
0: 潘汪两家舍命相救的故事广为流传，不仅成为一段佳话，也成为了当地商人重义轻利的楷模。潘汪两家也因为这份道义赢得了很多人的信任，生意越做越大，逐渐发展出袁大昌酒店、稻香村糕点、黄天元糕团等知名商号，在平江路旁形成了苏州第一条商业步行街，把苏州地区传统商业推向了鼎盛。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很快蔓延到了苏州，老街上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来不及转移。那时民间流传海内三宝潘有其二，说的是收藏在潘家探花府的大禹鼎和大克鼎两件珍贵的文物。当时日军正在轰炸，城里的百姓纷纷逃离，潘达鱼也带着孩子逃出了城外，但走到半路他却停了下来。
1: 那干嘛这个时候还犹豫啊？逃难不是一直往前走？
4: 想到鼎，大克鼎、大禹鼎还没有安置好，他超越了自己的生命，这两个东西保护好非同小可。
0: 大鼎

0: 是国之重器，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重要文化遗存。倘若是为自己逃命而落入侵略者之手，该如何面对列祖列宗？潘达于思虑再三，毅然带着几位至亲返回了城中，把大鼎藏在了一间老屋的地坑内，并重新盖上青砖，撒上尘土，伪装了起来。
1: 3000年，在这个院子里发生过很多事情，那么按照老人们的指点，应该就放在前面这个房子里边。
0: 日军攻陷苏州后，直奔潘家大院，威逼交出大鼎。在漫长的周旋中，潘家家财被抢掠无数，但潘达于始终没有说出大鼎的下落。在潘家人的保护下，两个大鼎最终幸免于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达于决定让两个大鼎重见天日。他把大禹鼎、大克鼎以及潘家收藏的几百件青铜器一并捐给了国家。为了表彰潘家的大义之举，有关部门拿出了2000元作为奖金，奖给了潘家。
1: 我奶奶写了一封信，这意思我把这个钱交给国家。
2: 哦，实际上这个钱捐出去了。
1: 对对对，又还给国家了。
0: 如今大禹鼎、大克鼎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它记录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也讲述着老街人家的那份忠义之心。
3: 一个人活着就是要为民族、为国家或者是为一个地区的人谋福利啊，那么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有格局，有气象，啊，有为天下担当的，这是涉及到公义，啊，民族大义这个事情，他都会挺身而出，啊，不计个人的得失。这个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文化在历史发展当中所起的作用。
0: 时光在老街走过了上千年。如今的平江路是苏州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老街上各种苏州特色的商品琳琅满目，巷陌深处古旧书店还飘散着一脉书香。发展于2000多年前的苏绣如今繁盛依旧，代表东方女性之美的旗袍也在不断创新。一双双巧手用千针万线绣出了对生活的珍视与守望，也缝补着苏州人难以割舍的家乡记忆。生活在老街上的人们依旧保持着听评弹的习惯，沏上一杯清茶，咿呀婉转的吴侬软语在耳边响起，老街故事就在这悠扬的唱腔声中世代流传。
2: 一曲动听的评弹唱出了江南水乡的温柔与婉约，也为这方水土增添了一分雅致的韵味。走入现代化社会，老街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能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留住苏州古城最初的记忆，又如何守护住那些延续千年的文化遗存，成为了老街人最上心的事情。
0: 老屋、老巷、古桥、古井，极致的江南韵味深藏在老街深处。据清代《吴门表演》中记载，平江路古称十全里，老街上有10口古井。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但古井却依然滋养着老街人的生活，也滋润着老街人的心。
2: 所以整个街区现在这种古井有多少？
4: 24口，24口。
0: 对于老街人来说，井是生活的一部分，古井陪伴了几代人。无论是洗衣做饭还是泡茶饮用，人们都爱用井水。一口口古井不仅提供了生活

0: 的便利，也如同一根纽带，把邻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在了一起。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资源，老街人自发组织起了一支护警队。
1: 像我是我们队里算年轻的一个，我们年纪最大的要80岁了。
2: 80岁。
1: 对。
0: 护警队队员们虽年龄不同、行业各异，却共同承担下那份为社区义务护警的责任。无论酷暑还是寒冬，他们每周都会走遍社区内所有的古井，检查水质、清理垃圾。
1: 我是觉得井是我们苏州的一个活的名片，因为我们这也是我们苏州的特色，家家户户都有井，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井一定要保护好，我们想就是给下一代留一点好的资源。
0: 在大家的保护下，古老的水井更加清澈，老街人就在这甘甜的浸润下品味着生活的滋味。
2: 哇，好大个的一个西瓜，
1: 里面我还放了一个石块，不然那个西瓜就飘在上面了。
2: 袋子里面放石块，再放个西瓜。
0: 古桥古井给平江路留下了老味道，也为苏州城留下了古老的记忆，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游客都能体会到原汁原味的东方水城之美。
2: 时光在小巷当中走过了千年，也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老街儿女，然而那些深藏在深宅院落当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人们忘记。今天世代传承的文人风骨和书生意气，在新的时代又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继续润泽着这方灵秀的天地。
0: 80后姑娘胡淑宁从小在老街长大，十几年前她出国留学时经常用苏州话介绍自己的家乡，她发现许多外国朋友都被柔美的吴侬软语所吸引，
3: 而且这个不单单是，
0: 而学成回国后她却发现会说标准苏州话的人越来越少了。
4: 从2007年到现在10年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情势是越来越危急，90后基本不会讲，00后不会讲，那等到00后的孩子可能也就20-30年吧，这个方言就没有了。
0: 看到家乡方言的渐渐消失，胡淑宁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个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女孩深知，声音的记忆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家乡的符号，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人在他乡时的情感寄托。回国后的胡淑宁在一所国际学校任教，她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保护苏州方言刻不容缓。深思熟虑之后，这个年轻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辞去工作，专门从事苏州方言保护。胡淑宁的举动在老街上传开后，大家都很佩服她的做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她的团队，一起开始了编写苏州话的创作。
4: 我觉得更多的接触到的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脉络，甚至是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东西，那你没有了方言这一个切入口，你会失掉很多东西的。
2: 不认得这个字叫什么啊？
4: 这个我们叫字，这个啊字糊，就是指夏天有一种你不是那么想吃东西，这种浑身不舒服这种感觉。
0: 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不仅老街人讲起了苏州话，胡淑宁还建立起了苏白学堂方言微信公众号，有15000多人活跃在平台上交流学习。他们还编写了一套苏州话教学课程，免费放到网上，供全国各地的人学习研究。如今的平江路，老苏州的味道越来越浓。当远方的游子归来之时，总能轻而易举地在这里找回儿时的记忆。
5: 原来旁边是条河，河旁边是有
0: 素，这

0: 速度比之速大。
1: 中国古建筑保护专家阮余三回到了家乡，在他从事古建工作的几十年里，为很多古镇古城的保护做出过贡献，他也因此被称为古城卫士。如今虽已阔别家乡几十年，但在回到故土的那一刻，许多往事就会涌上心头。
0: 像这个季节就大量的西瓜运的来了，那是运西瓜，是船，那个船上的小姑娘卖西瓜的就会喊，唱得非常好听。
2: 那个时候卖西瓜的时候都怎么唱啊？
0: 我帮嘞，哎呀，西瓜嘞喽，是吧？是这样。那么到了冬天就卖稻草。没稻草，这稻草怎么烧饭用吃？同时呢是什么？垫床铺，床铺底下清理稻草都非常香。
1: 阮余三曾在老街生活过20多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岁月。老街上的一桥一石、一砖一瓦，对他来说都充满了感情。2002年，当听说家乡要进行保护性开发时，他立刻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0: 唐朝当时形成形态就是双栖盘隔绝，一条河一条街，然后上面一点点古桥。那么这种形态在全国都还没有，苏州的市一级的城市没有，我苏州还有。那我就希望把这形态按照原样的把它修复。假如这个完整的做好，那么我们说世界第一。
1: 出于对家乡的眷恋与热爱，阮余三全身心地参与到平江路的保护当中。在那几年，他时常为施工队提供各种保护方案，大到整体规划，小到古桥修复，每隔半个月老人就要从上海回来一趟，实地查看施工进展。他的这份坚守为的不仅是留下自己的家乡记忆，更是留住中国人的乡愁。
0: 我们常常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关键是外婆桥，那个桥要在，那个河要在，那个桥要在。你外婆不在，你还会到那里去思考。你叫外婆不在了，桥也拆掉了，河也填掉了，你不会再去了。所以说留住乡愁，留住乡愁，关键是那个乡，乡是物质性的存在，然后才能引起你的愁。
1: 如今的苏州已经是长三角地区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在城市的核心地带却依然保有着小桥流水的古朴风貌。这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被精心保护下来的历史建筑、传统人居方式，让今天的人们有根可循、有史可见。已化作了这座千年古城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成为照亮这座城市未来的不灭灯火。

这个季节里，海拔2000多米的甘肃荡昌县，丰收也如期而至。深埋地下的大黄成熟了。大黄味苦，性寒，有泻下攻积、凉血解毒、逐瘀通津之功效。因泻下作用峻烈，大黄又被称为药中之将军，是典型的沉降药。沉降药下行象里，一般具有泻下通便、消积导滞等功效。凡味属苦酸咸、气属寒凉的药物，大都为沉降药，如芒硝、大黄等。

正在晾晒大黄的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胡长江。从教40年有余，但每一次亲手炮制，他仍会感慨本草的奥妙万千，尤其是善变。

峻烈。酒大黄借酒身体之性饮药上行，用于目赤咽肿齿龈肿痛。醋大黄饮药入肝经，增强活血解毒消积化瘀的功效。其表面较黑，断面呈焦褐色，有凉血化瘀止血之效。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油脂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

其间以三道陶锁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发是古蜀人尚武精神的象征，是成都名称溯源的钥匙，更是文明交融的见证。在岁月的长河中，青铜矛的锋芒早已被时间的尘埃所包，但它依然划破了历史的沉寂，让我们得以窥见战国时期古蜀大地的激情与神秘。战国巴蜀虎头纹成都铭文青铜矛，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盈京县同心村战国土坑墓。它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弧形脊，中空至尖，矛身上的设计独具匠心，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动感。在弓形双耳尖敲面注释一潜伏雕虎像，一面注虎的头顶及前躯，虎头的形态清晰可见，虎头硕大，眼神锐利，嘴巴大张，虎舌化为锋利的刺叶，展示出一种威猛的气势。虎身从矛的敲面绕至另一侧，双腿匍匐蹬地，长尾卷至刺脊，仿佛猛虎蓄势待发，准备出击。虎形图案被认为是巴人的重要图腾，它象征着强大与勇猛，与尚武精神相连。虎纹、虎头纹均在青铜戈、青铜矛等兵器上有力呈现，造型多样，表现出强烈的生命力与动感。虎不仅是

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了古蜀人对自然的深刻理解与敬畏。在矛的脊部阴刻四宫字，古蜀敲面刻铭文“成都”二字，这为成都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过去关于成都的最早记载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川二江，成都之中。”而随着这件青铜矛的出土，宣告成都这一名称至少在战国晚期便已存在，将成都名称的历史大大推前。经研究，铭文篆书《成都》是先铸后刻，极有可能是秦定巴蜀之后的二次利用。战国后期，巴蜀被秦视为大后方，成都则作为天府粮仓，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后勤保障。青铜矛上虎头纹与秦篆的奇妙共存，恰似文明交融的切片，既有古蜀文明的精神图腾，又带中原文明的醒目印记。古蜀人与中原人曾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相遇交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影响，不仅重塑了两地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文化的交融与创新奠定了基础。穿越千年，当我们凝视这柄历经沧桑的青铜矛，仿佛还能听见数千年前的阵阵虎啸。兵戈终会锈蚀，但那些镌刻其上的文字与图腾，那些交融碰撞的文明印记，却在时光长河中愈发清晰灿烂。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

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化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化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沥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有好戏，季季有新意。2026陕西卫视焕新推出微短剧精品展播带《丝路短剧场》，海量精品微短剧重磅集结，多元季播好内容轮番登场，以主旋律彰显时代担当，用高品质塑造精品标杆。每周一到周三21:25锁定陕西卫视《丝路短剧场》，要你大屏追短剧，解锁观剧新体验。
2: 来的
3: 5 4 3 2 1，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曲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10: 请上城歌来，
8: 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

0: 牌。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0: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花匠，台上一分钟。
2: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物不言，
1: 吾等发声。
5: 吾等发声。
6: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

0: 众，
1: 川流大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吹筝，响彻中华。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四弟，原来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大哥，对不起你们。哎，
1: 大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五虎可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当年花灯事件之后，我便逃出了都城，辗转到了一座山寨，就当了山寨王。后来五弟罗昌兄弟也来了，他用兵有方，我就将寨主之位让给了他。
0: 后来我们的山寨也改名为新唐山。新唐山，太好了！哎，这罗家枪法天下闻名，不知道罗昌兄弟有没有传承下来啊？大哥，你算是问对了。罗昌兄弟的罗家枪不仅仅比他爷爷的更厉害，为了保住我们的山寨，他还精心挑选了800名愿意改姓罗的将士，传授他们罗家枪法。我们新唐山就是依靠这支罗家军。
2: 才生存下来，
1: 周兵不敢来犯。大哥，
0: 我这就带你去见罗昌兄弟。
1: 太好了，咱们兄弟可以好好聚一聚了。哎，
0: 大哥，前面有个茶铺，咱们到那儿歇息一下吧。
1: 好，走。什么人？站住！哼。

0: 还想跑？走！
1: 什么人？慌慌张张的干嘛？没什么。你要是不说实话，我让这胖子打你。
0: 说实话，要不然我揍死你啊！
1: 我说，刚才有个人问我玄妙观在哪里，我看你们像是一伙的，所以就害怕。
0: 就因为这个，那也不至于看到我们就跑啊。
1: 小人是读书人，看到你们都穿着铠甲，所以就害怕呀。
0: 我问你，那个问路的人长什么样子？就是那个眼睛长长的、脸长长的、头发也长长的那个。去吧。
2: 走吧。
0: 哎，多谢您。武三思，这个武三思，他去玄妙观干什么？不好，就还。 啊，四弟，你先去新唐山，我随后就到。

0: 就还。武三思，你怎么来这里了？这里环境还不错啊。就还，最近过得好吗？
1: 老样子，你有话就直说。九环，你知道我对你的心意。自从知道你要和白文豹成亲，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心里比死还难过，所以才要和你一起对付白文豹。到后来，得知。
0: 你在成亲那天逃跑了，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开心吗？这次我带兵出征，特意派人打听你的消息，
2: 得知你在这玄妙观之中，
0: 就来看望你。一来解我相思之苦，二来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哥哥。
2: 武三思，你还记得你是我哥哥呀？
3: 现如今白文豹的那档子事已经过去了，你看能不能嫁给哥哥我？武三思，你听着，趁早死了这份心，这里不欢迎你，赶快走！放手，放开我！
4: 住手！武三思，你这淫贼，我今天好好教训教训你！
2: 三哥哥，别玷污了道门禁地。
3: 哼！
2: 武三思，我奉劝你，以后不要再对我有任何的想法。再有下一次的话，就算我黄娘保你，我也绝不会饶了你的。
0: 原来是要和薛刚在一起啊？薛刚，多少年头过去了，恩恩怨怨的，我看咱们还是握手言和吧。
3: 握手言和？想得倒挺美。
2: 三哥哥，别跟他一般见识。 武三思，还不赶快走？
0: 那就只能战场上见了。
3: 你别走！

0: 走了一个白文豹，但是没有想到还有薛刚，当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呢。
1: 哼！
2: 你哼什么呀？你干嘛又来这里啊？
1: 我，我路过。
2: 路过啊？那好啊，你继续赶路啊，我不妨碍你了。
1: 哎，不不不，哎，其实也不是路过
2: 啊。哎，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呀？怎么，有话跟我说呀？你说。

0: 是这样的，我的两个夫人呢，觉得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太孤单了，不放心你，让我把你接回去。哼，
1: 是你的两位夫人担心我呀。那你现在看到了，我很安全啊，你可以放心走了。
0: 哎，不，就还。我当然也是这么想的啦。
1: 你是怎么想的呀？
0: 我的心你还不懂吗？我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只知道你已经娶了两个妻子了。是啊，我都娶了两个妻子了，还来找你？可见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重啊！
1: 一点都不重要，我算是什么呀？我在什么位置呀？
0: 哎呀，好了好了，曲欢，别耍小孩子脾气了。我知道你想什么，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我可以答应你，等我完成大业，推翻五州，恢复大唐之日，就是咱们成亲之时。
2: 来喝吧，妹妹。武三思，你给我站住！武三思，我们可真是冤家路窄呀！
3: 原来是纪鸾英啊！
2: 都是你这个畜生，害得我们薛家家破人亡！
3: 你们薛家？
1: 难道你就是那个跟薛刚一见钟情的郡主？今天我们一定替夫君杀了你这个畜生！
0: 姐姐，别跟他废话。
1: 累了吗？不累。那答应我的事一定要做到。那是栾英跟披霞吗？
0: 武三思，
1: 快去！

0: 武三思，快出手！
1: 武三思，有什么仇冲着我来？欺负我的夫人算什么好汉？
2: 我没有为难他们，是他们主动找我。
0: 夫君，我们好不容易见到这个畜生，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动手呢？
3: 夫君，这么好的机会，千万不能让这个畜生给跑了。
0: 三哥哥，我看我们还是别跟他计较，让他走吧。
2: 薛刚，没想到你身边有这么多女人为你拼命啊！
1: 还不快滚！
4: 滚啊！
5: 五弟，你看谁来了？
6: 虎子。
1: 哎呀，长哥，想死我了！哎呀，这么多年你干什么去了？
6: 我一直在这山寨上啊。
1: 行，闲话不说了，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薛刚的儿子薛奎。薛奎还不见过罗叔叔？
7: 侄儿薛奎拜见罗叔叔。
8: 你就是薛奎？
7: 罗叔叔，正是侄儿。
8: 且慢，别这么叫，我可担当不起啊。嗯，
1: 哎，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哈，
8: 胡子。你来我的山寨，我十分的欢迎，也十分的高兴。只是这薛奎，还请你快快下山去吧。
7: 这我又没有得罪你啊。
1: 这是怎么了？
8: 要不是他父亲薛刚，我罗家岂能家破人亡，落到此等田地？我与薛刚早已经恩断义绝，是对头冤家。我岂能容他的儿子在我的山上？
1: 哎呀，昌哥，这你也不能怪大哥呀。这大哥如今保了庐陵王，反周兴唐，为的就是为你们罗家和他们薛家的英烈报仇啊。只是在战场上碰上那李孝业，那一字长蛇阵比较厉害，所以说大哥才让我请你出山破阵呢。
8: 虎子，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情深意重，但常言道人各有志。你们现在保的是庐陵王，帮的是薛刚，我绝不反对。可是我要保的是汉阳王李旦，所以这兵呢是万万不能借，这薛刚更是万万不能帮。
7: 好一个万万不能帮啊！罗昌，我看你是个长辈，所以叫你一声叔叔。你可倒好，你是给脸不要脸。如今我爹在重振大唐江山，他是为死去的忠良报仇雪恨。

0: 你可倒好，你一个人只顾着你自己，躲在这里享清福，你真是枉为忠良之后。
1: 薛奎，你年纪轻轻竟敢口出狂言，我告诉你，让我出兵帮你爹，白日做梦。
0: 你可别把话给我说绝了，这人生在世，谁没有个难处需要别人帮忙的？难道你就断定你这辈子不需要我们薛家人帮忙吗？
1: 哼，我告诉你，别妄想了，我就是死也不会麻烦你们薛家的。
0: 好，算你有种，你给我记住今天说过的话。胡子叔，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了，后悔无期。
2: 哎，薛奎，
3: 薛奎，
2: 这大哥，这是，哎呀，
3: 哎，月虎，
4: 哎呀，兄弟，咱们跟薛刚也是拜过把子的兄弟，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0: 三哥哥，夫君，三哥哥，夫君，
1: 我跟你说啊，三哥哥，
0: 三哥哥，
1: 夫君，哎呀，夫君，他们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还不是四个字儿？
1: 四个字儿，
3: 吃饱撑的。
4: 大侄儿，你跑什么呢？
5: 那罗昌他也太不识抬举了吧！我要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以为我薛奎是吃素的。
4: 哎，大侄儿，你可不能冲动。你爹小时候就是冲动，结果家里出了那么多事儿，一切都等你爹回来以后就好解决了。
5: 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就是冲动。
4: 这，哎呀，你
6: 今儿个打猎，野兽没碰到倒没什么。可气的是，连一个女人都没见着，真他娘的丧气！
5: 我呸！
6: 娘的，居然是俩男的！
5: 喂，
4: 哎，别冲动啊！
5: 你他娘说谁呢？
6: 老子他娘是说你呢！你知道我是谁吗？
7: 哟，老子杀人可是从来都不眨眼睛的。
6: 这曹州地界还没有人敢动老子一根汗毛。
7: 老子我动别人汗毛，都喜欢别人把名字报上来，以免他死不瞑目。
6: 哼，小子，挺猖狂。听好了，别吓破你的狗胆。大周兵部尚书三齐王李成业，是我大伯；沙州定唐王李孝业，是我二伯；这曹州的总兵李书业，自然是我爹。你小爷爷我叫李千州。
4: 你叫李树叶？
7: 哟，我还以为是谁呢。
8: 你要是普通的纨绔子弟，
7: 我也就打打你，让你服服输就罢了。没想到你竟然是李成业和李孝业那俩老狗的侄儿。今天你的死期就要到了。还叫什么李千州是吧？干脆叫李千揍算了。停！
4: 哎呀，大侄儿怎么又杀人了呢？哎呀，嘿，我，
5: 你干嘛？
4: 人死了，怎么不给我留一个？
5: 一出手怎么留得住啊？
4: 对，我和你一样，我一出府更留不住。
0: 不要嘛，我就是喜欢这样跟着你。
7: 是。
0: 我不管，我就愿意这样。
9: 真的。热死了，这什么鬼天气啊？
10: 还是我们西塘好，又凉快。
1: 是，你们那够凉快，凉快的让人都不敢出门，在屋子里烤火呢。
0: 三哥哥，如果这里有冰块的话，就完美了。
2: 那是。
10: 你以为这是皇宫啊？
0: 我就那么一说，而且你能吃苦，为什么我不能啊？三哥哥，走到现在了，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啊？
2: 我没事儿。
10: 三哥哥，太肉麻了吧？哼，
0: 心爱的两个人呢，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可以肉麻。哼，你不在的时候呢，我们有更多的甜言蜜语呢，是不是啊，三哥哥？
2: 是的，是的。
1: 你们两个太有意思了。
2: 哎呀，真是三个女人一台戏啊，我算是服了你们了。那这样吧，你们在这歇着，我去找点水来。哎。

0: 你们三个别吵架啊！拜托了，拜托了！哎，奎儿、虎子，哎，爹，
1: 大哥，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哎，
0: 这个人是谁啊？
2: 爹，你不应该问这个人是谁。你该问这具尸体是谁，他早就被我打死了。
0: 胡闹！
1: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大哥，这是李成业的侄子，叫什么李千周。 什么李千周啊？明明就是个李千宗，哎呀，而且还是曹州总兵李叔夜的儿子。嗯，
0: 原来是这家伙，那倒是死有余辜。哎，对了，你们见着罗昌了吗？哎，
2: 这见是见着了，可是人家
1: 奎儿，你说是不是你出言不逊，得罪了人家了？爹。
0: 这次您可真的冤枉我了，虎子说可以为我作证，我可万分没有出言不逊呢。是人家非要保护什么李旦，不保护我们庐陵王，而且人家还怨您呢，害得人家落草为寇的。
1: 是大哥，这个罗昌从小就脾气倔，一根筋。
0: 哎，奎儿，你过来，去。
3: 把这个李倩奏的脑袋给我卸下来，
0: 三哥哥，奎儿，虎子，
2: 水没找着，我把儿子带回来了。
0: 娘，
3: 奎儿，
0: 娘，
3: 奎儿，
2: 想死娘了。
0: 参见大嫂、二嫂、三，哎，
3: 三哥哥。
2: 对了，娘。 我正想问您呢，我到底是不是您和我爹亲生的？
3: 混小子，找死啊！
0: 这是我爹让我问您的，你这混小子，我什么时候让你问了？
3: 你就让我问了。
0: 你看看，我爹让我死，我娘还让我死，这天底下哪有这么狠心的爹娘啊？
2: 你，
0: 我就知道，肯定是被你们捡来的。
3: 薛大元帅，
0: 啊，夫人，你有什么吩咐啊？
2: 吩咐你个头啊！这小子天天口无遮拦的，就是跟你学的。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子，都怪你。
0: 夫人息怒，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2: 夫人，这么多人呢，给我点面子嘛。爹，
0: 你，嘿，
2: 嘿，哦，
0: 臭小子！
2: 哎，客官，里边请。
0: 来，嫂子，请坐。来，坐，坐，坐，坐。哎，
2: 殿下，哎，
1: 上壶好茶，再上些点心。
0: 好嘞，
2: 快点，哎，
1: 把李树叶这长生不老丹给他送过去，记住，速去速回，不能节外生枝。
2: 好嘞，爹，孩儿办事儿，您放10万个心吧。走了，
0: 奎儿，小心点儿。
2: 哎，娘放心吧。
1: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2: 没看见这是总兵大人的府邸吗？哎，
0: 俊爷，我当然知道了，我是来给你们的总兵大人来送上贺礼的。
2: 送什么礼啊？哎，
0: 俊爷，实不相瞒，我是从新唐山来的，奉我们家寨主罗昌之命，来给总兵大人送上大贺礼的。这贺礼呀，吃了可以长生不老，返老还童呢。
2: 新唐山罗昌，没听说过。
0: 哦。
2: 我们家寨主早就想到了，他写了一封书信在里面，里面写的清清楚楚，只要你们家大人看了之后啊，他就会明白了。
0: 好，你把东西交给我，再次等候，待我进去通禀。
2: 哎，好，好，好，好。俊爷，这贺礼啊，它十分的贵重，您拿的时候一定要切记，轻拿轻放，切勿乱摸啊。
0: 不就一个破包袱吗？看把你紧张的，
2: 给我吧。
0: 啊，好好好，多谢俊爷哈。
4: 禀总兵大人，外面有人给您送礼，说是奉新唐山寨主罗昌之命。
5: 来呀，呈上来。
4: 是。

可怜的孩子，你死得好惨啊！罗昌啊，罗昌，

0: 既然你今天自己送上门来，就让你尝尝我罗家枪的厉害。李树叶，就你这点本事还敢来攻山呢？
1: 罗昌，休要猖狂，这地方狭窄，咱们换个地方再打，定将你剁成肉泥。
0: 好啊，那就来吧，
1: 跟我来。
0: 李树叶，没想到男子汉大丈夫，你还使用阴谋诡计。
1: 罗昌，亏你是罗家后人，难道不知道兵不厌诈吗？
0: 老贼，你身为李汤子孙，助纣为虐，你不得好死。
1: 骂吧，我看你还能骂到什么时候。
0: 好，早晚有一天我定将你碎尸万段。
1: 好，我将你押回曹州祭奠我儿英灵，再铲除你的山寨。

0: 你是何人？知道老夫是谁吗？
1: 我管你是谁呢？你薛奎爷爷我杀人无数，难道还要记死人名字不成？哼，
0: 原来你就是薛刚之子薛奎。好你个娃娃，竟然不把老夫放在眼里，那就别怪老夫不客气了。
1: 好啊，真是自不量力。
0: 来吧。

0: 娘，
1: 快点！罗昌兄弟，这回没事了。多谢兄弟救命之恩。这，
2: 哎，别介，蛙生之，要是他们知道了长生不老丹的事，肯定跟我们没完呢。
1: 好吧，娘。哎，不过我爹这招可真够损的，这下子救了他一命，可算扯平了吧。
3: 哎，罗昌兄弟，这次呢，多亏了我大哥。
2: 罗昌兄弟，来，罗昌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大嫂子纪鸾英，就是薛奎的母亲。这位是我二嫂子皮霞，这位三……哎，虎子，你话可不能乱说啊！这按道理来说，我应该是二夫人才对。罗昌将军，我是九皇公主，在我跟三哥哥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被我父皇赐了婚，所以按道理来说呢，我应该是大夫人。
4: 但是呢，栾英姐姐待我很好，况且孩子已经这么大了，这我就不争了。不过二夫人这个名位，我可没打算出让啊。
5: 九华，你可别忘了，当初我和季姐姐不顾性命来神都救你，
4: 啊？救我？谁要你救啊？哈，难道本公主的武功还没有你高吗？
5: 我实话告诉你，
4: 要不是因为多了你一个，三哥哥也不会赶我走，我更不会走投无路跑去森林里自尽。
3: 我可告诉你，要不是玄妙观的师傅救了我，你呀就是间接的杀人凶手。
6: 公主，你自尽过，夫君。三哥，好，你别闹了，让人家兄弟看笑话。兄弟，让你见笑了啊。罗昌兄弟，我薛刚得向你赔罪呀。当年我一时鲁莽，闯下大祸。 不仅害了我薛家，也害了你们罗家和众多的功臣。薛刚自知有罪，所以，我保定庐陵王，希望有朝一日杀入神都，杀了武则天报仇。希望罗昌兄弟不计前嫌，跟我一起兴兵反周，共图大业。<笑>
1: 兄弟啊，大哥救了你的性命，还解了我们新唐山之围，你看，嗯。
7: 不用说了，
8: 罗成，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胡子，你不用着急。薛大哥，我们之前的事情就暂且不提了。我这就带兵去破那一字长蛇阵。

0: 但是，我把话说在前头，我并不是要归顺你们，你们保的是庐陵王，这是你们的自由。等帮你们打败了这李孝业之后，我还是要去投奔汉阳王李旦的。
1: 罗昌兄弟，我保庐陵王，你保汉阳王，都是为了忠心大唐。至于说今后他们谁当皇帝，那是他们的事，我绝对不干涉。嗯，倘若庐陵王登了基，我希望兄弟你不要反对。
2: 若是汉阳王继了位，我薛刚也一定会做一个忠臣良将。哈，兄弟，你说呢？
3: 好，各位其主，我没有不同的意见。<笑>报，
2: 禀殿下，李孝业正在城外叫战。
3: 好，知道了，下去吧。
0: 是。
3: 军师，如何是好啊？
0: 殿下，先前接到薛元帅传回来的消息，他去新唐山请罗昌来破一次长蛇阵呢。若不出意外，估计这两日就该回来了。殿下，军师憋了这么久，让末将出城会会他们吧。
3: 你可得当心，如果形势不妙，立即回城。
0: 遵命。

0: 来者何人？
1: 我乃薛元帅帐下定国公马登。哦，
0: 闹了半天，你就是马登啊！你说你放着国公不做，跑过来跟薛刚造反，
1: 本王真是替你感到遗憾呐！你在沙州不好好做你的定唐王，反而给武则天卖命，本将军才替你感到深深遗憾。
0: 李小叶，你不是给我们一个月期限破你的一次长蛇阵吗？今日离期限还有两天，你为何出尔反尔？
2: 你看，两军对阵嘛，是不是？这么久不打仗，本王实在是感到手痒啊。今天不如这样，你我单打独斗，我便不用一次长蛇阵，这样兵与兵斗，将与将打，我们也过瘾。你看怎么样？
0: 好，
2: 如果是这种打法，哪个怕你？
0: 你敢不敢发个毒誓？
2: 好，我要是敢骗你的话，我就天打五雷轰。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来，放马过来吧。驾！走，李小燕，别跑。驾！驾！

0: 小叶，贤而无信，不得好死。
1: 兵不厌诈，只要能杀敌取胜，那便是用兵之策。

0: 军情危急，大哥，你我就无需客气了，来，传令吧。
1: 哎，兄弟，你自长蛇阵，我一窍不通，这军令还是你来传吧。
0: 好，那兄弟我就献丑了，全体听令。
2: 殿下，您且在这观战，看臣等如何歼灭李成业的大军。好，军师当心。
0: 好，
2: 传令，打开城门，杀出去，全歼周兵。是。

小叶，受死吧！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唐的子孙，放他一条生路吧。滚回夏州去，替大唐守好边疆。
1: 雪刚，算你厉害。
0: 今日破了李成业一字长蛇阵，大快人心呐！众将士，咱们今夜一醉方休。啊！敬殿下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哈哈哈哈哈！好好好，且慢。殿下、娘娘、诸位将军，咱们自起兵以来。 大大小小的仗打了不少，牺牲的将士也不少，他们都是些有父母家人的热血男儿。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咱们是将，就靠这些兵替我们卖命。但是今天我们在这大碗喝酒，在这皇权之下，谁去为祭他们呢？我建议，这第一杯酒，咱们敬这些为大唐牺牲的兄弟们。

0: 这第二杯酒，在下要向诸位赔礼道歉。我薛刚当年鲁莽犯下大错，害得各位荣华富贵不能享，有家不能回，都得待在这山上受苦。但是我薛刚向你们保证，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杀入神都，灭了五州，忠心大唐，扶殿下登基。到那个时候，各位都是有功之臣，就可以光宗耀祖了。
1: 灭周兴唐，
2: 灭周兴唐，
1: 灭周兴唐，
2: 灭周兴唐，
1: 灭周兴唐。
0: 这战争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没办法，我们不出征，五三四那帮奸逆也会来打我们，老百姓照样没有好日子过。我相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一定是属于我们九叶山的。干！
3: 来来
4: 干
3: 干！干干

0: 娘，
1: 薛元帅来了，快坐。啊，
0: 娘娘在上，薛刚哪敢坐呀？
1: 哎呀，薛元帅，我们都已经是亲家了，你还这么客气？坐吧。
0: 是。
1: 你们先下去吧。
2: 是，娘娘。

0: 元帅，请。
1: 娘娘，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这酒就不喝了。
0: 你是大元帅，还怕喝杯酒吗？本妃先干为敬。

0: 元帅，这酒如何呀？元帅是不是觉得神清目朗，满口异香？嗯，不错，果然是好酒。<笑>是好酒，那就多喝几杯。
1: 啊，够了，娘娘，他们被误事，娘娘召微臣来，不知所为何事。
0: 元帅，你真的是大忙人多忘事啊！你不记得？
1: 昨夜的庆功宴上，本妃跟你说过的那些话吗？
0: 昨夜，啊，还真是贪杯误事，臣不记得了，还请娘娘明示。
1: 本妃说的话你都忘了，那你说你是不是该罚三杯呀？
0: 这，
1: 来，本妃陪你罚一杯。

0: 元帅真的是好酒量啊，你看本妃才喝了两杯就不胜酒力，头晕目眩，我的脸是不是都红了？我的大元帅，你的脸皮还真薄啊，你可是个大英雄，你都有了两个夫人了，马上都要娶第三个了，还害什么羞啊？
1: 娘娘，您说什么？第三个夫人？
0: 你以为我叫你过来就是请你喝酒的吗？你不记得昨夜的庆功宴上，我和殿下把你和九环的婚事给承办了。你现在呀，该改口叫我嫂嫂了。
1: 啊，娘娘，臣还真的不记得了。啊，请娘娘明鉴，微臣和九环公主有言在先，等灭州新唐大业完成之后，再考虑婚事。
0: 薛元帅，你现在是有两个妻子，你当然不着急了。可九环呢？她是个女人，要是再等下去的话，可就成老姑娘了。哎呀，我这个做嫂嫂的，可得为她做主啊。坐下来，慢慢说。元帅，为了九环，嫂嫂我求你了。
1: 娘娘，请娘娘恕罪，微臣有军事在身，告辞了。
0: 这个薛刚不识抬举。
2: 哎，军师，
3: 秦芳，你弟弟来了。
2: 我弟弟？
3: 你弟弟秦文呢？哎呀，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当年令尊以身殉唐，武三思在查抄你家的时候掳走了你弟弟，改名吴广。这秦文呢，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了自己真实的身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大郎，
7: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6: 陛下，墨镜。
7: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8: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9: 十步，好汉！成年千年，切莫攀墙拦阁，枉视军纪，请一步。
8: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1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1: 爹，石像咋说话了？
1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7: 文武不言，
10: 武等发声。
7: 武等发声。
1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3: 杨旭是之处。

0: 以盛世之苦，一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五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文武不言，
5: 无等发声，
2: 无等发声。

0: 你是晴雯，你是秦芳哥哥，你是小文，秦芳哥哥，小文，哥，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这些年来，让你受苦了，
0: 哥。这我三思虽然作恶多端，但平日对我还不错。倒是哥哥你，听薛大哥说你在星堂山聚义，条件很艰苦，看你受苦了。
2: 两位姐弟，你们受苦了。
0: 没有，谢谢军师，这般用心让我们兄弟再次相认，哥。 徐军师和薛大哥都很照顾我，您就留下来，跟我们一起随着薛大哥返驻星堂。这样，咱们兄弟可以天天见面了。
2: 好，想当年。

0: 我们不是一起去救了吴虎仪太岁，那是天天行侠仗义。现如今，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1: 王素英，啊，有个叫薛毅的男人找你，说是你的夫君，我怕他是奸细，所以来问问你。我不认识他，你让他走吧。
0: 嗯，好的。
2: 素英，原来你有夫君呐，难怪程将军对你这么好，你都不肯答应他。
1: 王素英，那个叫薛毅的男人不肯走啊。
2: 妹妹，你还是跟他去一趟吧。走吧。

0: 娘子啊，你终于快出来见我了！这么多年没见，你还是这么漂亮，娘子。谁是你娘子？你来这儿干嘛？
1: 娘子啊，你怎么能这样说啊？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啊，你怎么能这么不讲情分呢，娘子啊？情分？你还有脸说这两个字？你胆子也够大的，敢来这儿！
0: 不怕薛元帅把你给杀了，薛元帅，如今薛元帅可是个大人物了，他怎么可能跟我计较这种小事呢？娘子，我这次来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呢，我想和你再续缘；二，将功赎罪，想在薛元帅帐下效力啊。
1: 薛元帅不会收留你，你别痴心妄想，赶紧走吧。
0: 哎。 娘子，你别走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娘子，我三天都没吃东西了，我快饿死了。
1: 饿死你活该！
0: 娘子啊，
1: 你真三天没吃东西了？
0: 这还有假？我半路上遇到山贼，我都快饿死了。
1: 那说好了，吃完东西就走。不是。
0: 我好歹男子汉大丈夫，当过总兵大人的，一言九鼎。
1: 你还有脸提总兵？要不是薛元帅，你早死了。好了好了，娘子，往事不要再提了。哎，以前是我错了，但是我现在改过自新了。
0: 娘子，我真的饿得不行了，带我去吃点东西吧。
1: 你跑这儿来干嘛？衣服不穿，拿上，赶紧走，小心碰到元帅要了你的性命。
2: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呀？赶紧走！我好不容易来这一趟，怎么能轻易走啊？薛元帅，薛逸，薛元帅，小的给您行礼了。薛逸，你还没死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闯。
0: 薛元帅。
2: 小的知错了，你打我吧，就算打死我，我也愿意啊！
3: 元帅，他是来负荆请罪的，你就饶了他吧。
2: 饶了他？他以前是怎么对我的？啊！薛元帅，您听薛逸一席言，就算打死我，我也值了。
4: 休得狡辩，我还会再相信你的话吗？啊！找打！
2: 住手！
4: 娘娘，薛刚。
5: 你堂堂大元帅，公然打架，成何体统？
4: 娘娘，您有所不知，这个薛逸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很有可能是武三四派来的奸细。
5: 娘娘，小的是薛元帅的堂兄薛逸，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原来你是薛元帅的兄长，薛刚。纵然薛逸。
0: 他是有犯错，可他毕竟还是你的亲戚呀。你一个大元帅，心胸放宽阔一些。如今他既然来了，你就收下他，将功补过吧。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小的是武举元出身，曾做过泗水关总兵，现在愿在帐下做一个马前卒，为殿下早登皇位。娘娘母仪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呀。
4: 薛逸。 难得你一片忠心呢，薛元帅。既然这样，那就留他做个参军吧。等他立了功以后。

0: 再行擢升。
1: 多谢娘娘，多谢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0: 起来吧。
1: 谢娘娘，谢谢薛元帅。
2: 娘娘，这
0: 好了。薛毅，
1: 哎，
0: 你随本妃来
1: 啊，
0: 跟本妃说说外面的事。
1: 是娘娘。

0: 娘娘。
1: 薛毅呀、啊。你看什么呢？
0: 请娘娘恕罪，娘娘太美了，微臣从来没有看过像娘娘这样的高贵之美，一时失礼，请娘娘责罚。
1: 薛毅呀、啊，你可真的太会说话了。可是啊，本妃已经老了。
0: 娘娘何出此言呢？在微臣看来，娘娘永远都不会老的。娘娘这种高贵之美，更显富而贵，更显魅力啊！
1: 好了，拍马屁的话也别说了。你说吧，今天想告诉本妃什么新鲜事啊？
0: 娘娘，我听说娘娘喜欢下围棋，刚好微臣也喜欢这个，所以今天特地斗胆向娘娘讨教棋艺。
1: 原来你也会下围棋呀、啊？太好了，这军中都没人会下围棋。上几回我教了殿下几次，可是他也学不会。这下好了，那你就可以陪本妃下下围棋了。
0: 是娘娘，
2: 殿下驾到。
1: 见过殿下。
3: 免礼。
0: 微臣薛毅参见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3: 你就是薛毅啊？为妃常常说起你啊。
0: 是啊，殿下，薛毅蒙娘娘之恩，一直想拜见殿下，可是微臣人微言轻，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微臣真是三生有幸呢。
3: 薛毅啊，你果然会说话，难怪为妃经常夸你啊。
0: 微臣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啊，殿下。
3: 今日来这儿所为何事啊？哦，
0: 微臣今日来这儿主要是想要跟娘娘讨教棋艺而已。
1: 哦，殿下，是啊，刚才薛毅跟我说他还会下围棋呢。
0: 是啊，微臣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岂敢和娘娘的棋艺相比呢？不过微臣以后会好好向娘娘讨教棋艺的，也好让娘娘和微臣下棋呢不觉得那么无趣。
3: 好好好，难得你有这份心。那你们下一局如何？我来做裁判。
1: 好、啊、
0: 是殿下。哎呦，娘娘太厉害了，微臣又输了。
3: 薛毅啊，加把劲儿，再来一局。哎呀，
0: 娘娘太高明了，这微臣拼尽全力也不及啊。哎呀，
3: 接着下，接着下，本王来给你出主意，如何？
1: 就凭你这棋艺？
0: 多谢殿下。哦，对了，殿下，如今秋高气爽，我们何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哦。
3: 薛将军有何提议呀、啊？
0: 不如打猎如何？
3: 这，哎呀，军师和元帅啊，都不准本王出去，连城里都不让进，说什么人多眼杂不安全。哎呀，还真够闷的。
0: 是这样啊，殿下，您不必多虑，这军营您最大呀，不必指挥他们。
3: 这样行吗？
0: 殿下，军师和元帅若要责罚，您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无论是打是杀，我薛毅为了您，在所不辞。
1: 薛毅，要是所有人都像你

0: 样，为殿下着想就好了。
1: 啊，娘娘过奖。为君分忧是臣子的本分。
2: 哦，薛将军，薛将军。啊，你们忙，我来看看你们。薛将军想吃点什么呀？
3: 我吃什么无所谓，我想看看你们这的伙食能不能给殿下和娘娘改善改善。
2: 那我这就去准备。
3: 好啊，那你们去忙吧。
2: 哎，

0: 我们出去一下，速速回来，不必禀告轩元帅。
1: 是，
0: 殿下，请。
2: 不行，我得赶快禀报轩元帅。殿下，据微臣观察，这里野兽很多。
0: 好，拿下来。
1: 是。

0: 好，殿下，您真是剑法如神呐！哎呀，臣十二分佩服啊！哎，这，这，
1: 班长，
0: 这，你们过去干什么？别惊扰了猎物，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准过去。
2: 属下明白。
1: 敢在我们这儿打猎啊！本王本人姓王，哎，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地方了？还敢顶嘴？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兄弟们，给我上！殿下，快走！薛将军，薛将军！
3: 属下救驾来迟。
4: 将军，哎呀，你受伤了。
3: 殿下，我没事，我身上有金疮药，在哪儿？快拿出来敷上。在这儿。
4: 殿下，薛元帅，你来了，您们都起来吧。
3: 谢谢殿下。
4: 殿下，您没事吧？
3: 没事。
4: 殿下，您怎么一个人跑出来了？这多危险呐！殿下。
3: 薛毅他怎么了？哎呀，刚才碰上了一伙山贼，多亏薛毅拼命保护，本王才没事啊。
4: 薛毅，一定是你唆使殿下跑出来的，万一殿下有个闪失，你担待得起吗？
3: 元帅息怒，属下万死难辞其咎啊！属下以后再也不敢了。
4: 这事儿不能怪薛毅，是本王在军营里待得烦了，出来透透气。
3: 殿下，
4: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了，这薛毅忠勇可嘉。 为了保护本王，还受了重伤，多亏他带了金疮药，否则性命都难保了。哦，薛毅，难道说你早就知道有人会来行刺，还带了金疮药？哎呀，
3: 薛元帅何出此言呢？行军打仗之人备点金疮药。
4: 也是正常啊。是啊，元帅啊，你是多心了。刚才若不是薛毅拼死保护，本王就没命了。殿下，自从我大军占领了均州，这方圆百里都是我们的地方。以前的山寨，要么逃了，要么归顺。是谁吃了豹子胆，敢在这里惹事，还来敢行刺殿下？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哎呦哎呦哎呦！
3: 薛将军，你怎么了？哎呀，好了，我们回头。

0: 快把他扶起来！是。哎呀！
1: 殿下，这个薛毅不怀好意，竟然让殿下身处险境，必须得严惩他。
2: 元帅，本王不是说过了吗？今天若不是薛毅替本王挡了一刀，本王早就命丧荒野之灵了。就算他有什么过失，这功过相抵，你呀就别再追究了。
0: 殿下有所不知，这个薛毅并非好人。当年，
1: 薛刚，本王知道你和薛毅过去有误会，可人家不是向你负荆请罪了吗？
0: 你呀，就别咬住不放。有失元帅的身份。
1: 殿下明鉴，臣并非小气之人，
0: 臣只是希望殿下清贤臣、元小人，做一个明主啊。
1: 本王行事，无需你来教导。本王若非明主，还会请你担任兵马大元帅，把军政大权都交给你吗？好了好了，本王累了，你退下吧。
0: 是，臣是肺腑之言，望殿下恕罪。
3: 殿下，怎么了？薛刚这厮太无礼了，他根本不把本王放在眼里。这薛刚自恃功高，现在军营里都是他的人，而如今薛毅又站在咱们这一边，怕威胁到他的地位。
0: 本王迟早要收拾他，这收拾他是自然的。不过，现在还不能得罪他，因为咱们还要靠他打江山呢。夫君，你的意思是，行刺的事情是薛毅演的苦肉计？哼，这薛毅为了博取殿下信任。
4: 不择手段也难说，
5: 这人也太有心机了吧！你说这男人怎么这样啊？天天斗来斗去的，为了权力六亲不认。
0: 哎，公主，你们女人不也是这样吗？你和我皮夹枣子为了争二夫人，不也都来斗去的吗？哎，你想吓死啊！
4: 哎，行了行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去看苏英去了。
0: 这件事情啊。
4: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可是那帮贼人都蒙着面，怎么查呀？我怀疑有内鬼。哎，素英，怎么这么巧啊？哎，你这是要去哪儿？
5: 程将军，我……
4: 不会是去薛毅那儿吧？哼，要知道这么好的事儿，我也受伤了。
6: 程将军，你说什么呢？
4: 哎，我跟你一起去吧。这不好吧？没事，我不会捣乱的。哎，干什么的？
6: 小人牛大宝，我听说薛将军受伤了，我是来送鸡汤的。
4: 你小子还挺会拍马屁的。不过我告诉你，你小子这次马屁拍错了。走吧，
6: 小人告退。
4: 还有叫牛大宝的，怎么不叫牛小宝呢？走吧，将军。哦，苏毅，程将军，你们来了。
6: 你别起来了，小心弄疼的伤口。啊，
4: 我没事。薛毅，我代表元帅过来看你了。啊，
6: 多谢元帅，多谢程将军。
4: 怎么样啊？伤好点了没有啊？啊，不，程将军，好点了，多谢程将军，多谢元帅。哎，程将军，
6: 你轻点，薛毅他还受着伤呢。没事儿，这薛毅啊是武举人出身，那身体强壮得很，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是不是？啊啊！哎呦！
4: 是啊，程将军。
6: 一想到这儿，我是为殿下受的伤，我就浑身充满了力量。哎呀，素英，快来照顾我。

0: 好的很快的，对，下次啊受伤再严重一些，最好啊是躺在床上一辈子都起不来。这样啊，素英啊就能天天照顾你了。
1: 程将军，我知道你嫉妒我，但是我不会介意的。我相信我们以后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0: 我嫉妒你？笑话！我和你能成为朋友？哼，那根本就不可能。
1: 程将军，这薛逸都受伤了，你就别再挖苦他了。
0: 素英，你可别被他给骗了。程将军，你何出此言呢？我知道你喜欢素英，但是你也不能往我脸上抹黑啊。薛逸，你自己做过些什么，自己心里清楚。
1: 行了，程将军，你别说了。
0: 素英，
1: 还是走吧。
0: 你。
2: 素英，哎呀，哼！虎子，什么事这么生气啊？嫂子，素英在薛逸那里呢。
0: 原来虎子在吃醋啊！我哪是吃醋啊？
3: 大哥不是怀疑薛逸搞鬼吗？我去薛逸那儿探探风声，没想到薛逸那么狡猾，素英还处处维护他。
2: 这个人两面三刀，论计谋，你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了。
0: 哦，对了，大哥，我在薛逸那儿碰到一个伙夫。
2: 伙夫？
0: 也许那个伙夫是给他送吃的呢。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这伙夫叫牛大宝，长得也不像什么好人。 倒像一个土匪，从薛逸那里出来的时候，还乐乐呵呵的，但是看到我以后呢，他就特别的紧张。
2: 虎子，你去查一下，看看这个牛大宝是什么来历。
0: 好。
2: 没想到虎子这个粗人，今天倒是挺细心的。

0: 娘子，你做的饭菜好吃，连药也香，你真是我的好娘子。
1: 你胡说什么呢？要不是你这次救驾有功，我才懒得理你呢。
2: 薛将军，
3: 哎，别动别动。
1: 参见殿下。
0: 参见殿下
1: 娘
0: 娘。
1: 哎呀，
2: 薛将军，你果然醒了。
0: 哦，殿下，我没事，我没事。
2: 哎，你就是薛夫人，果然贤德呀。
1: 殿下，其实我……
4: 殿下，薛夫人和薛毅以前有过小误会，哦，现在好了。你看，你们俩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0: 嗯，是啊，殿下娘娘。哎呀，薛毅这一生也没什么本事，就做了最满意的两件事情。哦，第一件就是承蒙殿下娘娘的知遇之恩，能够释放殿下和娘娘。
2: 那第二件呢？
0: 第二件，就是娶了素英这个好娘子。
2: 薛毅啊，你忠诚可嘉，本王封你为殿前将军，以后啊，专门负责本王和娘娘的安全。
0: 谢殿下，娘娘恩典。可是微臣能力有限，恐怕担不了此大任呢。
2: 哎，你要是不能胜任呢，就没人可以胜任了。啊，你好好休息吧。啊，本王改日再来看你。啊，
0: 谢殿下恩典。
4: 薛毅，你要早点好起来，本妃还等着跟你下棋呢。
2: 是啊。
1: 恭送殿下娘娘。娘娘
0: 是。
4: 好。
5: 大哥，那个牛大宝果然有问题。啊，快说。哎，那个薛毅在投靠我们两个月之后，这个牛大宝才下山的。他们原本在鸡宫里占山为王，薛毅是大寨主，牛大宝是二寨主。
1: 哦，原来如此，那干脆抓了那牛大宝严刑拷打。
4: 不行，就算他们是一伙的，那也证明不了什么。
6: 哎，虎子，你接着说。

0: 是一模一样，这就对了。我就猜他会这么做，以博取殿下的信任。难怪我第一次见到他就觉得他这个人十分阴险。
1: 三哥哥，我要赶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皇兄。
0: 先别急，这个只是我们的猜测，没有证据。殿下是不会相信的。
2: 是啊，现在他是殿下的心腹，殿下还封了他做大将军呢。
0: 既然他不是对殿下不利，这件事情咱们就先搁下。
2: 以后大家多小心就是了。元帅，薛毅自知以前犯过许多错，现在元帅您大人有大量，该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吧，让我在您的帐下效力，将功赎罪吧。
0: 薛毅，你可是殿下的红人，元帅能指挥得了你吗？夫人。
2: 谁都知道，在这唐营里，除了殿下和娘娘，都为元帅马首是瞻。我薛毅自然也不例外啊。元帅，这次殿下打猎遇险，全都是我的错，请元帅责罚我。元帅，薛毅是真心改过，您就宽恕他吧。是啊，这，哎呀，
0: 素英，你别为了给骗了。
3: 虎子，
0: 算了。薛毅，好歹你也救驾有功，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如果再让我发现你有什么不轨之心的话，休怪本帅翻脸不认人。啊，是是，属下定当谨记元帅教诲。元帅，告辞了。走。
3: 素英，嘿，
2: 虎子，别追了，算了。
3: 大嫂，
2: 别追了。难道你没看见刚才薛毅演戏演得有多好？

0: 好字，好字啊！哎，真是好啊！
1: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怎么，你喜欢？
0: 喜欢，太喜欢了。
1: 那就送给你吧。你配得上这福字。
0: 多谢殿下。
2: 禀殿下，明天罗昌带罗家军前往汉阳。
1: 什么？这罗昌真不识抬举。下去吧。
2: 是。
0: 殿下，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罗昌要走，本王有什么办法？
0: 殿下，罗家军的厉害您已经是瞧过了，如若到了汉阳，他必定是您的心腹大患呢。不如
1: 怎样？徐将军，你有话直说，现在你是本王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了。
0: 多谢殿下。为了达到心意，杀了罗昌。
1: 杀了罗昌？罗家军不会造反吗？
0: 请殿下放心，这件事情让微臣去做，如何？
1: 好吧。哎，你可要小心行事啊。
3: 薛大哥，汉阳王让我带罗家军去汉阳。
4: 好。咱们兄弟俩意气相投，要是能一起战斗到大唐中兴的那一天，那该多好啊！
3: 大哥，如今一字长蛇阵已破，罗家军已无用武之处，再加上大哥的麾下有猛将如云，也不在乎多我这一个将官。
4: 我是舍不得你兄弟你，当年咱们京城五虎一太岁，好不容易聚到一起，你这一走，这又该残缺了。
3: 哎，大哥，我也不想走啊。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还是那句话，李显并非明主，你好好保重啊。
4: 行，人各有志，我也不强留你。只是咱们这一别，相见何日啊？
3: 那定是中兴大唐成功之日啊。
4: 好，我这就去禀报。

0: 殿下，今天为你饯行，谢大哥。嗯，罗将军就要离开荆州了，本王真是不舍呀。谢谢殿下。殿下麾下猛将如云，罗昌自知能力有限，本也想留下来滥竽充数。只是汉阳王召唤在先，还望殿下体谅。况且我这次。
1: 带罗家军回去，也好给殿下省些军粮啊！
2: 既然罗将军如此谦虚，本王如果再要强留，那就有些不近人情了。也好，此去汉阳，可代我向汉阳王李旦问好，希望我们两家能兵合一处，共伐五州。
3: 罗昌一定如实转达庐陵王的盛情。
1: 好，敬罗将军一杯。
4: 来，
5: 罗将军。
6: 敬殿下娘娘，敬罗将军。罗将军，嗯，我这刚来荆州，还一直未能见识过您的用兵风范。哎呀，深感遗憾呐。
0: 薛将军，您过奖了。
6: 罗将军，您随意啊。 我先干三杯为敬，以表诚意。
0: 薛将军，
6: 怎么样？
0: 这。

0: 罗昌不行了。
1: 啊？
0: 什么？刚才我去看罗昌，罗昌一下就昏迷过去了，高烧不退，脸都青了。走，去看看去。

0: 罗昌兄弟，罗昌兄弟！哎，你说大哥，刚才军医说只是偶感风寒，怎么会是这样呢？
1: 怎么可能是风寒呢？我来看看。

0: 你们看，有毒，
1: 有毒。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是催心草毒。
2: 催心草，
0: 一种毒草，无色无味，碾成粉末，随酒喝下去就会使人心跳加快，一血而亡。不过要12个时辰之后才会发作。如果3天之内没有解药的话，就会毒发身亡。
2: 啊！可是罗昌兄弟最近也没有出门，怎么会中毒呢？
0: 难道是酒有问题？酒。昨天殿下设宴为罗昌兄弟饯行，薛毅给罗昌兄弟倒了3杯酒，你们都喝多了，我可清醒得很呢。我想起来了，这事我还记得，但是我记得薛毅他也喝了呀。
3: 如果喝下此毒，在3个时辰之内服下解药，他就会没事。哦，我说薛毅怎么这么好心呢？原来在酒里下毒，看我现在不弄死他去！
4: 哎，胡子，别着急，
3: 大哥，
4: 咱们无凭无据的，你去了他也不会承认的。婉英，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0: 有，保济腾。
4: 保济腾。

0: 万物相生相克，有催心草的地方就一定有宝鸡藤。
1: 宝鸡藤？哎，嫂子，宝鸡藤在哪里啊？我现在就去找。
0: 你连宝鸡藤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去哪儿找？还是我亲自去吧。
1: 这样吧，你们两个一起去，记住，千万不要让人发现了。好。薛毅和罗昌无冤无仇的，怎么会下此毒手呢？看来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2: 你的意思是，这是殿下授意的？
3: 哎，你可别乱说啊！我皇兄人心善良，他才不会这么做呢。
2: 哼，那可不一定。你们皇宫里的人玩起阴谋来，个个都在行。
3: 哼，你说的好像你自己有多了解。
1: 哎呀，好了，你们两个啊，不要添乱了。这披霞说的也有道理。如今汉阳王声势浩大，倘若罗昌死掉了，那罗家军就走不了，那汉阳王就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
3: 可是三哥哥，我皇兄会是因为这个吗？
1: 哼，这古往今来为了争夺帝位，父子反目、兄弟相残的多了去了。你皇娘不也是废了你皇兄，自己做了皇帝吗？
3: 可是
1: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栾英能解这催心草的毒，所以罗昌中毒的消息一定要封锁起来。这薛毅见罗昌没有死，一定还会有行动的。
4: 薛将军，
5: 臣在。
4: 这罗昌你打算何时下手啊？
5: 三日之前就下手了。
4: 哦，
5: 如果没有意外，罗昌已经归西了。
4: 罗昌若是真是死了，会不会有麻烦呢？
5: 有麻烦，但也是薛刚去面对。薛刚和罗昌早就不和，这次援助薛刚救了罗昌，他不过是还个人情。罗昌暴毙，外人肯定会以为薛刚是元凶，不会以为我们的。
6: 禀殿下，罗昌进城求见。
4: 啊，你不是说他？
7: 让他进来。
6: 是。
5: 这，殿下，这。
8: 见过殿下，罗昌前来辞行。薛将军，
5: 啊，
8: 你也在啊？
5: 罗将军，看你脸色这么差，没什么事吧？
8: 前日偶感风寒，没什么大碍。殿下，罗昌特意前来辞行。
5: 罗将军打算何时启程啊？
8: 明早就走。
5: 啊，罗将军，你这身体这么差，何不在这多待几日，等身体康复以后再走也不迟啊。
8: 无碍，汉阳王殿下催得急。
7: 既然如此，本王也不强留。
5: 罗将军请多多保重。
8: 后会有期。
5: 殿下岂能放虎归山呢？

0: 站住！把剑阁扔了！爹，哼，
1: 大哥，你果然神机妙算。怎么样，招了吧？哼，人落到你们手里，悉听尊便。只要你说出幕后的指使者是谁，本帅可以不杀你。哼，爹。
0: 还跟他废话什么呀？干脆一剑解决他算了。哎，
1: 何须用剑来杀他？可以用咱们薛家祖传的化骨水来化了他不就行了吗？对呀。哦，化骨水。
0: 是啊，这化骨水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只要你沾上它，首先从你的脚画起，然后是你的小腿，然后再画大腿。哦，当然，如果你怕疼的话，本帅可以让你一口喝下去，死个痛快。没错，
1: 我照还不行吗？你可要实话算数啊。
0: 那当然，你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杀不杀你对本帅来说并不重要。说吧。
1: 是薛毅。
0: 好，很好。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以前跟薛毅在山上做过山大王，而且刺杀殿下的人也是你，对不对？
1: 元帅果然英明。其实我本来根本不敢加害庐陵王殿下呀，可是都是那薛毅逼迫的。
0: 其实我也知道，你不过是薛毅的一个棋子罢了。但是你知道他的真面目吗？他肯定不会告诉你，我薛家以前对他有恩。当我落难的时候去投奔他，他把我绑起来送给武则天。哎，你说这样的人，你跟着他有什么好下场？
1: 小弟也是一时糊涂，只要元帅肯饶我一命，小弟愿意将功赎罪，只争薛毅。
2: 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

0: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0: 墨镜遮挡，可是朕的兵马没有啊。
2: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3: 千年谢幕，潘强兰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2: 四肢触碰不如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吾等发声。
4: 吾等发声。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懂得弃暗投明，也还算是明智的。
1: 哎，大哥，现在证据确凿，还不快拿下薛毅？
0: 哎，这谋害罗昌兄弟。

0: 这个案件牵扯到殿下，如果再追查下去，恐怕对我们反州副堂不利。反正罗昌兄弟明天就要走了，至于这薛毅，我以后再慢慢对付他。
1: 好，
0: 你起来吧。
1: 谢元帅，元帅，如果薛毅有什么动作，我一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嗯，你先下去吧。
1: 谢元帅不杀之恩。
0: 你手上有化骨水这么好的东西，你让我看看呗。你真觉得有化骨水这东西啊？你怎么跟牛大宝一样笨呢？
2: 虎子，大哥哪有什么化骨水啊？那都是拿来吓唬牛大宝的。
1: 不可能，他肯定有好东西。
0: 你这个人，
2: 大哥，我早就说过，李显不是明主。
0: 既然他不仁，我们为何不杀了他跟薛毅，尊汉阳王为主啊？
2: 罗昌兄弟，话虽如此，但是我既然保定了他，这大业未成，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这弑君的事是万万不可做的。不过，我也想好了，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等完成大业之后，我自然会卸甲归田，远离这些斗争的。嗯，没想到大哥。 也变得如此高风亮节了。既然这样，大哥，你千万要保重啊！等我们大业完成，我们五虎一太岁都辞了官，一起悠哉悠哉吧。
0: 罗昌兄弟，我身为元帅，没保护好你，真是对不起你了，害你险些丢了性命。我看这样，你明天一早赶紧带着罗家军离开这里吧。好。
3: 虎子，
4: 哎，
3: 罗昌兄弟离开之前，他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4: 大哥，你放心，我有我在，一切没问题。但是你得把化骨水给我。<笑>大哥，你怎么才来？得逞了没有？
3: 哎呀，我这迷路了，太笨了我怎么找也找不着，结果还碰上程月虎了
4: 啊！幸亏我跑得快呀，不行，大哥，他们来了，我先走了，大哥保重。
3: 哎哎，你到哪去啊？

0: 哎，雪姨，这么晚了，你在这干什么呢？
1: 我散散步，程家俊，你在这干什么？哼，
0: 刚才我巡营的时候，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跑向我这边跑了，你看到没有啊？
1: 哦，是吗？我也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的，我那边跑了。
0: 好，我一会儿过去看看。雪姨，这么晚了，在外面溜达，小心碰到鬼。
2: 站住！程将军，
0: 这大早晨的去干什么？手里拿的什么？
2: 罗将军不是要走吗？殿下命小人拿点点心给罗将军，在路上吃。
0: 哎，交给我吧，你可以回去了，
2: 程将军。
0: 殿下命小人一定要亲自给罗将军。嗯，你紧张什么？没有啊。没有紧张。把盒子打开我看看。哎，你吃一块。小人不敢。不敢吃？那就是糕点有问题。
2: 不能吧？
0: 不能。我告诉你小子，你要是不说实话，我把这一盒糕点都让你吃进去。
3: 小人说，其实是薛将军让小人把这个送给罗将军的。
0: 薛姨在哪里？
2: 在殿下那里。
0: 好，你跟我一起去。
2: 这罗昌之事，着实难办，但臣已经力量好败，你赶紧想办法。
0: 程将军在，
2: 薛姨在不在里面？
3: 在。
0: 走。程将军，没有殿下命令，你不能进去。 薛姨，你个狗东西，给我滚出来！薛姨，这禽兽不如的东西，
4: 怎么回事？
0: 给我滚出来！
4: 你出去看看。
0: 出来，我就出去了。
4: 遵命。

0: 你想干什么？哼，你还真敢出来，看看他是谁！看看，过去！
1: 薛千寻，救我呀！
0: 你怎么了？你薛毅，你。
2: 薛毅，你可杀人灭口，看我不杀了你！住手！殿下，这个薛毅他要害罗昌，还杀人灭口。
3: 殿下，冤枉啊！这个程月虎不分青红皂白，竟然叫我杀我，还杀死了这个兵。殿下，你可要替我士兵做主啊！哎，薛毅，这人明明是你杀的，你还诬陷我！
2: 程月虎，睁眼说瞎话，这匕首明明在你的手上，怎么是薛将军杀的呀？
0: 这不是我的，殿下，明明是他的嘛！是你杀的，
2: 大胆！还不快快放下匕首，莫非要想杀本王不成？
1: 我要是杀你，还需要这破匕首吗？哼！叫起来！
0: 是！
1: 哎，你这卑鄙小人！
2: 殿下，这个程月虎贪图我娘子美色，多次调戏我娘子，现在还要杀了我呀！
0: 殿下，你可要替我伸冤做主啊！
2: 你个畜生！
0: 程月虎，没想到你竟做出这等禽兽不如之事，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休得狡辩，把他拖下去！你且慢！嗯，
2: 薛将军，难道还想为他说情不成？
0: 薛毅，你个狗东西，你又出什么坏主意？
2: 薛毅，殿下，您打算如何处置程月虎啊？
1: 那程月虎是薛刚的人，只能交给薛刚去处置了。
2: 哎呀，万万不可啊！他知道咱们的秘密了，
1: 那该当如何呀？
2: 哎呀，立即杀了程月虎！我跟你说，殿下，如果您杀了他的话。
1: 到时候死无对证，薛刚也没话说。
2: 好，你叫他进来。哎，
0: 来人呐，把那个程月虎给我带上来。放开，走，放开，别碰我，走，放开。
2: 奉殿下口谕，程月虎意图刺杀殿下，
0: 罪不容赦，当斩立决，
2: 拉出去给我斩了。
0: 薛毅，你血口喷人！ 李显，我看你也是个昏君！你，
2: 程月虎，你敢对本王不敬，真是大逆不道！给我拖下去！
4: 谁敢动手？你们两个愣着干嘛？拖下去斩了！
0: 李显，你杀我你会后悔的！薛毅，我做鬼也要咬死你！
4: 放开我！走！
0: 薛毅，我跟你势不两立！
2: 走！
0: 放开我！
2: 站住！
4: 虎子！
0: 你们快放开他，元帅！程月虎企图刺杀殿下，要杀他头。
4: 你胡说什么？他是什么人？他怎么可能刺杀殿下呢？还不快放手！殿下有旨，我们不敢。
0: 你再废话，信不信我现在杀了你？
4: 是是，滚！
0: 大哥，他们想杀我，我现在跟他们拼了！
4: 哎，虎子，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大哥，你不知道，李显和薛毅想要杀罗昌，并我发现了，想要灭我的口。
1: 哎呀，糟了，走，咱们赶紧去罗昌那。哎呀，
5: 这程月虎是杀的，薛刚那里该如何交代？殿下，趁薛刚还不知情，把罗昌速速传过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将罗昌也杀了，就说是程月虎杀的。
1: 好，
2: 薛将军，你亲自去请他过来。
1: 遵命。
5: 哎呀，罗将军啊！
1: 哎，薛将军，哎，有何贵干啊？啊，罗将军，这是要走啊？啊，可不可以耽误你一会儿时间？殿下让你去他那一趟。殿下，啊，
5: 这是有什么事情？麻烦你薛将军亲自来一趟啊。
1: 这个殿下没说。罗将军，
5: 嗯，
1: 你赶紧跟我一起去吧，殿下还等着你呢。
5: 好吧，
4: 罗昌兄弟，大哥。 罗昌兄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正要去送你呢。
5: 薛毅，你怎么在这儿啊？
6: 大哥，殿下让我去一趟。
0: 是好元帅，元帅稍等，罗将军去去交代。水，好你个狗东西，你敢杀我？你怎么没死啊？你以为我那么容易死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哎，这军州是我大哥的地盘，你敢杀我，你自讨苦吃吧，否则，大哥。
1: 元帅明鉴，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殿下要斩程将军啊！我，废话少说，跟我一起去见殿下。
2: 薛姨，你给我出来！薛姨，怎么回事啊？这不是薛夫人吗？
1: 殿下，听说你要杀程将军，您就饶了他吧。
2: 嗯，你是薛姨的妻子。
1: 怎么为了程月虎求情啊？程将军救过我，殿下您为何要杀程将军啊？
2: 那程月虎意图行刺本王，
1: 这怎么可能？程将军对您忠心耿耿，这怎么会害您呢？
2: 休得多言，人证物证俱在，而且本王已经把他杀了。
1: 什么？已经杀了？离贤，你这个昏君！
3: 程将军为你出生入死，
4: 立下多少汗马功劳，怎么可能杀你呢？你分明是昏了头了！你杀了程将军，干脆把我也杀得了。大胆刁妇，竟敢辱骂本王！
3: 好，好，你既然想死，本王就成全你。来人，把这刁妇给我拖出去杀了！
5: 李殿下，不好了，程将军跑了！
4: 什么？他跑了？
1: 你们这些废物，我们在路上遇到了元帅，请殿下治罪。老天有眼，不让你这个昏君枉杀忠良。
4: 住口！快，把这刁妇拖下去杀了。不，先把他的舌头割下来，我看看他能有多刁。
3: 是。
1: 放，离贤，你这个昏君，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4: 快快快，拖下去！
1: 你不得好死！
4: 苏英，你喊什么？我喊我娘子关你屁事啊！
3: 是你喊，接着喊。虎子，别节外生枝，救人要紧。你们两个放了他。
4: 元帅，他侮辱殿下，殿下要砍他的头，割他的舌。
3: 放了他，有什么事儿由本帅担着。
4: 遵命。
3: 你们下去吧。
4: 是。
3: 走开。
4: 苏英。
6: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我听说殿下要砍你的头，我就跟他求情，他不同意，我就骂了他几句。
6: 苏英，你对我太好了，你现在胆子这么大，都敢骂殿下了。但是苏英，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以后，我可怎么办呢？
3: 别说闲话了，跟我来。
7: 见过殿下。
3: 殿下，听说您要杀程月虎和王素英，
4: 没错。程月虎意图行刺本王，那王素英辱骂本王，怎么不该杀吗？而你竟敢抢人，是不是也想造反？
7: 殿下何出此言？微臣对您一直是忠心耿耿的。殿下，您说程月虎要杀您，可有证据？
6: 人证物证俱在，
4: 什么狗屁证据？分明是他俩诬陷我。
7: 虎子。
3: 不得无礼，殿下，程月虎乃是鲁王千岁的孙子，自大唐开国以来，鲁王府里何曾出现过一个乱臣贼子啊？
4: 程咬金当年投靠了武则天，
3: 你以为我爷爷像你们似的？我爷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6: 程月虎，你休得狡辩，你行刺本王，幸得卫士替本王挡了一剑，否则本王就追随先帝去了。
4: 这是薛义将军都看在眼里，证据确凿，而你在事败被擒之后，居然还辱骂本王，否则本王岂会要杀你啊？
8: 殿下，这一切都是因为薛义想要杀罗将军而引起的，被我发现了，他先是在酒里下毒，罗将军差点被他害死，幸好有我嫂子罗英相救，他一计不成又生第二计，又派牛大宝来刺杀罗将军，被我和我大哥给发现。 但是，我大哥怕把这件事情闹大了，没有声张，放了牛大宝。没想到，薛义这厮还不甘心，又假借殿下名义。
0: 还有卫士送

0: 你竟然敢在我面前诬陷刘将军，被我发现了，还把魏氏杀了灭口，还污蔑我行刺殿下。你身为殿下，不明事理，反而还处处维护他。我一时性急，骂你几句，你还要杀我？
1: 殿下明鉴，冤枉呢！我根本不认识一个什么叫牛大宝的。
2: 你还冤枉！你投靠之前，化名王毅跟那个牛大宝在鸡公岭上占山为王，你说你不认识他，哼！
3: 薛毅，果真有此事？
2: 殿下明鉴，我冤枉呢！这都是程月虎对我的诽谤，天大的诽谤呢！
3: 薛毅，我念在你姓薛，又是殿下的爱将，对你一再容忍，想不到你三番四次谋害忠良，今天。
2: 我不得不大义灭亲了。哼，殿下，真相到底如何？叫牛大宝来对质就是了。嗯，好，传牛大宝。哼，牛大宝来了，看你还怎么得意。哼，牛大宝，牛大宝起来了，殿下叫你去呢。
4: 怎么没人应啊？
2: 咱们进去看看吧。
4: 好，牛大宝，牛大宝，牛大宝起来了，殿下叫你去哪？牛大宝，
2: 牛大宝，
4: 他死了，
2: 那你跟我走，
4: 不关我的事啊！
2: 你慌什么？我又没说人是你杀的，走。
4: 到殿下那儿把事说清楚。
5: 大哥，这不是牛大宝，启禀殿下，牛大宝被人杀了。说，这人是不是你杀的？
2: 程大将军，人不是我杀的，我是伙夫长啊。
4: 胡子，
2: 放下他，人不是他杀的。
5: 你是伙夫长，你可知道人是谁杀的？
4: 小的不吃，这牛大宝平时沉默寡言，干活也没什么疲劳，每天很早就到厨房了，不知道为何今日却迟迟没有来。要不是殿下传唤，我还不知道他被人杀了呢。
2: 好你个薛毅，又是你干的好事儿，又是你杀人灭口。
4: 程月虎，你血口喷人，我看这人是你杀了才差不多。还编出几个故事来，考出个牛大宝，最后整个死无对证，结果这人是你杀的，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2: 你胡子。
5: 大哥，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到现在真的是死无对证了。都给我住口！程月虎，你还有何话说？
4: 这我……
5: 程月虎，你一没人证，二没有物证，你就想当然的就认为薛毅要谋害罗将军，你又编造出一个什么牛大宝来嫁祸于薛毅，完了还杀人灭口，这分明是图谋不轨，罪不容赦。
2: 来人，把这个贼子给我拖下去斩了！殿下，还不快快动手！殿下，你真的要杀程月虎？
3: 当然要杀，不杀本王何以服众？殿下，如果程月虎真的谋反，你要杀他，我无话可说。可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虽然没有证据说是薛毅杀的人，但同样没有证据说是程月虎杀的人。殿下，你执意要杀程月虎，臣很费解。
2: 你这话什么意思？难道你认为本王在撒谎？殿下，那牛大宝的确杀过罗昌，而且是本帅亲自抓的。但为了不把事情弄大，我又放了他。难道说臣在撒谎吗？
6: 薛刚，你一向犯上胆子太大了！
2: 你，薛毅，给我闭嘴！我告诉你，我要杀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殿下。 无论如何，程月虎是不能杀的。如果你一定要杀他，那连我一起杀了吧。你莫非在威胁本王？臣不敢。殿下，这十多年来，程月虎跟着我出生入死，情同手足。如果连他的命都保不住，臣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其他的兄弟？
5: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2: 臣愿意以元帅之位。 保程月虎性命，
5: 哼！你以为本王没有了你就做不了大事了？那好，既然如此，那这个元帅你就别做了。

0: 让薛毅来做。我殿下，你不是武举人出身，还当过总兵，你如何做不了这元帅？
1: 多谢殿下。哎，薛元帅，这少爷我就先替你当了。<笑>
0: 这程月虎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来人，把他拖下去，给我重打20军棍。王素英辱骂本王，就罚他。
1: 哎，殿下。
2: 素英一时糊涂啊，请手下留情，饶了他吧。
3: 好吧，既然薛毅求情，那就算了。下不为例。哦，
1: 多谢殿下，快谢殿下，快谢。
2: 多谢殿下。站住！站住！
3: 大哥，
2: 虎子，
3: 薛毅，
2: 哼，记住，今天打我多少次了？
1: 我就还你多少次，我会百倍千倍的还给你。程将军，对不住了，少说废话，你等着。哎，程将军啊，这都是殿下的意思啊，与我没有关系啊。薛元帅。
2: 薛元帅，这元帅岂能是我做的呀？哎呀，我现在就去跟殿下辞官去，请到担待，请到担待。
1: 胡子，来来来，慢点，慢点，慢点。
2: 薛毅，我饶不了你啊，薛毅。哎呀，好，哎呀，
1: 慢点，慢点。
2: 薛毅，这不是人呐！
1: 元帅，我去拿点药来。哦，快去，快去。素英，早点回来啊。哎，兄弟，让你受委屈了。哎呀，
2: 大哥呀，大哥，
1: 你看看你，刚才挨板子的时候你没哭，你这会儿哭什么呀？
2: 大哥，我是哭你呀。你说你为了我连元帅都不当了，你对我太好了，大哥。
1: 这个元帅当不当，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要是不是为了报仇，我才不稀罕当这个元帅。大哥，既然这元帅你不当了，干脆跟我去汉阳吧。
2: 罗兄弟，这汉阳我就不去了。
1: 大哥，都这样了，你还不走啊？
2: 是啊，大哥，这李显不是什么好东西，跟武则天一个熊样。哎，
1: 我既然保了他，怎么能另投他主呢？
2: 反正不管怎么样。
1: 大哥，你去哪儿我去哪儿。我就喜欢你这个性。啊，罗兄弟，我看你赶紧带着罗家军去汉阳吧，以免夜长梦多。胡子，好好养伤。大哥，你多保重。
4: 哎，等等，我看我还是送送你吧。

0: 都到哪去了？
1: 。
2: 微臣参见殿下。
3: 元帅，今日点将可否顺利啊？
2: 哎呀，别提了，我等到日当正午，没有一个将领来。
3: 哦，有这等事？
2: 殿下，看来我们是低估了薛刚的影响力啊。
0: 娘娘驾到！
3: 啊，爱妃来了。
2: 见过娘娘。
4: 今天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弄成今天这个局面，以后啊都得我亲自去周旋了。没有薛刚，

0: 不要说打不过武则天，就连这个军州要待下去都很难。
1: 薛刚敢造反？
0: 你以为他不敢？我早就跟你说过了，目前不要去得罪薛刚，你就是不听。以后有什么事先跟本妃说一声，你们没脑子本妃可以拿主意啊。
2: 是娘娘。

0: 哎呀，虎子，你怎么来了？赶紧回房间养伤去。
1: 大哥，我这不看众将都来议事了吗？这我作为你的副将，怎么能缺席呢？再说，大哥，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也好帮你解决解决嘛。你，虎子，你这叫身残志不残吗？啊？
0: 你说你跟我吴起一块这么久，怎么就不能学学我身上的谦虚啊？滚蛋！
2: 启禀元帅，教场只有薛毅一人，无人报道。
0: 哦，
2: 下去吧。
1: 是。
0: 哎，大哥，我就说嘛，嘿，这元帅岂是每个人都能当的？这薛毅不想当元帅吗？那就干脆让他当个光杆元帅。哎，
3: 我薛刚何德何能啊，竟然受到兄弟们如此抬爱。
4: 大哥，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里真正的大哥那就是您呐。嘿，如果谁要不知道，谁就是傻瓜笨蛋。
3: 大哥，既然李显并非明主，大家要这么拥戴你，要不这样，你自立为王，带领我们兄弟们打天下。
1: 是啊，大哥，打了天下，大哥做皇帝，我们大家都是开国功臣。
0: 胡说！以后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千万不可以乱讲。大哥，怎么不可以呢？你想想，那我爷爷当年不是也做过混世魔王吗？在这乱世当中，谁有能力谁称王？李显呢？咱不杀他也可以，把他赶回房州不就行了？这军州是大哥和众位兄弟抢回来的。至于那个薛毅。
5: 那个薛毅，那就跟李显一起滚蛋好了。是啊，夫君，你看我父王之前借兵给你，就是为了让你称王，你现在不当元帅了，反而还让我们听什么薛毅的号令，那可是万万不行的。
1: 夫君，你要当大王，我绝没意见。我爹就是山大王，不过，
5: 你要是称了王之后，除了我们三个，你不能再娶第四房夫人。<笑>
1: 你看看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种玩笑？
5: 三哥哥，这些军政大事你做主，我们都依你。嗯，
6: 大哥称王，大哥称王，大哥称王，大哥称王，
1: 兄弟们，你们这是陷我于不仁不义的境地呀！想我薛家世代忠良，你们要我篡位，打死我也不干。
0: 大哥，
1: 来，
6: 我薛刚兴兵。
1: 那是为了诛灭奸臣，恢复我大唐江山，为我薛家和那些冤死的功臣们平反，也给诸位兄弟们讨个好的前程。如果我也当了反王，那岂不成了乱臣贼子？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7: 好，
8: 记住了，
7: 记住了。
8: 哎呀，军师啊，你可回来了。
9: 参见殿下。嗯，军师一路辛苦了。啊，
8: 恭喜薛元帅。啊，我这出去没几天，回来就换搭档了。
9: 这是奉了殿下之命，薛毅不才，正要请辞呢。
8: 你有自知之明就好。殿下，今日之事，臣已有所耳闻。
9: 唉呀，为之奈何呀！三军不可夺帅也，还请殿下恢复薛刚的元帅之职。 并加封忠孝郡王。
10: 哦，不行不行，本王才刚换了帅，现在又要换回来，还要加封，那本王的颜面何在呀？
9: 殿下要是顾及颜面，恐怕会有兵变。
10: 你是说？

0: 他薛刚敢造反？
1: 以臣对薛刚的了解，他不会有不臣之心。不过，他底下的部下就不好说了。
2: 殿下。

0: 殿下有旨，薛毅主动辞去元帅之职，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忠孝公薛刚即刻赴任兵马大元帅之职，晋爵忠孝郡王。
1: 臣领旨谢恩。军师，殿下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啊，
0: 元帅，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不过这次因祸得福，你成了郡王，不错呀。
1: 来，那薛毅呢？
0: 啊，封为忠义侯，他为监军。
2: 啊，这个奸贼还敢称忠义侯，那天下就没有小人了。
0: 这是娘娘的提议，也是给殿下留点面子，我们就不要计较了。
1: 军师言之有理，
0: 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已请殿下恩准，犒劳三军，庆贺元帅加封忠孝郡王，有大鱼大肉，还有上好的黄酒。
2: 有酒就好。
1: 军师，辛苦你了。
0: 哎，
3: 罪臣李承业拜见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4: 李爱卿免礼。
3: 陛下，臣有罪。臣弟李孝业的一字长蛇阵已被那罗昌所破，他觉得愧对陛下，已带着残兵回沙州了。
4: 朕都已经清楚了，胜败乃是兵家常事，薛刚很嚣张，朕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
3: 陛下宅心仁厚，臣更感惭愧。陛下，臣听说公主出了都城。
4: 别提这个逆女。李爱卿啊，你上次曾经说过令千金她曾经进了白温豹的洞房。
3: 陛下，臣管教不严，一只小女做出这种不伦之事，请陛下知罪。
4: 也不能怪你，既然如此，成全他们吧。你们一家人好好给朕守住清凉关。
3: 谢陛下，微臣但凡有一口气在，绝不允许薛刚踏入清凉关半步。

0: 文豹哥，还在为刚才的事烦恼呢。这
1: 军机这么涣散，如何打仗？难怪这个五三四屡战屡败。
0: 军中乘客已久，你又何须烦恼？
1: 要是我白文豹带兵，绝不允许此风再蔓延下去。
0: 文豹哥，你也别太理想化了，靠你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改变的。等爹回来再说吧。你呢，也别整天操劳军务了，也该放松放松了。
1: 我何尝不想放松啊？这如今却刚虎视眈眈，随时都有发起进攻的可能。我怎么能放松得下来？
0: 我来给你按摩。
1: 哎，思思，不用了，这样不好。
0: 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还是你的妹妹呢。
1: 不用不用，对不起，思思。
0: 文豹哥，别跟我说对不起，我说过，我可以等。

0: 定唐王兵败均州，众爱卿可有良策？
1: 陛下，微臣有一个主意，可报此仇。
0: 张爱卿，请讲。
1: 薛刚气盛，仗的是从新唐等六郡借来的百万大军，特别是薛刚的姑父窦一虎，自封锁阳王，是薛刚最大的帮凶。臣以为，既然均州一时难以夺回，何不出其不意，灭了窦一虎，再陈兵新唐等郡，逼他们收回借给薛刚的兵力，这样薛刚就不攻自破了。
0: 张爱卿言之有理，三齐王，你以为这样如何？
2: 臣附议，陛下，自我大周建国以来，忙于剿灭内乱，恩威尚无降至西。

1: 此番可派一员大将挂帅，撤换那些不臣大纣的州郡将领。若不从，即剿灭之。
2: 回禀陛下，此番众将剿灭九燕山反贼，微臣虽然不是主帅，但也深感颜面上无光。
3: 不过，微臣曾经去东南部巡过边，在巡边方面，微臣是有经验的，所以此次西部巡边，微臣当仁不让，愿为皇帝陛下分忧。
4: 梁王，你主动请缨，朕非常之欣慰。朕就封你为大州西部巡边大使，武承嗣为副使，率30万择日出征。
5: 臣遵旨。
6: 梁王屡战屡败，勇气可嘉呀。不过梁王此番西游，可要多带些老马呀。
7: 张丞相这话什么意思？
6: 难道王爷没听说过老马师徒这个典故？此去锁阳关，路途遥远，万一迷了路，去不了锁阳，也可以随着老马师徒找到回来的路啊。

0: 王爷，下官出这个主意，本想希望王爷东边不亮西边亮，可为什么王爷您不主动请缨挂帅呢？
1: 多谢丞相美意，但是那锁阳关远在边陲，如果遇上新唐大军，难免又会全军覆没了，这趟浑水我还是不趟为好啊。
0: 王爷果然高屋建瓴呐，我可没考虑那么多。不过王爷，你为何还去赴义呢？
1: 想那五十兄弟仗着是皇室至亲，从来不把你我二人放在眼里，此番他们不知天高地厚，愿意自讨苦吃。大军如果死在路途，你我二人不正好渔翁得利？
0: 但愿结果如王爷所愿呐！走，到我府上喝几杯。
1: 请。
2: 今日把大家叫过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跟大家商量。军师，你先说
3: 啊。这个武三思啊，率30万大军来攻打我锁阳关。那锁阳关是薛元帅的姑父窦王爷的地盘，当初为了支援我们的兴唐大业，他借了一半的兵力给我们。如今窦王爷有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呢。我已经和薛元帅商量过了，准备选一支最强的部队来千里支援锁阳关。
2: 据锁阳关可不容易，本帅当年可是费尽千辛万苦才到那儿，不比玄奘西天取经容易啊。所以这次跟我去锁阳关得符合3个条件。第一，得自愿。第二呢，是不怕死。这第三嘛，得跑得快。
4: 跑得快？哎，大哥，这前两点呢还好理解，这第三点跑得快是什么意思啊？
2: 简单的说吧，锁阳关地势凶险，如果有追兵来袭的话，跑得快就能保住一条命啊。
4: 哦，这跑我没问题，我跑得最快了。
2: 有问题你也得去，你是我的副将嘛。
4: 是啊，那当然是了。

0: 我们现在连想打胜仗都不行，我仿佛已经看到胡三思被我们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了。
1: 胡三，
0: 兄弟们。

0: 这一枪，这一枪！听元帅给大家讲几句话。兄弟们，我薛刚首先要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不怕死的精神。这次去锁阳关长途跋涉，我需要一支精兵，人数不在多，但是你们得满足我的三个条件。这第一，得自愿。 第二呢，得不怕死；第三，得能跑。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就可以跟我走。
1: 我自愿，我不怕死，我好帅，我自愿，我不怕死，我好帅，我自愿。弟兄们，我们要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无愧天地，复兴大唐。
2: 复兴。

0: 这是我的将士吗？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哎，大哥，你现在才知道你在将士们心目中的地位啊！
2: 爹，我现在是越来越佩服您了。我呀，一定会好好发扬您的遗志。啊！
0: 你这臭小子，叫你好好读书，你不好好读书，那叫遗志吗？那叫发扬你爹的雄心壮志。
2: 那还不是一样？
0: 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药业。
1: 大胆！
2: 是谁惊动了朕的兵马？太阳刺眼，你还知道用此物？
1: 陛下，墨镜。
2: 墨镜遮的可是朕的兵马。
3: 不要让闪光灯磨灭历史的锋芒。
4: 十步，好汉！承元千年，谢莫攀墙拦阁，往事君记，请一步。
3: 四肢触碰，不如用心感受。

0: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1: 爷，石像咋说话了？
0: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2: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3: 文物无言，
0: 无等发声，
4: 无等发声。
5: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6: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7: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贝儿，你看你父亲多威风啊！
1: 嗯，对，
0: 来，李元帅，五千骑兵已出发。
2: 嗯，你先下去吧。
0: 是，
3: 夫君。
2: 哎呀，好了，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不要难过啊。
3: 三哥哥，这是我送你的平安环，你回来以后还给我，记得一定要还给我。
2: 嗯。
4: 好了，现在我不在你们两个身边，你们可以尽情的对三哥哥卿卿我我了。
3: 那必须的。怎么了？
4: 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照顾好他。
2: 哎呀，好了好了，咱们是去打仗，又不是游山玩水。
3: 这里有些衣物，还有一些食物，你别忘了带了。路上饿了，就拿来填肚子吧。
5: 苏英，你对我太好了。我走了以后，你一定要小心学艺啊！真的，回来以后我就娶你。啊，
3: 谁说要嫁给你了？
5: 哎，你不是说要嫁给我的吗？
6: 虎子，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让素英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了。
5: 多谢嫂子，多谢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6: 虎子。

0: 你就别客气了，奎儿，你这第一次出那么远的门，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哎，
1: 娘，娘，您要说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多学多听多看，然后少吵架少骂人少惹祸吗？还我都知道。
2: 你这孩子，你又嫌娘啰嗦了是吧？
1: 孩儿哪敢呢？不过娘，您照顾好您自己就行了。
0: 奎儿，路上一定要当心啊！嗯，
3: 军师、国公，我走之后，这里就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沉住气。
4: 如果军中守不住的话，你们就回九燕山。
5: 是，薛大哥放心，我们等你回来。
3: 元帅，你就放心吧，有我和军师在，谁也不敢乱来。嗯，
4: 好，出发。
3: 是。
6: 程四，这一路上道路艰险，你还需要多加小心呢。
5: 大哥，你这一走，兄弟心里不踏实啊。
3: 有什么可怕的？
5: 那么多飞熊为了高手陪着你，你放心吧。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如果你遇到了薛刚，切记莫要跟他正面交手。狄公请坐，张大人请坐。<笑>哎呀，张大人呐，你说是武三思要率军西征？是啊，这一箭双雕之计的确毒辣。
7: 薛刚要是去援助窦仪虎，李成业趁机攻打军州，那军州可就危险了。以薛刚
5: 的性格，肯定会率军去锁阳。不过如今薛刚足智多谋，肯定会想出两全其美的对策。
7: 老夫得给武三思捣点乱，拖住他西征的脚步。
3: 老千岁有何良策呀？
7: 我好歹是当过混世魔王的人呐，我的徒子徒孙遍布军中，要想做这么点手脚，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儿。

0: 粮草已经着火了！
1: 什么？
0: 帝王爷，粮草烧了一半。
1: 什么人干的？怎么这么不小心啊！把那人给我揪出来，扒了他的皮。
0: 是。
1: 大哥，这可怎么办啊？你放心吧。
0: 剩下的粮草先全给你使用，明天我再派人到长安去调集皮。都给我，那你怎么办？路上
2: 再征集呗，反正本王亲自出马，巴结我的人多的是。李元帅，前方发现五三四的军队。哦。 太好了，总算是追上了。再探，
3: 是。兄弟们，前面就是五三四的30万大军，咱们人马不多，你们怕不怕？
4: 不怕。
3: 好，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何尝不能以少胜多？
5: 对，咱们把他打得落花流水。
3: 咱们再把他们打个屁滚尿流，好不好？
4: 好。
6: 怎么没人了？王爷，此处是坛城，恐怕有埋伏。
7: 怕什么？哼，就这个破地方，能藏几个人呢？
6: 给我上！
7: 这。

0: 好。
1: 大哥，这武三思缩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我们该怎么办？
2: 爹，照我说，咱们粮草也不多，干脆强攻吧。
3: 哎，咱们人马有限，不能正面强攻。
4: 刘帅，都城急报，
3: 呈上来。下去吧。
4: 是。
5: 夫君，怎么了？
3: 杜掌柜说，武三思已经带了20万兵马跑到军州城去了。我说怎么今天没看到他？
2: 爹，那正好啊，咱们趁武城寺他缺粮，然后咱们把他灭了，再回撤。
3: 不可，这武城寺有10万兵马，虽然被我们消灭了一些，但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要全部歼灭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 哎，大哥，这个你不用担心，这军州城易守难攻。再说了，他有军师和马登在那守着，我谅他武三思也无可奈何。
3: 话虽如此，我是担心这薛毅在里面捣鬼。这样吧，我修书一封，叫人赶紧送回去，让军师守住城池不出。

0: 我们已经过河了，
1: 想必此处水不深，传令立即过河。
2: 是，
1: 活捉皮侠本王重重有赏，追。

0: 没跟我打，完全是自不量力。
1: 哎，这水挺干净的，过来洗洗澡啊。

0: 九华妹妹，在想什么呢？
1: 哎呀，薛夫人呐，
0: 妹妹今天怎么突然这么见外啊？咱们迟早都是一家人，
1: 起见。
0: 妹妹啊，啊，你还是这么青春貌美。
1: 哪有啊？其实我很羡慕姐姐呢，你看儿子都已经这么大了。
0: 也是，话说回来，都是姐姐不好。这次德夫君回来，我就做主，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这种事情就不要为难他了。
0: 妹妹，你就放心吧，你三哥哥不是经常说我是母老虎吗？这次呀，我就给他发发威。
1: 可是这感情的事情又强求不来。
0: 夫君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啊？你要是这么想的话，还真让他乐得逍遥呢。说不定他现在跟郡主正在草原上浪漫呢。
1: 听姐姐这口气，好像是在吃醋啊。哎，原来母老虎也会吃醋的。
0: 妹妹，别笑话姐姐。哎，对了，姐姐今天就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一只温柔的母老虎。
2: 哎，大哥，
3: 虎子，
1: 夫君，
3: 皮侠，你们辛苦了。
1: 哪里呀、啊？你才辛苦呢！你看你这汗。
3: 没事儿，
2: 我也出汗了，你怎么不给我擦呢？
1: 你呀、啊，回去找你的素英给你擦去吧。

0: 爹，那接下来咱们该作何打算呀？这五城四连败，应该不可能再来进攻了。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明天直奔锁阳城。
1: 好。走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到？过来。王爷。
2: 看我们现在到哪儿了？如何呀？
1: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你不是安西都护府里路最熟的吗？报告王爷。 其实我很久没去锁阳了，本来是有路的，但是走的人少了，就没有路了。
2: 滚！
1: 是。
3: 王爷，咱们该怎么走啊？连领路的都迷路了。
2: 只有这一条路了，走一步看一步吧。准备出发。

0: 报告王爷，前面发现有块路牌，路牌上说锁阳关往西北走，还有300里路程，下面还有一些看不懂的字。这还要300里？这就对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路牌上的文字应该是西域文字。都城有很多西域的商人，他们就是依靠这些路牌到达锁阳的。哦，兄弟们，锁阳城的美酒和美女都等着我们呢。
1: 出发！到了，大哥。嗯，是。城上的厅长，去告诉你们总兵大人，大侄子薛刚来了，赶快开门。哎，大哥，门开了，走，走。嘿嘿，侄儿薛刚拜见姑父姑母。
2: 刚儿想死姑母了。
3: 好侄儿，爹想死姑父了。
4: 姑父姑母，侄儿何尝不想你们呢？哎，
2: 奎儿，来，快给你姑爷爷姑奶奶磕头。
3: 啊，
4: 姑爷爷姑奶奶，奎儿给你们磕头了。哎呦，
3: 好啊，好啊。
4: 还有呢，祝您二老啊长命百岁。
3: 这孩子比你爹实在啊。
2: 你说什么呢？
3: 刚儿啊。
2: 为何你急匆匆的不远千里前来？姑父姑母，你们有所不知，那武三思带了30万人马要来攻打锁阳关，他还号称要联合西部6个部落来归顺五州。
4: 刚儿啊，这件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武三思半路就走了，武城寺只剩下10万兵马。哈，
2: 原来是这样，看来姑父姑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呀。
4: 这运筹帷幄倒是不假，但决胜还不敢说呀。哦，
2: 怎么了？
4: 刚儿，上次你来借兵，我把精兵都借给你了，现在锁阳所剩下的兵都是老弱病残呢。啊，
2: 那这可怎么办？我这次带来的人马也不多，不然的话这……
4: 刚儿无需担心，我们已经向你老丈人借兵了，估计过几日就会过来。是呀。
2: 现在锁阳是连接内地和西部各部落的贸易重镇，锁阳要是有事，对他们也不利。太好了，咱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也派人去新塘借兵了。
4: 武三思以为我们现在的实力薄弱，所以才敢不远千里的派兵来攻打。
2: 我看咱们还得再拖延武城寺到锁阳关的时间。
4: 侄儿有何策略呀？
2: 姑父，我们可以这样。

0: 这个地方，走来走去都是这个地方，咱们可能又迷路了。领路的，你给我过来。你怎么带的路？禀
1: 王爷，前面的路小人也不知道，不过回去的路小人还是知道的。
0: 难道你是狗变的？王爷见笑
1: 了。
0: 王爷，要我看，这仗。

0: 还是别打了，这休整休整回都城吧。
1: 不行，好不容易到了这儿，岂能空手而归？传令，就地扎营，再想办法。
0: 也罢。
2: 报告元帅，枞阳关在西面30里处。
1: 传令，就地扎营，犒赏三军，明日攻城。下去吧。
3: 是。
0: 王爷，我没听错吧？您还要犒赏三军？
1: 没听错啊。
0: 您知道咱们还剩多少粮食吗？
1: 还剩多少？
0: 最多就够用3天的。
1: 3天？3天也够了。待破了枞阳城，何愁没有粮草？
0: 王爷，我觉得咱们还是等崔将军援军到了再攻城。
1: 不等了，这帮孙子靠不住，再等下去吃的都没了，不用打就完蛋了。

0: 城上的人听着，我是魏王武承嗣，奉旨巡边，快让你们的总兵大人出城迎接。
1: 让开！来者何人？
0: 本王武承嗣，奉旨巡边，快快打开城门。
1: 武承嗣，你当我三岁小孩吗？你巡边要带这么多人来吗？
0: 没错，本王是带了10万人马。如果你识相点，快快出城投降，本王可免你一死。
1: 武承嗣，你就吹吧，我锁阳城有100万的精兵守卫，有种你就放马过来。
0: 兄弟们，我们终于走到了锁阳城，城里面应有尽有。本王承诺，只要是攻进了城，胆敢抵抗者格杀勿论，东西和女人随便抢。攻城！
1: 放箭！放箭！禀王爷，崔将军的援军到了，
0: 快快有请。
1: 是。末将刘海参见王爷。
2: 刘将军一路辛苦了，此次前来带了多少兵马呀？
1: 300。
2: 什么？300？你是在逗我吗？
1: 崔将军说了，这兵啊，在于精而不在于多。
2: 你们崔将军是什么意思？这分明是在戏弄本王，拿本王当叫花子打发吗？
1: 王爷息怒，这次虽然带来的兵不多，但是末将带来了崔将军最新研究的兵器。
2: 哦，什么兵器啊？
1: 请王爷移驾帐外。王爷，这是巨无霸投石器，射程超过1000米，可精确定位，连窦一虎夫人的房间我都可以给你打倒。
2: 这窦一虎还真有个夫人叫薛金莲呐，
1: 反正是指哪儿打哪儿。
2: 真有这么厉害？
1: 嗯，这个是千弓车弩，每辆车弩可以发50支巨箭，到时候可以穿透城墙，比窦一虎的车弩厉害多了。到时候咱们的将士就可以踩着钉在墙上的箭爬上去攻城。
2: 太好了。
1: 王爷，这个呢是超级无敌焚云车，这车可厉害着呢，每辆车可以藏50个士兵，就算是50斤的巨石也砸不破，咱们的士兵就可以安全地运送到城下。
2: 这崔将军送过来的武器果然厉害啊，让本王是大开眼界啊。啊，
1: 王爷，这3种武器各有50台，今天先送过来几台，让王爷开开眼界，过几日后面的兵器陆续运到。
3: 恭喜王爷，有此等神器，何愁锁阳不破呀？
2: 待我好好谢谢崔将军。
1: 好。
4: 姑父，探子来报，

0: 安西都护府大将军崔阳明给武承嗣送来了三样神秘的武器，其中有一种车弩比您的车弩要厉害得多。
1: 看来我真的是老了。刚儿，我看这锁阳守卫战的指挥权就交给你了。
0: 姑父，您过谦了。
2: 侄儿无需推辞，你姑父已经是多年没有打仗了。
0: 那侄儿就却之不恭了。姑父，你派人多准备一些石头和木柱。

0: 大师啊，有了这些武器，这一仗我们赢定了。
1: 能亲眼看见这天下第一关被王爷攻破，真是三生有幸。

下，新唐的援军应该快到了。

0: 小子，哎，大哥，要知道他们这么不经打，我一个打他们就够了。
1: 少吹牛，
2: 打得漂亮，
1: 对，赢得漂亮。嗯。

0: 王爷，借兵恐怕行不通了。这回您把崔将军的援军都败光了，他还会借兵给您？再说了，我们就算借给您兵，攻下锁阳，我们可就惨了。
1: 此话怎讲？
2: 如今锁阳是个贸易城，西部六郡都有利益在那里。你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1: 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安宁日子过了。哎呀，王爷。
0: 照他这么说，这攻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啊！
3: 原来是张天佐这个老贼，没安什么好心，
4: 所以崔将军不肯出兵，只借给你们粮草和武器，就是不想跟他们正面冲突。
3: 可是本王不甘心呐！
0: 王爷，不要一错再错啊！
4: 请王爷回去禀告武皇，还是和气生财为好。
3: 二郎主。 这次长蒙您亲自带兵前来相救，真是感激不尽呐！
5: 窦王爷，您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笑>嗯，
3: 薛刚、皮侠，你们离开新唐也有一段时间了，随本王回新唐住几天吧。
6: 啊，王叔，这么久没回新唐，按说我应该带着皮侠回去见一下父王和母妃，只是那武三思现在已经率兵去了均州，我已经决定明日一早就启程去均州。是啊，王叔。
3: 最近夫君总是心急如焚的，恨不得马上回去呢。哎，姐姐，姐夫，我也要去中原。嗯，出去历练历练也好。不过薛刚，你要保护好世子的安全呐。
7: 王叔，你放心吧。
4: 参见殿下。
3: 啊，薛将军来了，来来来，快来看看，本王这幅画画的如何呀？
7: 殿下，这幅画婉约中透露着一种豪迈之气、帝王之气啊！<笑>
3: 薛将军果然深得我心呐、啊，只是那些将军们都以为本王是个无用之人。
7: 殿下何出此言呢？在微臣心中，殿下雄才大略，只是……
3: 只是什么？薛将军但说无妨。
7: 薛刚气势太盛，功高震主啊！哎，微臣深为殿下担忧。哎，
3: 如之奈何啊？如今军营里面都是他的人了。
7: 现在就是殿下您大展宏图的时机啊！哦，如今薛刚远在锁阳，微臣是您亲自任命的监军呢。
3: 所以，
7: 理当代为主持国家军政大事啊！这徐梅祖连商议军事都不知会我。哎呀，他分明是没把殿下您放在眼里啊！
3: 可能是军师啊，认为你没打过仗，现在也没什么要紧的事，
7: 所以我们得改变这种局面。您说呢？
3: 薛将军有何良策呀？
7: 战争，只有战争。
3: 我们才有机会夺取兵权。哎，现在根本无仗可打，
7: 没有仗可打，那我们就创造机会的。殿下，我去找徐梅祖商议。
8: 徐梅祖求见。哟，
3: 说曹操，曹操就到。
9: 是啊。
3: 进来，
8: 参见殿下。
7: 元帅传来消息，已经和武承嗣打了一仗，小胜了一把。
8: 好，有薛元帅在，锁阳定可无虞。
7: 殿下，薛元帅在外面奋勇作战，臣作为监军，寸功未尽，深感惶恐啊。
3: 薛将军有什么想法？
8: 我来军州这么长时间了，哎，前面清粮关难以攻克，不能坐以待毙呀。如今。 武三思大军又去了锁阳，吾等与其在这座城里待着，不如先发制人，主动出击。
7: 薛将军言之有理啊，但是该当如何呢？
8: 放弃军州？什么？微臣斗胆。殿下，迢迢大路通都城呢，清粮关难攻，我们何不先西进房州，然后再经荆州北上？ 这样一来，李成业和白文豹在清凉关就只能干瞪眼了。
3: 嗯，薛将军这个想法。

0: 蛮有新意啊，
1: 房州乃殿下旧址，如今被五州占据，夺下房州必定能够鼓舞士气。待薛元帅解了锁阳之围，可以直奔齐州，这样一来两面夹击，何愁不破？
0: 薛将军果然好计策啊。徐军师，你意下如何呀？
2: 殿下，微臣以为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还是等薛元帅得胜回来再做打算。
1: 殿下，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军师，您是不是觉得只有薛元帅才能够指挥作战呢？
2: 我大唐人才济济，
1: 那不就行了？元帅不在，我作为监军，理应挑起大梁，替殿下分忧。
0: 徐将军言之有理。自从本王到了军州，这房州被五州所占领，本王一直深以为耻。如今我军身威大振，这正是一鼓作气、大展宏图之时。军师，你和薛将军商议一下，选个吉日出征，本王亲自挂帅。你还是军师，薛毅为监军，马登做先锋，副元帅屈父鲁留守军州。
2: 殿下，请三思啊！
0: 此事就这么定了。我们猛将如云，薛元帅不在，我们总不能碌碌无为啊。
2: 是，殿下。
3: 陛下，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臣职差点就命丧黄泉，不能回来见您了。
2: 哼！
3: 陛下息怒，臣职该死，臣职该死啊！
4: 程四，朕没有生你的气，朕知道你孤军奋战的不易，辛苦了。但朕万万没有想到，安西都护府一兵未发，见死不救。看来崔阳明以为山高皇帝远，不把朕放在眼里了。
5: 陛下，微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4: 但说无妨。
5: 是，出兵锁阳是微臣的主意。原本若按计划行事，边关早已平定。不曾想，梁王和魏王私自改变计划，兵力分散，再加上魏王又无作战经验，难免失败呀！
3: 一派胡言！我们是兵分东西，是起奏过圣上的。
4: 哼，朕以为有安西都护府相助，拿下锁阳不在话下。
5: 陛下，西部边关这么多年无战事，多亏了安西都护府的怀柔政策。倘若崔将军直接攻打锁阳，是否取胜还很难说。万一失败，西部就永无宁日了。微臣以为，魏王虽然兵败，但却成功地牵制了薛刚。眼下，我们只有等梁王和三齐王合力拿下军州，把庐陵王捉回来。
3: 对，到时候把李显大卸八块。
5: 哎，魏王此言差矣。不管怎么说，庐陵王是陛下的儿子。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啊。如若陛下杀了庐陵王，定会让天下人非议呀。
3: 难道把他供起来不成？
5: 不错，到时候还要请陛下立庐陵王为太子。
3: 荒唐，那李显是叛国啊，还立他为太子？
5: 让他当一个名义上的太子而已，把他软禁起来。这样的话，薛刚就师出无名了，内乱不就解决了吗？
3: 陛下，万万不可。
4: 哎，你们说的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不过张爱卿说的有些道理，李显必须活捉，后面的事到时候再说。
5: 陛下圣明。陛下，臣的堂弟阳春关总兵张天辉请战，举贤不避亲，微臣愿意保举他到梁王帐下当一名马前卒。
4: 那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5: 臣的堂弟自幼习

0: 比武，期盼有朝一日精忠报国。年少的时候，他遍访了名师，学得一身好本领，武艺高强啊。如果陛下恩准，让他出征军州，定能为陛下分忧。
1: 嗯，那朕就封他为梁王先锋，即日出征，去和梁王会合。
0: 谢陛下恩准，微臣告退。
1: 嗯。
2: 哈哈
3: 哈哈哈哈！哎呦，老千岁来了，
2: 老千岁，
3: 快请坐，请坐。
2: 嗯，两位丞相，请坐，坐坐坐。
3: 啊，
2: 哎呀，我到武皇那里去，顺便来看看你们。
3: 老千岁难得进宫啊。
0: 老千岁进宫，所谓何事啊？
2: 哎呀，老了，想告老还乡，武皇没有准呢。
0: 哎，老千岁老当益壮啊，你是我们大周的顶梁柱啊，武皇英明啊。
2: 这个马屁拍得好啊！啊，我在来的路上碰上王怀义了。
0: 好，
2: 这个混小子想跟我较劲，让我狠狠地教训了他一把。
0: 不过，老千岁啊，王怀义和武氏兄弟勾结得紧呢、啊，连我们左右丞相都不放在眼里，只有您才能治得住他呀。王爷今后若是用得着下官的地方，尽管吩咐、啊。
2: 嗯，这是张天佐吗？
0: 老千岁说笑了啊，说笑了。
2: 这可不像我熟悉的那个张天佐呀，那个张天佐他是嚣张跋扈啊。
0: 老千岁圣明啊，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下官老了，又无子嗣，下官只想以老千岁为楷模，做一个忠臣，为君分忧而已呀、啊。
2: 嗯，这倒像句人话。嗯，不过要心口合一才好，免得以后……
0: 哎，老千岁，您放心，下官一定心口如一。
2: 嗯嗯嗯嗯嗯，那咱们就不说以后了，咱们说眼前啊，眼前。老朽要去喝酒
0: 啊，
2: 告辞了。嗯，
0: 恭送老千岁。
2: 不送了，不送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脚啊，一去几十年了，老朽想你啊，老朽每一次喝酒都想跟你说上几句。
1: 慢点，老人家，
2: 没事，
1: 慢点啊。
2: 没事。
1: 老人家，我们家的酒不错吧？
2: 酒好，酒好，头都有点晕了
1: 啊，是吧？晕了。
2: 我想解手，你们最近的茅房在哪里呀？
1: 哎，老人家，前面有小树林，里面就可以解手。
2: 好，你不用管我，你不用管我，你过去。
1: 老人家，你慢走啊！
2: 哎呀，这个酒太好了，太香了！老朽要解手，这里有没有人啊？啊？我解手不看人，我看人不解手啊。

0: 啊，谁看谁就是龟孙子。
1: 殿下，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希望殿下早日带凯旋归来。
2: 这天下很快就是本王的了。

0: 殿下，上马吧。
1: 嗯。兄弟们，咱们出发吧。
2: 是。是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7: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8: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

0: 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4: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5: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4: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

0: 豹哥，你不会逃婚吧？
1: 文豹，你怎么还是一根筋？想着九环自幼许配给薛刚，现在又跟薛刚在一起，你还有什么幻想？做人要脚踏实地。
0: 文豹哥，你答不答应我都不会怪你的。爹，你就不要为难他了。
1: 爹真不懂你们。
2: 白文豹戒指，
1: 思思，还不赶快谢恩。
0: 臣女李思思谢主隆恩。
1: 文豹，你终于想通了。
2: 义父，我
1: 还叫我义父，应该是岳父大人。
0: 爹。
2: 岳父大人。
1: 好好好，老夫能有你这样的女婿，死而无憾。
0: 爹，您说什么呢？
1: 爹爹今天高兴，说错话了。不过文豹，女儿，我们今天一家人好好喝一杯，来呀，摆酒。

0: 你给我拿酒，
1: 我要喝酒。
0: 酒，
2: 文豹哥。
0: 我要酒，快给我拿酒，我要喝酒。
2: 文豹哥，你没事吧？你看你和爹，你一杯我一杯的，我拦也拦不住。我给你倒杯茶吧。
0: 别走，公主，你别走啊。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想不到你会在睡梦中死去。哎，金爸，我三叔说过，不能杀他，咱们先把他绑起来，把嘴堵上。好，来。走。

0: 前面去看看，站住！来人了！
1: 公主，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就是要劝说他不要攻打军州，这下可好，被你们闹，白费功夫了。
0: 公主，不碍事，文硕，我们先把他放了。
2: 白文豹，
0: 你给我记住了，我是薛娇，这次看在公主的面子上饶了你。
3: 白文豹，不要妄想攻打军州，否则必死无疑。
2: 哎呀，快点，来人了！

0: 起来。快，把它扶回去。文豹哥，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走的。
1: 是我自己喝多了，跟你没关系。
0: 你是喝多了，还乱说话了。
1: 啊？
0: 你要不乱说话，我就不会走了，也不会让他们有机可乘。
1: 我说什么了？
0: 你算了，万幸的是他们没有伤害你，不然我也不活了。
1: 哎呀，傻丫头，别这么说。哎，学娇啊，学娇。
0: 是他？我怎么看好像是个女的？
1: 哼，那是你看错了。不光是薛娇，还有那个秦雯。哎呀，真是奇耻大辱啊！我白元豹竟然会栽在这两个毛头小子手里。那、
2: 文豹，你没事吧？
1: 义父大人，我没事。
2: 没事就好，这都怪我，一高兴就让你喝多了。
1: 您别这么说，我也高兴。
0: 恐怕不是高兴，是难过吧。
1: 我
2: 看你这样子，等破了军州城，就给你们把婚事给办了。
0: 爹，您就别为难文豹哥了。我要等文豹哥真心的接受我，再娶我。
1: 思思，
2: 哎，爹真不懂你了。
1: 思思，谢谢你。
0: 你别这么说。文豹哥，我希望有一天你真心实意的娶我。
3: 你俩别装了。
4: 哦，五凤娘啊，哎，你怎么来这儿了？就不怕卢陵王抓你？
3: 你这个大骗子，说话不算数，我要杀了你。
4: 你别那么极端好不好？
3: 我一直这么极端。
5: 哎，五姑娘，你错怪文叔了。
3: 少啰嗦，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当初说带晴雯一起来清凉关找我，害我等了半个月，还被爹爹一通责备。
5: 哎呀，哎，五姑娘，我们是路上有事给耽搁了，等我们赶到清凉关的时候，你都回都城了。
3: 你们真有来找过我吗？
4: 真找过你，凤娘，我晴雯说话一向算数。凤娘，
3: 这还差不多。

0: 这儿的防范如此松懈，万一奸细混进来，如何是好？你这是在说我吗？
1: 哎，五姑娘，别误会。文叔，从荆州到这里，都被咱们的军队给控制了，咱们也不能不让老百姓进城吧？这荆州城刚攻下不久，还是得小心一点。哟，听这口气。 好像是个大元帅呀！
0: 那是，我爹和我爷爷全是大元帅。
2: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跟着你。
0: 好了，走吧。
3: 禀王爷，军情急报。

0: 这么快，下去吧。是，
1: 王爷，何事？程四他们在锁阳城打了败仗，这薛刚他们正率援兵过来。
2: 王爷不必多虑，末将早就养会会他了。
0: 你有所不知，这薛刚有个儿子叫薛奎，甚是厉害，连那个白文豹都不是他的对手。
2: 我倒是想看看，他薛奎武功厉害。
0: 还是我的飞刀厉害。如今之计，我们得赶快赶到荆州。打了这么多仗，本王也着实不再想打仗了。传令下去，全速前进。
3: 是。
4: 参见殿下。
5: 免礼，
6: 谢殿下。
7: 你们不好好待在荆州，

0: 到这儿干嘛？
1: 军师，军州丢了，还好伤亡不多。巨伯伯他们已经撤回九岩山了。哎，
0: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还有，我和薛娇之前潜入周营，绑架白文豹，本以为可以阻止其攻打军州，没想到军州还是没能守住。
2: 这个李成业太狡猾了，竟然派奸细混进城，把守城的头领给买通了。
0: 并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忠诚。罢了，当初大军离开军州，我就知道军州难守了。还有军师，昨天武三思率30万大军朝荆州来了。武三思，哼，守孝败将，有何惧哉？殿下，这荆州地处洼地，易攻难守。
1: 李成业占了军州，还会继续进攻房州，我看我们还是退回房州为好。
0: 军师，你不会胆子如此之小吧？再怎么说，我们也有20万大军，个个英勇善战，哼，还赢不了武三思。再者，我们还有10万大军驻守在房州。哎，军师，谅那李成业也奈何不得。薛千军所言极是。
1: 那武三思根本不足为惧。殿下，
0: 军师，这一路我们过关斩将无数，全凭殿下英明指挥，
1: 就按殿下所说的办吧。
0: 嗯，
1: 这女人是谁啊？
0: 她是，
1: 林将军，她呀是我表妹，叫做丁凤娘，这次出来跟我长长见识。
0: 行军打仗，你带个女流之辈出来成何体统？让她回去吧。
3: 你少瞧不起女人，女人也能顶半边天。哎，哟，这丫头胆子还真大呀！见到本王一点都不惶恐啊。
4: 本姑娘从不知道惶恐二字是怎么写的，说不定哪天我会让你们惶恐的。
1: 嘿，
0: 闭嘴！
1: 你竟敢对殿下不敬！
0: 来人呐！
1: 哎。
0: 各位长辈，我这个表妹她是乡下来的，粗野不懂事，还望各位长辈能够多多包涵啊！
3: 谁乡下来的粗野不懂事啊？
0: 凤娘，你还想留在这里的话，就别惹事，闭嘴。
3: 好了好了，既然是薛娇的表妹，那也就是本王的亲戚了。既然来了，就留下吧。
0: 谢父王。
3: 嗯。晴雯。
0: 跪下！哥，你这眼里还有我这个哥吗？跪下！
1: 秦叔叔，您这是为何呀？是啊，
4: 秦雯哥做错了什么啊？我还没有说你们呢。
0: 薛娇，这丁凤娘是怎么回事啊？这，
1: 她是我表妹。
0: 胡说！
4: 你几十多了一个表妹啊！你瞒得了别人，你可瞒不了我。
1: 没错，我不是他表妹，我也不姓丁，本小姐姓武。
0: 哼，
1: 果真是武三思的女儿啊！秦叔叔，您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
4: 凤娘，
0: 秦雯早就与你无任何瓜葛，你究竟居心何在？哦，难道是替你爹做奸细不成？
4: 哥，凤娘她
0: 住嘴！你当年认贼作父，怨不得你。既然你已经认祖归宗，就应该和他武家划清界限。
4: 都说秦家世代忠良，我看。
1: 也不过是自私自利的人。你，我和秦雯哥哥从小一起长大，两情相悦，就因为你们大人的缘故，非要阻止我们在一起。听说薛刚元帅和九环公主也在一起，你们怎么就能接受？为什么我们就不行？你们分明是黑白是非不分。
0: 秦叔叔，
1: 这五姑娘跟她爹不一样，她是个好姑娘。当初那武三思要攻打荆州的时候，还是她告诉我们的呢。
0: 真的，哥，薛娇说的是真的。
1: 嗯，
0: 他爹是他爹，他是他。

0: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如今父母不在，我这个做兄长的就得替你做主。你要记住，我们秦家和武家势不两立，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1: 我念你是女流之辈，今天我不杀你，请你马上离开荆州。晋文哥哥，你说过要保护我的，你说话还算不算数啊？
2: 我可也没对你怎么样啊。
1: 五姑娘，我想你还是先回去吧。你们欺人太甚！好，我走，你们等着瞧。
2: 哎，放下！
3: 跪下！哥，跪下！没想到这个李显还真是狂妄啊，居然没有退兵。
2: 太好了，王爷，何不趁他们未防备，立即攻城？为何还要安营扎寨？
4: 他们如何会不知道我们来这边？我们劳师而来。
2: 他们必定做好准备了。爹，凤娘，你怎么会来此处？这看起来有什么心事不成？
1: 还不是那个秦雯。
2: 秦雯，哼，这个小贼现如今他身在何处？他，在荆州。那就更好了。等你爹我攻破荆州之后。
5: 就将这小贼碎尸万段！不要，爹，我要亲自杀了他。元帅，九渊山急报。啊，下去吧。
6: 是。
5: 殿下已经离开荆州城，前往房州城去了。哦，
7: 肯定是薛毅这个狗贼撺掇的。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5: 拿地图来。荆州，咱们去荆州城，传令下去，出发。
6: 是。
8: 丞相的反贼给我听着，快叫秦雯出来受死！
9: 禀殿下，周莹以女将讨战，点名要秦雯公子出战。
5: 下去吧。
10: 是。
9: 这武三思竟然派一个女将出来，太不把本王放在眼里了。
8: 殿下，昨日薛驸马不是带了一个表妹过来吗？自称武艺高强，何不让她去迎战？这女人打女人，对头。
9: 哎，有道理。
8: 雪娇，那丁凤娘呢？父王，我表妹她有点水土不服，病了。哼，哎呦，还什么女英雄呢？这刚来就不行了。罢了罢了，秦二公子，那女将不是要让你去迎战吗？那就去吧。
9: 将军，还是小将去吧。
8: 文叔他偶感风寒，你看这脸色都发青了。
9: 殿下，
8: 这
9: 好了。
8: 既然薛娇主动请缨，那就让她去吧。薛娇啊，你可要当心啊！是父王。救！怎么是你？秦雯呢？吴姑娘，文叔他病了。哎，你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呀？昨天咱们还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今天就要打打杀杀的。
1: 你还说我？还不是你们先翻脸的。既然秦雯不来，算你倒霉。
8: 你来真的呀？

0: 你，难道你就真的那么狠心吗？自从你走之后，文叔就和他跟闹翻了，到现在还躺在床上害相思病呢。
1: 哼，你这人最不老实，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的鬼话？
0: 你要杀了我可以，但是你要考虑清楚。

0: 杀了我，文叔这辈子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哼，
1: 你以为我真的稀罕他？你大风马，先回去休息，待我们来会会他。
0: 两位叔叔，你们要小心呐！
2: 好，
1: 你们两个大男人想一起上，
0: 我们两个兄弟打一个人是一起上，打十个人也是一起上。
1: 哼，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姑娘的厉害。
0: 慢着。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呢？你不是那个丁凤娘吗？对，就是她。你不是水土不服在养病吗？怎么跑到武三思那边，还来打我们？实话告诉你们，本姑娘是武凤娘，梁王武三思是家父。看枪！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好啊，卑鄙有暗器，这叫兵不厌诈。带走！父王，孩儿无能，败了。啊？那女将是什么人？连你都被打败了？她是武三思的女儿武凤娘，黑龙叔叔跟黑虎叔叔都被他们抓去了。啊？
3: 武凤娘、丁凤娘，哎呀，难怪瞅着眼熟。薛娇啊，薛娇，你欺骗殿下，该当何罪啊？
0: 我，
3: 那武凤娘分明就是丁凤娘。
0: 哦，当真？
3: 听闻过此女，她是武三思的独生女儿，功夫十分了得呀，
0: 殿下。
3: 微臣刚在城头观战，发现了武凤娘就是大驸马昨日带来的所谓表妹的丁凤娘。
0: 不错，丁凤娘，她就是武凤娘。薛娇，你，殿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薛娇虽贵为驸马，但是她携贼首之女进城，实在很费解。
3: 大驸马，你是否有难言之隐呢？
0: 禀殿下，属下有话要说。禀殿下，此事因我而起。禀殿下，此事与大驸马无关呐。昨日是武凤娘一直缠着晴雯，后来被我轰走，想必是怀恨在心呐。
3: 啊，这就对了。这秦公子从小就是武三思养大的，与那武凤娘可谓是青梅竹马呀。
0: 是啊，父王，这事儿不能怪文叔，你要罚就罚我吧。
4: 是我让武凤娘来荆州的，
0: 大驸马，这事与你无关，岂能让你受罚？殿下，我现在就把那武凤娘给抓来，任由您发落。
4: 好，倘若你能救出两位吴将军，本王就不再追究了。
0: 小将若救不出两位将军，誓不罢休。
4: 你可别一气不复返呢、啊。
0: 薛将军，我秦家世代忠良，绝非背信弃义之人。我秦方。
1: 必有项上人头担保，请问不会投敌？
0: 哥，别说了，你要记住，你是忠良之后。嗯。你终于肯出来了，你不是病了吗？凤娘，你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我今天想求你放了我的两位兄长。
1: 这就是你想对我说的话？晚了，我爹已经把他们给杀了。
0: 什么？把他们给杀了？吴凤娘，你好狠！今天找你一命还一命！
1: 你这个负心汉，我没有要你的命，你竟然要我的命？
0: 那是你一厢情愿，我从来没有爱过你，何来负心？
1: 晴雯，我要杀了你！

哼哼哼。

0: 青温哥哥，我不是有意的。
1: 凤娘啊，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如果他日他们将威胁我们的生命，那我们又该被如何处置？凤娘，切不可再感情用事。今日为父对你的表现非常的不满，下次不要再让为父失望。
0: 是，爹爹。

0: 啊，军医怎么样了？
1: 灰军师，他受伤太重，还在昏迷中，能不能醒来就看他造化了。啊，
0: 有劳军医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0: 但愿秦兄弟能够早日醒来呀、啊，
2: 弟弟，都是哥害了你啊！
3: 秦大哥，你也别太自责，秦兄弟一定会没事的。
4: 是啊，秦大哥，秦文兄弟他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没事的，放心吧。啊，
0: 我们大家还是先出去吧，让他好好休息。
5: 是，军师。

0: 兄弟，你一定要好起来，否则大哥一辈子都会很愧疚的。
1: 回来了，
2: 王娘，你今天立了大功，不仅赢了秦雯，还为我抓获了两名战俘。
3: 王爷，父女情深，虎父无犬女呀。啊，
1: 你也累了，没什么事，早些歇息去吧。
4: 是。
2: 王爷，听说郡主和秦雯的……
1: 胡说八道！我武三思的女儿。
4: 怎么会和反贼有关系？
5: 各位将军，那五福娘如此厉害，谁能战之？
4: 殿下，我去。
1: 殿下，
4: 我和吴七兄弟一块儿去。
1: 秦雯都打不过他，你们就别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
4: 哎，军师，秦雯怎么样了？
5: 命是保住了，但不知何时能醒啊。
4: 哎呀。 秦雯尚且赢不了，该当如何呀？
5: 看来只有挂名站牌，一切等二驸马回来再做打算。

0: 晴雯哥哥，我不是有意的，你没事吧？我很担心你。
1: 兄弟，哎，这回我们栽在女人手里，真是丢人呐！哎，
2: 女人惹不起啊。
1: 我凤娘，
0: 去，想要活命就别做声，我可以放了你们。
1: 你真的放了我们？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想让我们投降？不可能。
0: 我要去荆州见晴雯。
1: 那你就不怕我们杀了你啊？
2: 你以为荆州是你家？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0: 我今天在战场上不小心伤了晴雯。
1: 啊？
0: 一会儿我会给你们拿上战服，带你们出去。
2: 你真要放了我们？
0: 嗯。
3: 郡主，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带他们俩出来巡查，你们可要打起精神，别偷懒了。
3: 属下不敢，郡主慢走。

0: 秦大哥，黑鹿叔叔，你们怎么回来了？五姑娘进来吧。
1: 秦大哥，是我。
0: 五凤娘，你把我弟弟伤成这样，你居然还敢来这里？
2: 秦大哥，是五姑娘救了我们啊！
1: 是啊，她救了你们，她有这么好心吗？
0: 五凤娘。
1: 你究竟是何居心呢？
2: 五凤娘，你纠结是何居心呢？
3: 我就想见见秦文哥哥。
2: 你稍加小心了，你这女娃娃年纪小。
1: 心肠可真毒啊！
2: 秦叔叔，我想五姑娘她一定不是故意的，她和她爹不一样。
3: 秦大哥，
2: 谁是你大哥？这里不欢迎你。若不是看在你放了他们的份上，我今天早就杀了你了。
0: 滚！秦大哥，我错了，求你让我再看一眼秦雯，就一眼。哼！秦大哥，说句不敬的话，这些事情你有责任的，让他进去吧。是啊，秦叔叔，你不是也想文叔能早点醒过来吗？五姑娘。 请吧，谢谢
3: 秦大哥。
0: 五姑娘，你别难过了，文叔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3: 秦雯哥哥，
0: 五姑娘，那我就先出去了，你在这儿陪陪他吧。
3: 秦雯哥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0: 我会去跟他谈谈的，他不会为难你的。多谢军师，我还有个不情之请，希望军师能够成全。
1: 你说。
0: 如果有一天你们成功了，还希望留我爹一条性命。
1: 我答应你，我一向不主张用杀人来解决问题。只不过，有时候我不得不这么做。如果你爹到时候能够真心悔悟，我一定尽我所能保他性命。多谢军师。
0: 不客气，我还要感谢你放了黑龙黑虎呢。
1: 军师言重了。
0: 你爹这辈子做的唯一一件对的事，就是生了你这么一个女儿。
2: 那贼女怎么还不出来？不是说看一会儿就走吗？
3: 秦大哥，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嘛。
4: 就是啊，秦大哥，这五姑娘和武三思的确不同。
3: 秦叔叔，这个五姑娘她一直就特别喜欢文书，我看。你就成全他们吧，
2: 成全他们。我秦家世代忠良，怎能允许一个奸贼之女进我秦家呢？
3: 这，
0: 秦芳，奸贼的女儿，她就一定是奸贼吗？
2: 军师，
0: 秦芳啊，你太迂腐了。奸臣的子孙，他就一定是奸臣吗？忠臣的子孙，他就一定忠诚吗？
2: 军师，我
0: 就说那房遗爱和杜和，贤相房玄龄和杜如晦的儿子，他们都是太宗皇帝的父母。

0: 最后不都成了奸臣了吗？谋逆篡位，还落得个杀头的地步。
1: 军师瑞士，
0: 再说了，这五凤娘武艺高强，如果能归顺于我们，武三思不但断了臂膀，而且还气得半死，这对我们百利而无一害呀。
2: 就算不归顺，只要他不帮着武三思对付咱们，这也很划算呢。
3: 对啊，
4: 军师教训的是，可是
0: 没有可是，五凤娘愿意在这儿待多久就待多久，这是本军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

0: 童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3: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6: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5: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6: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5: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

0: 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之际在于晨，这是人一天当中精力最充沛的时刻。这时的祖庙老街仿佛化身为一座巨大的练武场，推手、出拳、劈掌，无论是稳扎稳打的红拳、寸劲短打的咏春，还是攻防合一的蔡李佛拳，都在这里自有一方天地。作为中国南派武术发祥地的佛山，是一代宗师叶问、黄飞鸿和李小龙的故乡。不到3平方公里的祖庙历史文化街区，星罗棋布的

0: 开设的上百家武馆，有着60多种武术门类和派别，以及数以万计的习武者。尚武之风延续千年，已让佛山有了非同寻常的沉稳与大气。
1: 都说南派武术看佛山，佛山武术在禅城，只有亲身来到这处位于禅城区中心地带的祖庙老街时，才能感受到这里的非凡之处。穿行在街巷中，仿佛置身于一处神奇的武侠世界，也许不经意间就会与一位武林高手擦肩而过，又或许随意走进一处老宅，便能聆听一段流传已久的武林轶事。这就不由得让人产生了好奇，到底是怎样的一方水土才能孕育出如此文化。
0: 祖庙历史文化街区，南至建新路，西至祖庙路，北至人民路，具有浓郁的岭南民俗风情，是佛山古老历史的见证。绿树掩映间，街巷纵横，近百座明清时期的院落和现代楼宇交相辉映。房前屋后，孩子们追逐嬉闹，街坊邻里相互招呼。一杯清茶，一首老曲，古老的城市记忆仿佛让人穿越时空。佛山自古临水，秦汉时期便是锦鄂三江出海的咽喉要地，古称蓟华乡。自唐代起，这里便以手工业著称，因水网而兴，也优于水患。北宋元丰年间，乡民们疏通河道时，修建起一座北地庙。那时的人们相信，这位掌管天下之水的神仙，能够庇佑这块多水之地。
2: 北地庙出现之后呢，确系我哋佛山就风调雨顺。所以市民就覺得好感謝呢個北帝，咁咧就以祖廟呢度為核心，慢慢就好多商鋪啊，好多民居啊，都聚攏喺度一起，就變咗我哋佛山一個好中心嘅地帶。
0: 治理後的三江水網，成為了四通八達的黃金水道，小漁村也逐漸發展成繁榮的集鎮。北宋末年，中原大地烽烟四起，躲避战乱的人们从北方迁徙而来，在北地庙周围安家落户，修建祠堂。久而久之，北地庙成为了所有人心中的祖庙，祖庙街区也就此成为佛山初地。人气的聚集，商贸的发展，佛山逐渐成为田间累计礼相拥塞的繁盛之地。元代时，仅在祖庙周围就聚集了上万名从事冶铁、制陶、纺织的手工业者。为了防范周边土匪的劫掠，人们开始习武强身，商人们也大都聘请武师作为护卫，尚武之风逐渐兴起。明正统年间，广东各地发生暴乱，佛山成为贼兵攻击的目标。当时城内守军不足千名，生死关头，佛山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携带家眷逃离，要么主动防御，死守家园。22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汇聚在祖庙大殿，共商对策。
3: 就本身啲22老都係當地我哋呢度最有社會地位嗰啲人，佢哋都咁猛咁話要打，咁點解要敵啊？所以大家咧就係即係講一齊喺度保衞自己嘅屋企。
0: 布衣之怒向來不可小觑，那時的佛山習武者眾多，平日里各安其业，隐于闹市，危难时刻拿起刀枪棍棒，便能化身为浴血沙场的战士。在各大家族长老的号召下，很快便组织起了一支万人的队伍。有义志者杀无赦，战阵无

0: 勇者杀无赦，热血男儿在祖庙前立下军令状，纵是舍生一死也要捍卫家园。那是佛山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战斗，六个多月的时间，10000多人拼死抵抗，硬是阻挡住了数十万敌军的猛攻。战争结束后，明代宗特赐佛山为忠义乡，22位长老获封忠义士，而祖庙也被敕封为灵应祠，奉为万庙之祖。每年春秋两季，地方官员都会在此举行隆重祭典。勇者不惧的豪情与壮志就这样融入这座古城之中，成为后世不断发展的精神力量。
1: 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正是凭借着这样的本事与胆识，老街人不仅保住了他们的家园，更守住了祖先的根脉。在那场不可思议的大捷之后，老街不仅重现了昔日的繁华，更把尚武之风推向了极致。
0: 清乾隆年间，佛山与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祖庙街区也成为岭南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各大商号团体纷纷在此组建舞团。到了清朝末年，老街成为中国南派武术聚集之地，形成了蔡李佛拳、咏春拳、洪拳、龙形拳、白眉拳五大门派。这一天，咏春拳一代宗师叶问的长子回到了佛山，因为常年习武，94岁高龄的叶准老人身体十分健朗。虽然定居在香港，但是只要一有时间，他就会回到家乡，亲自为武馆的学生们教授咏春拳。
2: 在方草，啊，
3: 我给你咁插入去噶，系逼出嚟噶。
0: 叶准跟随父亲叶问习武近半个世纪，深得咏春精髓，关于父辈的故事也了若指掌。民国初年，居住在祖庙街区的叶家曾富甲一方，拥有半条街的产业。1938年，日寇入侵佛山，店铺纷纷倒闭，叶家从此衰败。那时，叶问已经是一位有名的武师。为笼络人心，日本人找到叶问，威逼利诱，要他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头。然而，在民族大义面前，岂能为虎作伥？叶问决定只身一人远走他乡。
3: 所以嚟講，佢根本就唔理會佢。有一段時間咧，佢離開咗佛山，去咗附近一啲地方。總之我哋揾佢，佢揾唔到。
0: 為了生計，漂泊在外的葉問只好一邊尋求朋友們的幫助，一邊盡可能找工作賺錢養家。由于收入微薄，家人三餐难以为继，叶家两个最小的孩子因为营养不良相继离世。痛失爱子的打击让叶问悲痛欲绝，有人劝他不如暂时低头，但叶问却始终没有妥协。当时还年幼的叶准一时间难以理解父亲的做法。
3: 當時嚟講，我曾經諗過，點解我老豆唔去學得佢哋啲老豆咁樣？但係我唔夠膽學，後來先知道老豆咁樣做法，認為真正係好嘢。
1: 那您敬佩您的父親嗎？
3: 後來就敬佩，氣節好緊要。葉問啊，佢個特點佢就係唔求人，捱住牛關嚟過。咁啊，跟住佢半年之後好辛苦啊，跟跟住梁建文都做係做得對嘅，呢種事氣節係

0: 大，买金牌。
1: 舞者的自强不仅在于不断超越身体的极限，更是在民族大义面前那种

0: 燃热血的年代，无数有着忧患意识的习武之人提刀而立，踌躇满志，决意为中华民族的自强拼死一搏。
1: 飞！
0: 直到今天，在老街的洪盛武馆里，依然传习着一种在抗日战争期间威震八方的刀法。
2: 日本人打上海，我们洪盛馆的第三代弟子，他崔江带了我们40多个洪盛馆的弟子到上海，带着大刀上去，教授他们那个大刀的杀敌法。嗯，
3: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身后这个刀了，
2: 就是这个，
3: 可以拿起来看一下。
2: 可以，
3: 就这个。
2: 对，你拿你这个刀，它可以单手用。比如说，你那个一个刺刀就拿，一打就这样杀下去。还有像那个，太大是这样的。
3: 所以从抗日大刀队的故事，您能感觉到当地习武之人的这种民族精神、民族感情。
2: 对啊，应该是中国人的一种气概吧，也不单只是我们馆里面的这些人，我觉得就是有骨气的中国人他都会这样做，是不是？
0: 黄振江是洪盛武馆的馆长，在他的记忆中，师父最常对他说起的不是比武时的你胜我负，而是战场之上为国为民的杀敌壮举。抗日战争期间，仅从祖庙老街就走出了上千名武师，以一身精湛的武艺担负起保家卫国的使命。
4: 中国人啊，他提倡文武之道的，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这个武啊，它是有武德的，它是除暴安良，要保卫家园啊，保卫自己的国家啊，在这个习武的过程当中去养成我们那种啊勇猛刚毅啊这样的一种力量。所以我们是靠着这种精神，我们发展到了今天。
0: 在老街的武馆中，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身影，虽然他们职业各不相同，但只要换上练功服，大家都会以师兄弟相称。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武术让他们有了由内而外的改变，
5: 自信变强了，
6: 我胆子变大了，以前就是比较害羞嘛。
7: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怕。
0: 如今，中华武术诠释出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佛山这片土地上牢牢扎根、蓬勃生长。仅蔡李佛拳就在全球50多个国家设有武馆，海内外的学员超过1000万。每年7、8月都会有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来到佛山交流中华武术文化，祖庙老街更是成为无数习武之人心中的圣地。
3: 朝练文鸡鸣，暮罢之晨归。对于习武者而言，日复一日的练习打磨的不仅是耐心恒心，更是一颗勇于挑战、不断超越自我的雄心。或许就在这一朝一夕之间，塑造老街人打不垮、压不弯的韧劲儿，也造就了他们凡事勇于尝试、敢于争先的精气神。
0: 在祖庙的一处广场上，保存着一门古老的火炮，它不仅代表着清朝时佛山冶铁技艺的最高水准，也见证了一段难以忘怀的老街往事。清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钦差大臣林则徐在祖庙的大殿里召集当地的铁匠，共同商议如何才能铸造出万吨大炮。
8: 最大的挑战就保证这个炮能够打得响，没沙眼，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且质量要高。
0: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老街的铁匠们却没有半点犹豫，就如同多年前那一场佛山保卫战一样，国难当头的至暗时刻，佛山人一次次突破极限，6000斤、八

0: 千斤、一万斤，铁匠们不断加码、不断尝试，最终铸成了这门重达一万三千斤的铁炮。
1: 铸炮成功有试炮嗰日啊，哇！嗰、那个炮一拉响啊，真系万人轰动啊！哇！真系心情激动。佛山能够铸到炮，能够将侵略者打出去啊，能够将嗰啲烟箱打翻翻去咁。
0: 数十门万斤大炮铸造出来后，很快就装备到海防前线，极大振奋了清军的士气。佛山也犹如烈火中不断锤炼的宝钢，变得越发坚韧顽强。在这里，先后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新式缫丝厂、第一家火柴厂，无数民族资本在这片土地上崛起。佛山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之一。出生在铁匠世家的庞耀勇，从小听着先人的故事长大，也让他对铸铁这门手艺有了更多的感悟。
2: 我们一句话就说，佛山人在国家需要、危难需要的时候，广东仔啊，广东仔啊，顶硬上啊，铁一般的意志，这是我们佛山人精神。我们从小就在这大炮上面长大的，这是每一个佛山人的记忆。
0: 拥有铁一般的意志是年轻铁匠对自我的要求。2016年，庞耀勇开始尝试恢复失传已久的红炉铸造法。
3: 烧到1400度的铁水，从上锅底的这个
4: 大炮
3: 浇筑进去。啊，
4: 哇，这个还没干，没干，漂亮啊！
0: 历史上通过红炉铸造生产出的铁锅精细度极高，锅底厚度仅有1.5毫米，却十分坚固耐用，被19世纪的英国同行誉为工业奇迹，也为佛山赢得了南国铁都的美誉。然而精湛的手工技艺却伴随着工业化的浪潮逐渐失传。作为铁匠后人的庞耀勇觉得自己有责任恢复这门古老的手艺。
5: 现在能达到多少？
2: 现在一开始是100%失败，后来90%，后来现在是慢慢的就掌握了工艺之后，就慢慢成名率高了。
6: 铸铁铸造工人有火一般的热情，
3: 火一般的
6: 铁一般的意志。
0: 屡败屡战，2年的时间，庞耀勇已经记不清烧了多少锅铁水。这一天，他终于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2: 为了这王皇宫建筑，哎，哇！
3: 是吗？
6: 行了，哇！
3: 成功了，
6: 行了。
2: 这个锅的厚度在2毫米左右，就是开始第一个口锅，3.5毫米，3毫米。2.8，2.5，2.3，2.2，现在2毫米，开心了。
7: 所以您刚才那么开心，不是因为它成功了，是因为2.0又进一步成功了。
2: 对，又进了一步。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每一次我们都在不停的追求我们的最好的工艺。
0: 不断突破，超越自我，永远是佛山匠人不懈的追求。庞耀勇相信，终有一天，古老的技艺能够在他手上焕发出璀璨的光芒。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佛山也快速崛起。祖庙街区周围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城市建设正在加速进行。日新月异的变化中，老街人既接受着新鲜的事物，也恪守着他们的传统。都说时在广州，广东人却说时在佛山。从各式糕点、小吃到粤式烧腊，一饱口福的同时，更能体味几分佛山的味道。
1: 谁家开始？饮咗头啖汤啦，就锦上添霞先啦。头啖汤咧，制咧就系一个系季节，同埋咧就用竹菜料煲一个好靓嘅汤，哇，好鬼舒服喎！

0: 季节都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更有精神。
1: 冬瓜、水鸭、荷叶最适合在夏季煲汤。佛山人习惯在季节变换之时，用最时令新鲜的食材炖煮汤水，喝完之后让人神清气爽。日子久了，人们便把这道美食隐喻为敢闯敢干、敢于争先的性格特质。
0: 喝了头啖汤，敢为天下先。时代的脚步滚滚向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祖庙老街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那一刻，老街人又一次站在了选择的关口，是随波逐流，还是尝试突破？他们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1: 喝着头啖汤，拥抱新时代，依靠毗邻港澳、靠近广州口岸的优势，佛山新区很快成为了中国制造业的基地。而位于佛山市中心的祖庙街区，却由于交通基建等方面的制约，发展受到阻碍。如何给祖庙街区注入活力？老街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修建一条连接老城和新城的过江隧道，实现汽车地铁的全面畅通。从小在祖庙街区长大的胡永前是过江隧道的总指挥，他的性格和名字一样，勇往直前。当时工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在河道中央陈放四块隧道管体，每块管体重达4万多吨，相当于一艘大型轮船的体积。这种难度的工程在亚洲地区根本没人做过。
2: 这个河道啊，看起来表面上这个水流就很平稳，但是暗流很多，管段是在水下10几米的深度，我们在岸上是看不见的，一共是40米，差不多40米的宽度，9米的高度，这么大一个面积的对接，无缝对接，所以要求轴线偏差要达到3.5公分以下，这难度非常大。
1: 佛山人在困难面前从没有退缩过，他们把每一个难题看作是一次技术创新和突破的机遇，各种发明创造、各项首创技术被一次次运用到这项超级工程中。2015年4月29日，隧道管体开始陈放，第二天下午3点，隧道完成对接，偏差仅有1.5厘米，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
2: 经过我们的努力，克服了很多困难，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是非常兴奋的。
1: 2017年1月，这条位于水下20多米深处、能够容纳公路双向6车道、地铁双向2车道的过江隧道顺利通车，从此开启了佛山新城、老城和广州3地60分钟交通圈时代，佛山人前往祖庙街区也变得更加方便快捷。虽然这些年来很多人搬离了老街，但是老街的每一处风景依然是他们心中最柔软的乡愁。
3: 是我走美，
1: 生活在佛山的每一个人都有一张在祖庙前拍摄的照片。岁月虽然带走了青春年华，但是只要祖庙在，佛山的记忆就在。祖庙就像是一位饱经风霜的长者，慈祥地照看着一切，护佑一代代佛山儿女。

这种囊戳工具在维吾尔语中叫土克车，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多用木头打磨制成，为了美观还可以做上漂亮的手绘。在囊上扎花纹的做法可

起到给面饼放气的作用。在生活不富裕的时候，人们很难在馕的配料上下更多功夫，于是便在馕上扎出这些花纹，尽可能美化外观，这一文化便流传下来。吴斯滕莫拉扎德村制作的土客车是最传统的馕戳工具，主料是鸡毛、旧毛线、碎布头等，绝对算是废物利用，节能环保。金毛需要先彻底清洗好几次，用削好的小木棍做固定，绕上几圈碎布，一层层插上鸡毛，一件成品大概要消耗150根以上的鸡毛。用浆糊在最外层粘上花布作为装饰，做好后的土客车还需经过晾晒加固才能使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积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城市矿产升金，能源产业增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正加快形成；
1: 打通群众就业路和企业用工链，我省各地从供需两端发力，精准化、精细化、常态化做好就业用工服务；
0: 商洛市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

0: 筹判，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我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支持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0: 面对近期高温与局地强降雨频发情况，各地落细落实各项措施，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积极发展绿色技术、绿色产品，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陕西积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废弃物从破铜烂铁变身城市矿产，成为循环利用的宝贝。而科技赋能也增加了能源开采的含氯量，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正加快形成。
2: 在日常生活中，报废的荧光灯去了哪里？他们又会经历怎样的旅程？在咸阳市礼泉县再生资源产业园就能找到答案。荧光灯含有汞等有害物质，随意丢弃可能会造成环境污染。在这家企业，一根根废旧的荧光灯被送入全密闭的无害化产线，经过破碎、分选、蒸馏、提纯，大约20分钟就完成了一场绿色的蜕变之旅。
3: 那一个荧光棒呢，通过我们的规范的处理呢，它可以形成铝、钨丝、铜、水银、玻璃、稀土等非常重要的可以循环的资源，那么可以把它转移到下游进行精细的加工，最终让它再次使用。
2: 荧光灯迎来重生的同时，在企业另一条产线上，从废旧的汽车家电中拆解下来的线路板，有了环保技术的加持，也从电子垃圾逆袭为铜、铁以及贵金属等宝贝。像这样的再生资源企业，园区共有18家，每年可处置工业微废15万吨，固废10万吨，拆解的废旧家电、汽车达到150万台。
4: 在我们循环经济行业人的眼里，垃圾其实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像我们的这些废旧家电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些，可再利用的金属、塑料，可以制造新的产品。这样的利用率会比我们从原始矿山里头提纯的更节省我们的能源能耗。所以，这是我们城市赋予我们的矿产。
2: 作为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园区的回收再利用网络覆盖我省关中地区和周边省份，并新招引锂电池等项目，再生资源产业集群进一步壮大。
5: 资源化的这个拆解物，这个利用率达到了90%以上。同时呢，是引进一批这个绿色低碳的先进技术，在这个绿建职工、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等方面啊，这个增强绿色动能，全面推动产业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
2: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大幅提高经济绿色化程度，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陕北是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在油田开发过程中，通常用水把藏在地下的油赶出来并开采。而现在，区油沥气正在从珍贵的水资源变成二氧化碳。位于延安市安塞区的延长石油化38注气站，3个500立方米的储罐装着-20度左右的液态二氧化碳。这些液态二氧化碳正不断注入地下1300多米的地层中。虽然室外超过30摄氏度，但输送二氧化碳的管道却结着一层厚厚的冰霜。
6: 进口温度是-14度，进口压力。因为差不多二氧化碳是液态二氧化碳。它是低温的，-20摄氏度，所以说现在结冰现象的就是正常现象，正常运行现象。
2: 这些二氧化碳是从位于榆林的能化企业运输而来，原本工业排放的废气变成了区油的沥气。更关键的是，驱动这套减碳系统的是100%的可再生能源。
7: 化38景区目前的风电的总装机容量达到1500千瓦，光伏发电总这个装机容量达到2400千瓦，年发电量大概是600万度，基本实现了用电的自给自足。
2: 目前，延长石油正加紧建设输送管道，更多能化企业产生的二氧化碳将不间断输送到靖边和安塞的170多口油井。
8: 目前采用这个汽车的输送二氧化碳，吨功率0.8到0.9元。如果采用管道输送的话，

0: 本呢可以就是冬功里0.4元到0.5元，所以成本大大降低。据我们评价，鄂尔多斯盆地如果把这项技术用到咸水层，可以埋存二氧化碳上千亿吨。
1: 就业一端连着民生福祉，一端连着企业发展。面对群众就业、企业用工难题，我省各地通过精准化、精细化、常态化就业服务，在供需两端双向发力，打通群众就业路和企业用工链。
2: 在咸阳市秦都区人民路街道佳汇社区工厂，邓莎莎和工友们正在进行成衣缝制作业。针对辖区宝妈兼顾家庭、就业时间受限的难题，社区创新推行党建引领社企共建居民参与模式，盘活闲置用房，引进本土服装企业，打造城市社区工厂，同时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开设多类适配工种，让居民实现灵活就业。社区工厂落地后，邓莎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培训，
3: 然后就是听朋友说咱佳汇这个社区加工厂这个时间比较自由，所以我就来这儿来了有3个月，反正各方面我感觉挺好的，就是我也推荐就是像我这样的宝妈也可以来这儿，就是利用空闲时间，然后就是也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
2: 截至目前，佳汇社区工厂已吸纳35名辖区居民就业，预计年承接订单10万余件，带动就业居民月增收3000元以上。
4: 岗位设置包括制板师、裁剪师、整烫员、后整包装员、质检员、缝纫工、生产组长等。下一步的话，我们还计划增加缝纫机等相关设备30余台，可以在目前岗位的基础上再提供40余个就业岗位。
2: 秦都区马泉街道打造秦大姐手工坊特色就业阵地，推出珠花缝制等灵活就业项目，加工单件酬劳从8元至40元不等，支持居民就地务工，居家接单。
5: 整个人精神头都好了，现在在这儿做手工，给家里添点家用，自己手头也宽裕多了，不用总伸手跟孩子要钱，心里特别踏实。
6: 一方面，我们增加养老护理、美甲、化妆等项目，扩大群众的培训就业渠道；另一方面，通过网格入户走访，持续收集居民的就业需求、生活需求，形成需求清单。同时，社区充分挖掘辖区企业门店的岗位需求，形成资源清单，两者按需匹配，形成项目清单，坐实3张清单工作要求。
2: 一边是群众就业难，另一边又存在企业用工难。安康市汉滨区组建由组织部门牵头的重点企业人才服务专班，便企业上门求助为专班蹲点服务，一企一策破解企业用工难题，助力企业稳岗扩岗。炎炎夏日，饮用水进入销售旺季，安康龙王泉富硒矿泉水公司的订单翻了1倍，可销售人员短缺让企业负责人急在心里。专班上门了解后，立刻联动人社部门，把碳企直播开进了车间。
7: 通过我们的直播，短期内解决20余人的这个求职需求。
2: 人员到位了，专班还推动企业与西安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省内高校合作，让一瓶水有了更硬核的科技支撑，为企业后续扩大产能、吸纳更多就业打下了基础。这样的合伙不是个例，安康康源医药公司因产业升级缺技术工人，专班牵线安康学院博士郭林新，把实验室搬到生产线旁手把手培训。汉科包装印务公司一块历史遗留土地卡住了扩产项目，专班多部门现场会诊，逐环打通，并精准招引印刷人才。
8: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们不只做企业的保姆，更要做与企业并肩前行的合伙人。企业有需求，劳动者有期盼，我们就有响应，把稳就业的服务做得更细更实。
9: 7月12号，中煤榆林煤炭深加工基地48套装置单元全部完成中间交接，项目正式进入联动试车阶段。该项目总投资206.12亿元，历时754天建成，比计划提前36天，创下国内同规模大型煤化工项目建设新纪录。作为国家级低碳煤化工标杆，项目多项工艺设备实现国产化创新，数字化环保指标行业领先。下一步，项目将推进联动试车，力争2026年底产出合格产品，助力陕西能源绿色转型与地方产业升级。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商洛市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商洛市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2016年建成的商洛市商州区荣城国际小区，由于资金链断裂，224户业主无法取得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陷入办证难的困境。不动产登记中心干部联动多个部门，经过反复调查核实，采用证缴分离、试行转移登记方式，打破了开发商欠费导致业主无法办证的僵局，保障了购房群众的自身权益。这两天，商洛市商州区荣城国际小区的业主们领到了期盼已久的大红本，长达10年的烦心事儿终于得以解决。
2: 按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现在的心情肯定是都很高兴了。有了房产证，大家住的也安心。
3: 我们将健全部门联动处遗长效机制，深化推进交房计交证改革，从源头防范新增办证难题，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商洛市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意见。商州区城关街道金泉小区的住户反映，他们一直没有物业管理，小区不仅环境杂乱差，安全也成问题。今年5月，商州区相关部门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了专业的物业服务。
4: 现在这个啥，经过改造以后，你看这个整体环境护栏也改变了，这绿化也好了，而且卫生也有人打扫了，有摄像头，我们在里边住得很安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商洛市已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先后选派128名干部到基层一线进行跟岗锻炼，解决群众就业、住房等民生问题1361个，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81个，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
5: 我们将深入推进5个一活动，常态化推动干部到基层一线，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推动发展、为民造福中出实招、求实效，让群众的幸福生活更加可感可及。
6: 省人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日前联合发布实施意见，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就业支持机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施意见明确，将持续发挥苏陕协作机制作用，健全完善结对帮扶地区劳务协作关系，帮助有意愿的帮扶对象有序外出务工，延续落实就业帮扶车间、社区工厂、税费减免、场地租赁及水电费补贴等帮扶政策，持续发挥春风行动等专项服务活动牵引性作用，常态化开展小金砖就业服务活动，统筹用好乡村公益性岗位，优先安置无法离乡、无业可扶、无稳定家庭收入的帮扶对象，延续实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费代缴政策，对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低保对象、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按照相关政策标准及渠道代缴部分或全部保费，支持发展前景好、带动能力强的就业帮扶车间、社区工厂入驻县级以上科技园区、产业园区等，有效扩大就业容量等。
7: 面对近期高温和局地短时强降雨频发的情况，我省各地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坚守一线，紧盯防汛薄弱环节和重点风险点位，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应急抢险、监测预警等工作，科学统筹防汛减灾与保民生、保生产工作，以严密防控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从昨天下午开始，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降水天气，关中东部局地遭遇短时强降雨，部分城区出现道路积水、淤泥堆积。渭南市大荔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各部门迅速集结，全力开展清淤排涝、交通疏导和群众转移工作。
8: 21辆洒水车进行连夜清淤。12日早6点，我们环卫中心出动各类车辆128台，按

0: 先重点后外围原则，人机配合清理淤泥杂物，在最短时间内恢复道路整洁畅通。一二，
1: 大荔县住建局联合公安交管、消防救援、街道办等多方力量，百余名工作人员下沉一线，对积水、汇水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同步开展人员救援撤离工作。截至今天上午，城区所有积水点为积水全部消退，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
2: 连夜实施交通管制，紧急搜救、转移救助受困群众。12日凌晨3时，雨势停歇，抢险人员依旧坚守一线，在维持现场秩序的同时，逐一清理雨水笔、排水井口的杂物、淤泥，依规开启井盖，加速积水排放。
1: 针对汛期地质灾害多发、风险隐患突出的特点，铜川市印台区三里洞街道立足辖区边坡崖体多、老旧危房集中、地质条件复杂的实际，压实基层防汛责任，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值守制度。街道党员干部全员下沉网格，对山体松散、切坡建房、老旧危房、低洼地段、河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和雨后隐患回头看，逐项建立台账，逐项消耗整改，及时疏通沟渠，处置险情隐患。
3: 姐，最近咱这个雨情比较多，所以咱平时有网格员给你提醒的时候，该撤的时候你就应该赶紧撤
4: 啊，好，
3: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5: 每次降雨过后，第一时间复盘排查，及时处置松动坡面、积水淤堵等新增隐患，确保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1: 进入主汛期，汉中各地河道水位多变，险情隐患一发多发。汉中南郑区搭建智慧防汛一体化系统，在涟水河全域布设水位雨量内涝监测设备，构建人防加技防加物防立体化防汛管护体系，实现雨情水情全天候实时监测、智能研判、精准预警、高效调度。
6: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 APP 对全区56座水库和21座河道断面进行实时监控，提前发现河道水库隐患，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
1: 安康市平利县白河县在山洪灾害危险区布设安装雨量监测报警器，实现精准预警、智能监测。平利县老县镇凤桥村地势低洼，群众沿河居住，村内共有3个山洪灾害点、3个地质灾害点，涉及群众229人。汛期风险隐患突出，当地水利部门优先为村里安装预警设备，同步开展实操培训、入户宣讲防汛知识，全面提升村组应急处置能力和群众自救避险意识。
7: 以前我们是知道下雨了，但是不知道雨量有多少，没有准确的判断。现在好了，能及时通知我们雨量数值，我们能提前采取防抢车措施，应对山洪灾害。
8: 一旦上游有洪水，下游的住户将会接收到预警信息。我们通过村上的大喇叭、微信群、手摇炉、扩音器等器具，阻止群众有效进行撤离。
1: 商洛市镇安县组织开展山洪灾害防御实战演练，各工作组分工协作，高效联动，全面检验防汛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实操性，锤炼基层抢险队伍应急处置能力。渭南市公路养护部门针对汛期道路杂草遮挡事件、堵塞沟渠等安全隐患，集中修剪清理国道沿线杂草灌木，消除弯道视距盲区，疏通道路排水系统，有效防范路面积水、坑槽破损等问题，全力保障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畅通。
9: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今晚到明天白天，全省以多云见晴为主，部分地方有阵雨天气。陕北南部局地、关中北部和西部局地、陕南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陕南河谷地带部分地方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7月14号至15号，全省大部有降水天气，陕北南部、关中大部有小到中雨，关中北部和西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陕南有小雨或阵雨，大部分地方仍有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10: 延安市聚焦社会救助领域群众急难筹盼，破除部门壁垒，打通民生服务堵点，积极推广融救助创新工作机制，构建起市县联动、县乡村三级关系。

0: 贯通的一体化救助服务体系，把实事办在群众急需处。
1: 在延长县融救助中心业务大厅，郑庄镇南沟村村民张启仁正在咨询救助申请。此前，他的妻子突发脑动脉血管破裂，导致长期瘫痪在床，医疗费用报销后，家里仍需承担11万多元的支出。来到融救助中心后，工作人员现场梳理家庭情况，对接退役军人关爱基金、医疗二次报销、临时救助、红十字救助等政策，帮助他进一步申请救助。
2: 这有好多了，都来给我帮助上，这个政策非常好。
1: 助学、助医、临时救助过去分散在不同部门，群众申请救助往往要来回跑。现在延长县整合17个职能部门，归集6大类46项救助项目，实行集中受理、统一处置，
3: 并运用智慧民政、易救助、微信小程序等方式优化这个救助流程。
1: 富县牛武镇牛武村村民王瑞琴的孩子因意外严重烧伤，后续治疗和康复费用让一家人压力很大。通过融救助平台，医疗报销、低保保障、康复帮扶等政策实现一站式办理。
4: 比如说医疗报销了、低保保障了，然后我的后续康复治疗了，通过他这融救助平台可以一站式给他办理。
1: 目前富县已整合民政、医保、教育等18个部门43项救助事项，覆盖医疗特殊群体关爱等8大领域，全面推行一门受理协同办理。同时当地还把救助服务延伸到居家养老、上门照护等领域。据了解，延安市融救助机制自2024年全面推广以来，已构建起以县级中心为枢纽、乡镇街道服务点为支撑、村社区信息源为基础的3级服务网格，累计救助困难群众15.5万人次。
5: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技术平台，让数据跑起来，让干部跑起来，最终让群众少跑路得实惠，推动社会救助实现高质量发展。
6: 最近，不少路过西安市高新路与南二环交叉口的市民都发现，在一处地铁施工区域，一个净高约30米、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白色气球拔地而起，将整片工地严严实实笼罩其中。那么，这个巨型白气球究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7: 这个就是西安地铁试用的这个气膜大棚，白色气膜内就是咱们西北工业大学站一体化改造工程的施工区域。为了严格落实这个环保和降噪的管控要求，我们这个工程创新使用了全封闭气膜大棚，降低噪音，把施工影响最大打在膜内，消在源头。
6: 记者走进气膜大棚内部，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基坑作业，内部采用无立柱大跨度空间结构，可以同时满足渣土车进出、装机、土方开挖等多道工序同步施工。
7: 咱们这个气膜采用 B 级阻燃材料，大棚外部配备了交叉钢索和风力传感器，可以实时的监测风力的变化，自动调节棚内的气压，保证这个膜体的整个安全性。同时在气膜内部安装了空气质量传感器，粉尘超标它就会自动开启这个新风系统。我们整个大棚体系搭配了智能环境监测设备，可以抑制95%以上的这个扬尘扩散，还能消减25分贝以上的施工噪音。
6: 作为劳动南路片区城市公共空间更新改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安地铁西北工业大学站与周边地区一体化更新改造工程将重点对车站的部分出入口、封停等进行更新改造，完善南二环地下过街通道，打通地铁站与周边的商圈高效连通脉络，进一步方便市民通行。
8: 2025年第三批、第四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名单近日发布。我省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施娟子，汉中市佛坪县长角坝镇沙窝村卫生室乡村医生吴方森两人入选。施娟子是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带头人，2003年至今，带领医院生殖医学实现从无到有，并跻身全国临床重点建设专科。他积极投身辅助生殖技术研究，建立了西北地区最大的出生人口队列及生物样本库。吴方森在30多年前回乡自费筹建村卫生室，经过多年钻研和实践，逐步整理出一套较为系统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 除日常诊疗，吴方森还肩负着全村公共卫生服务的任务，为村民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为老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进行体检。

0: 和随访，及时掌握村民的健康状况。
1: 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点心名单近日发布，铜川市耀州区红孩儿宣讲团成功入选。组建于2018年7月的红孩儿宣讲团，扎根红色沃土，讲述照进革命故事、中国故事，让红色基因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的生机。截至目前，累计有42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宣讲活动。
2: 今年暑期，我省文旅教育部门结合各年龄段青少年需求，策划6大主题研学线路产品，分别是以西安、咸阳、宝鸡等地为核心，开展周秦汉唐优秀传统文化研学；以延安为核心，辐射赵金、奉献等红色基地，开设红色精神传承研学；依托秦岭国家植物园、翠华山等资源，开展秦岭自然生态研学，以及航空航天科技研学、农耕劳动实践研学和黄河文化探源研学。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日前完成所辖96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厕适老化改造，配套安全扶手、紧急呼叫等辅助设施，让老年司乘、残障及行动不便群众在高速出行时更加省心安心。后续将持续聚焦司乘的需求，提升便民配套设施，深化智慧服务落地，不断升级全省高速公路网公共服务能力。
3: 夏日炎炎，我省各地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漫步青山绿水之间，苍松密林隔绝暑热，山泉溪流相映成趣。
4: 节目最后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恐龙人不该长这样吗？
1: 我看着不像吗？
2: 不管怎么看都完全不一样。
0: 我本来是相信恐龙人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
1: 而这样一看，苏奥的背看起来怪怪的，就像蜥蜴一样。这是因为我们背上留有恐龙的痕迹。
0: 您说恐龙的痕迹？
1: 是的，就像您说的，因为我们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
0: 您看起来就像人类一般，太神奇了。
3: 但是苏奥，你总是叫你的蒙卡战车爷爷，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1: 实际上这辆蒙卡战车是留有我爷爷记忆的人工智能。
4: 虽然我外表是辆玩具汽车，但其实我是苏奥的爷爷苏博士。
2: 那你爷爷本人呢？
1: 我爷爷在恐龙行星上，我也来自于那里。
0: 恐龙行星？那你不就是恐龙的后代吗？

0: 错，我们是恐龙的后代。
1: 当小行星撞上地球时，我们的祖先搬到了另一个星球。
2: 小行星撞上地球，你是说恐龙灭绝的时候吗？
1: 没错，当小行星即将撞上地球时，我们的祖先和整个城市都传送到了其他地方。记录显示他们都十分震惊，虽然我们很久以后才知道，但我们的祖先离开地球的原因是因为一种次元波突然被激活了。
3: 突然被激活的次元波，
1: 那似乎是受到了小行星的影响。
2: 这是6500万年前发生的事吗？
0: 当我们被传送到另一个星球时，穿越了时空。
4: 穿越时空？
1: 我们的祖先穿越了时空。当我们的祖先登陆我们现在的星球时，地球时间是3000年前的时候。
3: 果真是这样吗？利用次元波的话进行时空穿越果然是可能的。
5: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必须将卫龙兽带回星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那是我交给你的任务。如果他不那样做，就不会发生这些事。
2: 他是谁？
4: 什么事啊？
1: 为了研究和保护我们已经灭绝的祖先，也就是恐龙，我制定了威龙兽研究计划。
2: 威龙兽研究计划？
1: 是的，我们将蒙卡战车送到地球，把恐龙们变成威龙兽，然后再把他们带回恐龙行星。
0: 蒙卡战车都是为了这项计划而生。
5: 整个事实就是如此。
1: 我们对次元波进行了研究，并发明了可以穿越空间的装置，不过难以传送大型物体，所以我们发明了一个可以缩小物体的装置。我们通过远程系统回到了恐龙时代，把它们变成了威龙兽，并将它们捕捉，这便是威龙兽研究计划。然而在计划的最后阶段，我的助手更改了设置。
4: 你的助手？
1: 他就是狄教授。
2: 狄教授？
6: 那不是狄菲儿的父亲吗？
0: 没错。
2: 那么狄菲儿也是恐龙人吗？
1: 是的，狄教授想利用威龙兽研究计划让恐龙再次统治地球。
2: 我知道，我曾经听到远古战车说过。
7: 我来替狄菲儿回答，我们要用恐龙统治人类。
1: 所以狄教授改造的蒙卡战车赋予了威龙兽强大的攻击技能。
0: 为了攻击人类？
2: 原来是用来攻击我们的。
1: 没错，那些对战正是在训练恐龙，为了使恐龙变得更强大。
3: 原来如此。
5: 但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1: 那是一场意外，蒙卡战车们都失去了记忆。
2: 意外？
1: 狄教授让系统出现了故障，我们因此被分散到了地球各地。
5: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一瞬间。
1: 事情就是这样。
0: 我对我所做的一切感到抱歉，我还以为你们是来妨碍我们的。
4: 原来是这样啊。
8: 我也很抱歉怀疑你。
2: 我也向你道歉，苏望你不是坏家伙真是太好了。

0: 公啊，这里真是个美丽的地方。
1: 是啊，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浪漫的地方，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
0: 你不会是在想他吧？
1: 你在说谁啊？
0: 那个叫苏奥的男孩，自从我们第一次见到他，你就经常提起他。
1: 才没有呢，我什么时候？
0: 不用担心，他也是驯龙者，我们迟早会再见到他的。
1: 真的吗？

0: 什么？那不是苏傲乘坐的飞船吗？啊！
1: 好久不见，这是我的立方体飞船。
0: 嗯，真的吗？
2: 哦，那个女孩不会是？
3: 姐，哦，我想
0: 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是来找你帮忙的。
0: 找我帮忙？
3: 站在我这边。
0: 什么？为什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4: 加入我们，把洛龙山的威龙兽抢走，
3: 在对战中打败他就行了。
0: 不行，我现在可是在巡回演出呢。
4: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我计划将他们引诱过来。
0: 即使你引诱他们，但他们怎么会来这么远的地方？
3: 姐姐，你还不知道吗？他们可以空间移动。
1: 没错。
0: 空间移动？那是什么？
3: 就是瞬间移动，瞬移。
0: 瞬移？
2: 一定是因为那个董董博士。
0: 原来不止我走向了世界啊。哦，那辆巨大的蒙卡战车是什么？
4: 啊，我是。它不是蒙卡战车，是发射基地。
5: 我是发射基地，角龙巨兽中士，见到你很荣幸。
0: 立方体宇宙飞船，空间移动发射基地，这世界什么时候发展成这样了？哇！
1: 你喜欢这个立方体飞船吗？
0: 什么？啊，是的。嗯，我想知道我是否能借它一用。
1: 那进来看看吧，我来为你解释一下它的结构。
3: 天啊，真的吗？谢谢。
1: 这边，抓住我的手上来。
0: 啊，我可以自己上去。
1: 好的。
0: 哇，这个是什么？
1: 这是启动战轨。我还有一个，这个可以送给你。哇，
0: 真的吗？谢谢。
4: 做好准备引洛龙山上钩了吗？
3: 准备好了，爸爸。
6: 是威龙兽出现的信号。
7: 不是，我们快走。
6: 孩子们，等等我。
7: 哦，太平洋的群岛。
8: 什么？太平洋？那我们得带上泳衣。
7: 什么呀，我们不是去那里度假的。
8: 那是度假圣地，我做梦都想去的地方。
7: 那里是什么很好的地方吗？
8: 一望无际的蓝天和海洋，白色的海滩，一边吃着烧烤，一边欣赏美丽的日落。
6: 没错没错。
9: 我们哪有时间准备这些？
7: 苏，我们现在就出发。
10: 跟上。
7: 博士，请您送我们去那里吧。
6: 好，祝你们旅途顺利。
7: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伙伴了，以后多多指教。没错，我不当恐龙大王了，我要和你一起阻止狄教授。
11: 小主人，我们即将到达目的地。
12: 我看到中心岛了。
13: 就是那个岛。
9: 快点，不能让洛龙山他们先到。
7: 地球上有好多漂亮的地方。
4: 是啊。
7: 各位，我们没有时间犹豫了，需要尽快找到威龙兽。
13: 信号是从那边传来的。
0: 苏傲，好久不见呢。你是在找威龙兽吗？你最好别去。那里没有威龙兽。
7: 什么意思？
0: 这是迪菲尔和谢意设下的陷阱。
7: 什么？
0: 交给洛龙山就好了。你可以和我一起去这里的海滩吗？这时候景色特别漂亮。
7: 你在说什么？我不会让小龙一个人冒险。
0: 等等。
2: 天啊，你被他拒绝了吗？
0: 他怎么敢这么对我？
4: 他在那儿，水迅龙王线。

0: 门卡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1: 索瓦跑哪去了？
2: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
3: 不会是玩具吧？
4: 鹿龙山，恭候多时。别来无恙啊！
2: 怎么老是能遇到你们？
4: 什么嘛，只有鹿龙山一个驯龙者来了吗？
5: 还有我。

0: 威龙兽信号是假的，是他们制造出的假象。
1: 什么？我大老远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
0: 来得正好，卢京，加入我们吧。
1: 什么？你现在就要对战吗？好，我加入。朱罗战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小主人。
0: 好了，现在是3-3了。
3: 真的吗？
0: 杜鑫贝，
4: 哼，杜鑫贝已经决定加入我们了。
3: 要不是苏奥说他会来，哼，我是不会来的。我很抱歉。
5: 耶，既然现在人都到齐了，可以开始了吗？
0: 哎，没办法，只能拼一把了。
6: 发动猛塔。
0: 和我一起上吧，我不会退缩的。
1: 我命你拿下这一战。嘿，
0: 启动战鬼，
7: 启动战鬼，
1: 龙兽能量。

0: 让你看看最强的较量，
1: 充满魔力的舞步，
0: 启动战鬼，
1: 启动战鬼，龙兽能量，
0: 攻！

0: 什么？
1: 他们又多了一只威龙兽，真是卑鄙！
2: 陆鲸没办法了，咱们只能拼一把了。
3: 没错，那我先上，激起地动能量，大地震动波。
2: 干得好，卢京，嘿嘿，
1: 很好，继续战斗吧。嗯，
2: 全力突进，力势冲击，奔袭的铁腿战锤。

闪电抽打，爆裂尾兵。

0: 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呀。
1: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1: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2: 嗯。

我为你把药喝了。哦，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 乖乖地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来战，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来战，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她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她好了再说。
4: 等她好了再说，等她好了再让她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3: 你休想！
1: 不，
3: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1: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2: 公主，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4: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3: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3: 王后，
4: 让开！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